0: 是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楚亮楚老师啊，做客我们的节目，继续来分享他的养生祛病独到的智慧和方法。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哎，媳妇儿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楚老师，随着您来到我的节目哈、每天和大家分享的都是您这20多年来总结出来的呼吸吐纳的特殊方法。
1: 嗯，
0: 啊，从养生层面来讲吧，学会呼吸吐纳，那就可以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就可以做到未病先防。
1: 嗯。
0: 那么我们说从治病角度呢，学会呼吸吐纳的特殊方法啊，能让我们在疾病治疗与恢复方面起到很好的帮助辅助的作用。
1: 哎，这样是我要纠正一下
0: 啊，您说您说、
1: 我总结这个呼吸吐纳这六字诀啊，36式，这是一整套系列的方法。
0: 嗯，
1: 你刚才说的第一点，就第一个好处啊，你说的很对，你学会这套方法呢，在治胃病方面，这个绝对是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什么意思？就是我们防止各种疾病的高发和频发，如果学会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个肯定是起到很好的作用。
0: 嗯，
1: 也就是说把已经生出来的病想把它治好，实际上难不难？并不难。为啥说治胃病，这个是在未来医学是一个最大的难题。
0: 嗯，
1: 你想想，在疾病没发生之前呢，就得把它消灭在这种萌芽状态，所以这个是个本事。
0: 对，
1: 对吧？所以说这个神医扁鹊，你看怎么讲？神医扁鹊有一句千古的名言呢，叫上工不治已病，治胃病，
0: 治胃病，嗯，
1: 哎，就没有发生的病，人家提早就能发现，就把它解决了，所以这是了不起的。所以老祖宗你看留给我们的方法，你包括这个食疗啊，还有导引呐、或者这个推拿按窍啊、鞭针呐、灸刮呀，包括呼吸吐纳呀，这些方法实际上呢，都是很好这个治胃病的方法。你不需要说把每一种方法我们都得去学会了，都得去掌握了，这个你一般人谁也做不到，是吧？它方法太多了。
0: 嗯，
1: 你就哪怕说你就学会其中任何一种方法，你就学一样，你把它学会了，这也能很好实现呢，杜绝防止各种疾病这种高发和频发的问题。就像我都在内，你看看我研究中医这么多年，20多年的时间，我才把其中的一种方法，就这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算是说学习掌握运用的还算不错，也算是有了一些这个心得体会吧，尤其一些实际的一些运用的经验，包括归纳呢，总结出一些有效的一些特殊方法，那这个还是有什么，有先人的这个智慧基础啊。
0: 嗯，
1: 是吧？得结合这个先人的智慧的基础，在这个上面再结合咱们再说现代人这个生存环境啊、生活方式啊，包括咱们现代人的一些体质特点，它都发生改变了，所以说在这个基础上有了一定的革新
0: 改革了，
1: 哎，算是说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实事求是讲啊，还是远远的没有达到顶峰，还是在不断的学习和总结当中，因为这里面这个智慧啊、学问呢、太多了，没有顶峰的说法。
0: 嗯，
1: 啊，所以不断的在学习的过程，所以说这是刚才我讲的，你说这个第一点，在治胃病在防病方面，这呼吸吐纳的确是非常非常好。那么至于第二点啊，你刚才说的，你说这个学会呼吸吐纳呀，对于各种疾病在治疗在恢复方面能起到很好的一个这个帮助和辅助的作用，这是你刚才讲的。
0: 嗯，
1: 为啥说我打断你了？我说这一点呢，我要纠正一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呼吸吐纳这个调息的方法，在面对各种疾病的时候，你无论是各种就现在咱说常见的一些慢性病，
0: 嗯，
1: 是吧？你像高血压的、心脏病的，甚至一些筋骨方面的病症，

0: 甚至我们讲一些神经方面的病症，甚至说糖尿病，这都比较常见的病，还有一些说恶性的一些肿瘤性的病症啊，疑难病，甚至在很多一种流行病，咱说现在什么叫各种病毒性的一些传染病，
1: 传染病，嗯，
0: 啊，我可以这么讲，就在这些病症方面，它发挥的作用啊，啊，它可不是说单纯的能够起到辅助帮助那么简单。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通过这么多年呢，很多的患者真实的案例，这种实践的应用的结果来看，啊，这呼吸吐纳的方法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1: 啊，
0: 这可不是说帮助辅助这么简单，是决定性作用。你包括我们说现在，你看为什么说这个很多病，你看它不管怎么治。西医啊，中医啊，西药啊，中药啊，怎么治都不是很理想，是吧？
1: 嗯，
0: 哎，很多人说了，说这个，哎呀，能勉强控制就不错了。
1: 对，就是不能治愈。
0: 哎，
1: 嗯，
0: 你说，难道真就是医生水平不行，或者是这个药物的疗效不够，或者说，这些病，就规定的，谁给规定好了，就得上这些病了，就永远好不了了。这就没法解决了，这个事儿正来说它成不成立呀、啊、
1: 正常来讲应该是不成立的吧，
0: 是吧，
1: 嗯，因为我觉得你看咱们现在医学水平技术那比原来比那不是先进很多了吗？
0: 对呀、
1: 啊、但是确实很多病啊是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解决，
0: 嗯，是，
1: 所以说有很多人质疑啊，说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医学技术不够先进，
0: 嗯，
1: 啊，我们治病的这个方法还有待提高。
0: 嗯，
1: 这个病本身能生出来，它就应该能恢复正常。
0: 对呀，
1: 啊，只要是能找到疾病发生的这个病根所在，啊，它就应该能得到很好解决。可是，即使找到了病根所在，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病知道它是为什么得的了。
0: 嗯嗯，
1: 但是就是治的不理想。哎，这一点呢，让我们大家真是有点
0: 老慢病。
1: 嗯，
0: 病根到底是什么呀？有人讲，哎呀，很多病是源于气血，也有人讲呢，很多病的发生是跟五脏有关系，也有人说呢是阴阳失衡了，也有人说啥是经络不通了，
1: 嗯，
0: 是吧，还有人说是寒热的事儿，还有人说是外邪的事儿，还有人讲什么呢，说是身体的免疫力的事儿，是细胞的事
1: 儿，反正说什么的都有吧，
0: 对吧，
1: 嗯，
0: 众说纷纭，说的都有道理，这都是病根。所以说患者怎么样呢，患者是不是也都按照他们所说的一些方法，是不是该试的也都尝试了，
1: 嗯，
0: 像你刚才讲的结果怎么样啊，说感觉还是不行啊，
1: 不行、嗯、
0: 你说这又怎么解释这事儿呢，啊，那就这样啊，你要是我来讲，我要是换一种说法，可能大家伙就很好就能找到答案了，
1: 嗯，
0: 我怎么来讲呢，也就是说我们呢，对吧，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都想一下，就我们不管出什么病了，甚至你头疼脑热伤风感冒的，你就得任何的病，它一定会给我们的身体状态带来影响，那我们会带来哪些身体状态方面的不好呢，
1: 嗯，那我觉得那可多了哈，
0: 啊啊，
1: 吃不总之肯定是不舒服，就是很难受吧，
0: 你看，
1: 嗯，
0: 你这要是总体的要给它总结起来说，这是不是说人一旦要有病了以后会影响到我们的精神呐、啊、神志啊，
1: 嗯，
0: 气色呀，
1: 嗯，
0: 是不是到精神头了，没精神了，那实际上说什么呀、啊、就三个字，就精气神嘛，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你说这个我们看着一个人啊，你看他是不是健康的状态，你说你首先你看什么，你是不是就看他的精气神啊，
1: 嗯，确实是，
0: 对不对呀、
1: 啊？样子，
0: 对吧？
1: 嗯，
0: 你说这病样子是什么状态？一说到病样子，你想想病样子是什么样的状态？
1: 那肯定就是无精打采呀、
0: 哎，
1: 就一看就没精神头。
0: 那对，他一定从这儿才能体现出来。
1: 嗯，
0: 就是没有一点的精神，也没有一点的神采和气色，对吧？你看，甚至有一些常年患病甚至卧床的人，你看这样的人状态。那是啥样的，那你这一看这人没有任何的这种神色气色可言了，就像没魂了一样，没有任何的精神状态了、
1: 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描述说这人

0: 像丢了魂似的，
1: 对吧？就长期卧病的、卧床的人，你看看。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怎么讲啊？说我们想要实现健康，或者说呢，我们要用各种方法治病，不管用什么方法，我们治身上的病，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干啥呢？实际上不就是要恢，对不对呀？你不就是影响到你的精气神了吗？吃也吃不好，用话说睡也睡不好的，这也疼那也疼，一点状态没有。老百姓话说这人没精神了，没精神头了。
0: 对，
1: 实际上我们最终追求的目标就是要恢复我们的精气神，就这三个字啊。
0: 嗯，那明白了。那就是说我们得病的主要原因，或者说您说的这个病根儿，那就是我们的精气神出问题了，可以这么理解吗？楚老师，
1: 当然了，我们不管是五脏六腑还是四肢筋骨，你出现的各种疾病主要是啥？就是我们的精还有我们的气还有我们的神出问题了。
0: 嗯，
1: 千万别小看这三个字，这可是咱们活着的根本，是咱们生命的根本。所以有句话怎么讲，叫天有三宝，这三样宝贝千万可别丢了啊！你缺任何一样都不行。你无论是从养生角度还是从去病的角度，或者说我们大家都追求长寿，你记住就围绕着这三个字你去做功课就可以了。
0: 嗯，
1: 怎么做？要学会养精养气养神，要做到这三养的原则
0: 啊，对，都得养着。
1: 哎，对喽，
0: 嗯，
1: 养精是什么？精在前呐，养精这是基础，养气是关键，养神呢，那就是统领。那最终咱们要达到什么呢？要达到精满、气足、神旺的境界。所以说，才有这句话叫人的三宝就是精气神呐。
0: 嗯，其实我们平常的时候也经常会提到说精气神，但是确实是我们没有多少人能真正的领悟到这三个字的重要性。
1: 哎，
0: 嗯，
1: 这就是我们很多人都容易犯的错误。什么错误呢？理解的意思也都懂，但是没有人真正在这方面怎么样下功夫去研究它。
0: 就确实是我们知道说这个精神头很重要，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养它。
1: 哎，
0: 嗯，
1: 所以说呀，越是往往你不当回事儿，你认为习以为常的东西，往往越是什么最大的隐患所在。
0: 嗯，
1: 很多事情都这样。所以说精气神啊，如果说我把它放到咱们生活的实例当中，那你一定就知道精气神有多重要了。你假如说你去看一个病人，
0: 嗯，
1: 你虽然说不是医生大夫啊，你不懂这个，你不会看病，
0: 嗯，
1: 但是你进屋，只要你一看到这个病人了，我就相信你一定能大概的，你能判断出这个病人的病情到底严不严重。我相信任何人啊，除了孩子，我认为咱们成年人都具备这个能力，看什么呀？是吧？你不就是看这个病人的精神状态吗？你首先看啥呀？不就看这个吗？
0: 看看气色好不好，
1: 对不对呀？
0: 嗯，
1: 有没有精神头了？
0: 对
1: 啊，你看状态呀，状态啥的不就精气神吗？
0: 嗯，
1: 你要一看这病人，哎呦，人精神状态还行，哎呀，你看神色呀、气色呀，哎呦，说话声音呢还都可以。
0: 嗯，
1: 你当时内心就会感觉到了，他这病啊应该不是很重。如果说你看这个人怎么样啊，面如死灰，呼吸微弱，头不抬眼不睁的，吃不下喝不去的，那一点精气神都没有了，
0: 那这一看就是病特别重，
1: 对吧？你自己都能判断大概，你就知道，哎呦，这个人的病肯定很重了。
0: 对
1: 啊，或者说都病入膏肓了，都达到这个程度了。所以说你看我们平常人就通过这个精气神，他就能判断出，哎，你这个身体的健康状态，每个人的状态大概是怎么样的？是学问呐！你看这个中医的望诊，望诊看啥呀？见到患者不就看你的面色、神色、气色吗？这叫望诊吗？
0: 嗯，
1: 对吧？那闻诊呢？听什么？听声音， 啊，听患者这声音是啥呀？就是询问他现在的状态是啥样的，你吃不东西咋样啊，排的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难受的，是不是这都在询问有关精气神的事啊，状态的事啊。
0: 对，
1: 包括这个切脉，咱说把脉脉诊，中医的脉诊通过不同的脉象，它辨别什么呀，它辨别的也脉象来进行辨别。所以说你看看中医的四诊合参，望闻问切啊，把我们的病能够诊出来断出来，都是实际上通过的就是精气神来进行判断，最终呢能把你的病症啊能够断。
0: 不是啊，它是来诊断我们的精气神是否正常的。
1: 哎
0: 啊，只要是有病了，那一定就是精或者是气或者是神啊出问题了。
1: 对呀，
0: 哎呀，中医的智慧哈、啊、真是了不起、啊、
1: 是不是
0: 嗯
1: 啊。但是如果单独的咱们就从

0: 精气神，从这三个字的概念解释理解啊，或者说呢与各种病症之间的准确认识啊，你要最早来说呢，实际上呢是从道家思想开始的。
1: 嗯，
0: 也就是道家最终呢又传到了医家，也就是咱现在这个中医嘛。为啥说中医的根基是哪儿啊？是出自于道家思想文化嘛。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道家思想文化了不得，也是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是吧？你看道家讲是这个强调道法自然，无为而治，清净虚无，其物逍遥的状态。你包括后面这儒家思想的形成，它哪来的？它不都是参照道家思想有这个根基了，然后它产生了一个对立的又一种互补的这种哲学思想吗？
1: 嗯，
0: 我从中医角度而言呢，那中医的文化和理论思想的源头就源于道家思想的延续，才一直什么发展传承下来了。因为中医讲什么呢？中医讲这个天人合一这整体观，哪来的？不就是道家的天人合一观吗？道家思想怎么认为啊？说人与天地万物都是由元气演变化生而成。那咱们人体是依赖什么？依赖的是自然，也就是天地之是有同理性的，也就是人呢要与自然呢要遵循相同的规律，比方说阴阳五行的变化啊，自然界当中你看云雨升降，道家怎么讲是对应的就是人体气血的运行，才有了后面叫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的说法啊。你再比方说这个四时的变化，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都要什么跟咱们人体的生理的节律都要进行顺应，要顺应这四时变化，才有了后期什么中医讲叫春养肝主生发，夏季应性。什么意思？就咱们讲人体这个结构与自然界时空要直接对应，这里面最能体现就地理环境影响咱们的体质。
1: 嗯，
0: 这都是最早大家思想提出的，很好理解。你比方说南方它这个环境气候啥样，就湿热也哎，溃疡肿痛溃烂。那北方的这个气候环境啥呀啊，说干燥寒燥，它导致会容易往我们身体的腠理致密啊，容易多发什么病啊，呼吸和关节方面的病。
1: 对，呼吸大病。
0: 哎，所以说这个道家思想很早就提出这些概念了。而且道家理论当中呢，咱们身体的十二经脉对应啥呀？是对应的是四海河流啊，才有了后来中医形成的什么叫四时五脏阴阳之说，成了中医诊病最根本的基础啊。而且在中医实践当中，咱还往回说，咱就继续在聊这个精气神。既然最早是道家思想认识解释的，那么道家思想对精气神它的核心理念核心概念啊是怎么认为的呢？啊，道家人讲什么呢？就是这精气神这三者是咱们人体生命活动最根本的要素，也是修炼内丹追求长生的重要基础。所以这个道家思想比方说这个精它是怎么定义，精是咱们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道家思想提出的。先天之精来哪儿？
1: 父母，
0: 来自于父母，是吧？哎，是生命形成的原始物质，藏在哪儿？藏在肾里边了。
1: 嗯，
0: 哎，主管啥？主管咱们的生长发育、生殖能力。后天之精呢？那不就是通过饮食和呼吸吗？
1: 嗯
2: 嗯，
0: 炼精化气干什么？就是通过固精养精来增强生命力。所以这个道家养生秘术当中有专门一套啊炼精化气的修炼方法，专门是养精的，有四个步骤。道家怎么讲？心观丹田，这叫啥？这叫意念的导引。哎，然后呢把先天精气聚集于丹田呐，这个时候干啥？叫静候产药的状态。实际上他说这药不是我们说的这种现在说这个中药，
1: 不是吃的药、
0: 啊、对，他把这个药比作什么呢？就比作是精了。
1: 嗯，
0: 哎，所以说呢他通过这种意念的导引会感觉呢这个丹田的地方暖暖如春，有气机旋动，这是第一步上就导引呐、啊、意念呐、啊、 所以说在做这个时候得心无吸气的时候意念专注提肛缩肾气往下引引到丹田等到呼气的时候呢自然放松发什么呢发一二的音也要发声
1: 啊，这个也像呼吸吐纳的
0: 哎，干啥呢道家讲叫助气归炉等到到第三步了哎，叫什么就叫炼药了实际上叫五火周天的一个烹炼了也就是那个丹田之气下沉发满然后通过丹田把这气呢通过督脉从后面的尾闾再到命门再到玉枕发玉儿的音呼气的时候降任脉退阴符发玉儿的音你看就这样一呼一吸循环做36到72次道家怎么讲呢这么做的方法是练去后天精浊化纯阳之气等到第四步的时候叫

0: 温养、文火固丹的方法，生之气凝结成丹，这就是道家的固精方法。从养精到固精，这是一步步的，就是炼精化气，来增强生命力。这是道家最早开创的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
1: 嗯，
0: 你看看，这是道家说的一个精，怎么去炼精？那同时这个气呢？道家怎么认为呢？
1: 嗯，
0: 先天之气中养什么？就是元气。后天之气呢？就是水谷之气。啊，那先天之气也是与生俱来的，是生命活动的原动力。那后天之气呢？也是通过呼吸和饮食获得的，来维持咱们的生理功能。而且道家讲这个气叫什么，叫炼气化神，也是通过调息导引的方式让气能够运行通畅，因为它是桥梁啊，它必须得通畅啊，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但是呢，这一步得有一个重要的基础，什么呢？你得先完成第一步，我刚才讲这个啊，先得什么，先得生精养精，你得先把炼精化气的阶段练好。体内已经形成稳定的气了，因为炼精就能化气嘛，形成稳定的气之后才能进入到什么炼气化神的一个境界。那么这套这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呢，在时机选择上是在正子时，就晚上这个11点到凌晨1点是最好的一个修炼的时段，因为这时候呢天地阳气初始，与咱们人体内啊体内的这个元阳之气能量是同步的。姿势采用莲花座，行俯视呼吸的方法，通过深长匀细这样的呼吸方式，逐步的进入到胎息的状态。啥叫胎息呀？也就是呼吸细弱微弱到你几乎都察觉不到，
1: 嗯，
0: 似有似无的。然后意念导引体内之气沿着督脉上升，然后呢道家把这个过程叫合车运转，它分了几种车，分别是阳车。阳车第一段就是气儿从哪儿开始呢？从尾闾穴缓缓上升至夹脊，如阳行般的稳健，然后再到陆车，气从夹脊关迅速通过玉枕穴，这个意念啥呢？要像鹿奔跑轻盈这样，然后再到牛车，气从玉枕穴冲向泥丸宫，就是百会了。这时候得需要用大力，就像牛拉受到身体的温热感，身体有微震感，或者头顶有这种压力感，这叫啥呀？这叫神气交尾，圣胎形成。在这个大周天的运行当中，结合任督二脉顺逆的循环，以健阳火与退阴符，气之后就是神了。那这个神，那道家怎么解释呢？道家讲神就是我们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分为元神和实神。元神是啥？就是先天之神，也是咱们人最本真的状态。实神是啥？叫后天之神，是受外界的影响容易扰乱咱们的心神。因此道家把这神归纳的它作用是啥呢？也是生命主宰。那道家在修炼神这一步怎么修炼呢？叫炼神还虚，要通过啥呀？通过静心守神，回归与道合一的境界。而且炼神还虚这吐纳方法也要建立在什么？建立在我刚才讲的第二阶段，就是炼气化神的阶段。你必须得修炼完成了，才能达到炼神还虚的阶段。打坐闭目，心不外驰，就是把心静下来，不想别的事情，声音发出不能有粗糙感，在呼气的时候意念随着鼻尖逐渐转移到心窝的部位，等到吸气的时候呢，意念马上放空，久久行之，真气在心窝当中逐渐聚集起来，做到真气内守，心无杂念。因此你看道家在修炼过程当中就总结出了精气神这三者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一个重要关系啊，炼精化气通过啥？固精养气，将精转化为气。炼气化神呢，是通过调息养气，将气提升为神。等到炼神还虚呢，是通过修心养性，使神回归虚无，与道合一，无为而治的目的。所以这个道家通过这个炼 精气神这种特殊的吐纳导引的方法来达到长生久世、超凡入圣的目标。但是这个啊还是比较深奥啊，不是说我们平常人说学就学得来，说做就能做得到的，这绝对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实现的。哎，这不是咱平常人啊，就是我聊到这个就精气神，道家人是怎么修炼的。但是就是因为这种思想文化导引方式、吐纳方法对中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直到现在已经成为什么中医对生命最基本要素、中医对精气神最典型的认识形态，都是从这儿来的。那如果说我们通俗点讲呢，可能刚才说这些东西大部分人我相信可能还是理解不上去。那说从本质上说怎么理解这精气神啊，精说来

0: 来说去，就是维持咱们生命最基本的物质，气就是维持生命的能量，神就是生命的主宰，生命活力的体现。不就这样吗？这三者是密不可分的。精足了，气就旺，气旺了，神也就旺了，相互影响，相互滋生，缺一不可。一股精微呀。也就是说，我们吃进去的粮食，包括我们喝进去的东西，里面所有各种干净的、精细的这些营养成分，它都叫精嘛，属于精华嘛。所以说，这精华干啥的？它不就是维持咱们人体各脏腑组织最基本的、重要的，让身体提供各种精华和营养的呀？那么，这精我刚才也讲了，先天之精、后天之精。出生在婴儿阶段，这个精气是最足的时候。为啥？是父母直接禀赋，是给予的，是充足的，先天就带来了。但是随着身体的生长发育，再通过外界的呼吸、饮食、食物的介入，那这精气是不是也开始逐渐的生长啊？对吧？一直到什么时候？你看，女子到了14岁，男子到16岁的时候，是属于精气非常充盈以后。高峰期，这时候能带来个东西，中文叫什么？叫天癸。有了这个物质，怎么的啊？可以生育了。所以你看，在以前古代，啊，女子14，男子16就可以什么婚嫁了，对吧？可以生孩子了。那随着年龄的增大，啊，女子到多少？到49岁，男子到64岁，肾就开始衰了。为什么啊？因为天癸不是精吗？那肾是干啥？肾是不是主藏精的呀？所以50岁左右的时候，肾气开始衰了，肾精就不足啦，精不足了，是不是气就不足啦？因为精太少，它不能化气了。那你想想，气不足了，咱们这脏腑当中所有五脏之气，是不是都跟着虚了，都跟着衰了，都不足了？那如果再持续下去，时间长，慢慢的，是不是就出现病损了，老化了？所以古人养生，你看看他重视啥？特别重视养精啊。所以古人讲说，养精才是养气的基础啊。那么咱们再说说气，咱从字面上大家也好理解这气。你看气，你要从最开始这个甲骨文这个写法，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以前这个气是咋写的。你看是不是上面有个三个横，一撇三个横，最开始，对吧？它代表啥？代表的是空中。自然界、天地、宇宙当中，什么云气、雾气和露气，是外在的这些实体。然后这下面呢，大家记不记着最开始的气下面是啥？是一个米字儿，说明啥呀？告诉我们，这气和精是一样的。精旁边俩不有个米吗？是一种物质，唯一有一点区别，什么区别呢？这个精啊，一般偏向于啥？偏向于是属于液体的，而气儿呢？它是属于气体，
1: 气体，
0: 对吧？而且气呢，在《黄帝内经》当中，它的重要性怎么讲？它说出了3000多次关于气的概念。咱中国人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这句俗话啊，说人活的就是这口气，人活一口气儿，
1: 对。
0: 对吧？哎，一个人要是高兴了，叫啥？叫喜气洋洋的。啊，要是发火，叫啥呀？
1: 怒气冲天，
0: 是吧？你看看，这都跟气儿有关系，是吧？如果说这个人的身体很棒，非常健康，看这状态，精神头特别好，有个成语叫啥呀？
1: 神气十
0: 十足
1: 足，
0: 嘛，
1: 对，
0: 对不对？你看看
1: 对，
0: 啊，那如果说这人死了，
1: 那叫断气儿
0: 他就断气儿了
1: 对。
0: 啊。所以说，你看看这庄子怎么说呀？说通天下一气耳，就是天地之间包括万事万物。那当然就包括人了，就是这一个气字，除了气没别的了。哎，说气是生命的能量，是一种物质，更是一种功能。所以说，在精气神里面，这气起到啥？就起到一个中间桥梁的作用。练了精可以画桥梁，精里面也有气，神里面也有气，精气神气嘛，这都有气。而且在中医当中，把这气呢规划出作用还有很多方面，比方说最简单的一个推动作用。你说咱人这个血液呀、津液呀这些东西，在身体当中循行，是不是都靠气来推动啊？
1: 对。
0: 所以没有气的生命活动它自然而然就会静止了。
1: 嗯，
0: 第二个，气有温煦的作用，有了气儿怎么的，人就温暖了，有体温了。你看这人要断气儿的话，他是不是就凉了？
1: 对，
0: 啊，温度从哪儿来？是从气儿上来的，温煦的。再就气是啥？有防御的，气可以抵御外在的一些外邪。而且再就是气还有濡养，也就是营养的作用。为什么？中医有一种气叫营气，营气在哪？在血管里面呢，它可以营养血液。再就气还有啥作用啊？气化的作用，它可以变化，精能变成气，气能变成神。
1: 嗯，
0: 啊，说气是血的统帅，那血又是气的载体，你看相互的。那这个气呢，在中医当中啊，也是我们很多人一直搞不明白的，说这气到底有多少种。第一种就是元气，这是咱们生命的原动力。

0: 藏于身，先天之气，或者说你把它叫真气也行，是父母的精气结合以后来源于遗传禀赋，也是维持生命，这是最基本的第一个物质。还有一类什么叫宗气，宗气是啥？是后天之气结合而成的。后天之气包括啥？就是呼吸吐纳之气嘛。
1: 嗯，
0: 呼吸之气，水谷之气，
1: 就是我们说的呼吸
0: 自然界当中，哎，这些清气儿。
1: 嗯，
0: 再加上吃进去的咱各种食物化生的，这叫啥？就叫宗气。宗气在哪儿呢？聚集于两乳之间，因为这个地方是专门藏宗气的，所以叫啥？叫气海。还有一类气叫什么？叫营气。刚才说了，它主要在流动在整个的血脉当中，起到营养血液的作用。还有一类叫胃气，是在血管以外了，在脉外循行的气。这干啥呀？啊，是抵御外邪的，保卫人体，防卫外邪入侵的，像站岗放哨一样。还有一类啥呀？叫脏腑之气。中医讲这五脏六腑，不是从形体上说的，主要是从功能上说的。所以这五脏之气，你看心是不是有心气？
1: 嗯，
0: 肺有肺气，脾有脾气，肝有肝气，肾还有肾气。而且呢，这个脏腑气还分为什么阴气和阳气，心阴心阳，肝阴肝阳，肺阴肺阳，肾阴肾阳，是吧？还有一类气叫啥？叫经络之气。这是气什么运行的通道，经络不就是通道吗？叫经络之气。
1: 嗯
0: 啊，所以你看看中医把这气，你看看归纳出了很多种，
1: 都离不开气。
0: 哎，它最终还离不开这个气，是吧？
1: 嗯，
0: 包括我教给大家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
1: 嗯，
0: 你像在1973年这个咱们国家的长沙马王堆汉墓，这个帛书当中就有一部叫啥？叫《雀骨石器》，这里面专门就介绍了吐纳石器吸清吐浊的具体方法。所以说，这道家文化呢，咱们再说说这个神。神是啥？刚才也说到，神是生命的主宰。什么是神？咱看这个字，还《说文解字》，士字旁加一个身，啊，这是最开始的一个真体字嘛？
1: 嗯，
0: 神嘛，对吧？那你看这个身，这个身呐、啊，如果这个数，我们再加个弯钩，它数就变成电了。
1: 啊，对，
0: 对吧？
1: 嗯，
0: 为啥说身在最开始的意思是什么？在古代代表的是什么？打雷闪电。这个字代表的就是快速、迅猛、有力量。所以说，它用在了思维活动、思维意识反应最基本的东西啊。你比方说，哎呀，说这个人。啊，说神采奕奕的，也就是说，这个思维意识、思维活动、精神、神智、神速，你通过什么？通过直面的观察，通过他的行为方式、行动表现，你就能看他到底神怎么样，你就能观察到。那么，这神从哪儿上能够体现呢？中医说了，神主要藏于心脏，心主神智嘛，心藏神呐、
1: 啊，
0: 所以说才有个词叫什么？叫心神呐、啊，
1: 心神，嗯，
0: 对不对呀？哎，说心是主神明的，啊，主管着咱们意识思维活动的。所以说，从另外一种意思来讲，好理解了。那是养神，是不是就得调心呐、啊？
1: 对，
0: 心好，神才能好啊。所以说，这精气神这三者是互为联系，相辅相成。当然了啊，养精、养气、养神这三者。都是不能分离的，而且是都要进行的，这一点大家记着就行了。守护好精气神，养精是基础，养气是关键，养神是统领，不管是养生延寿。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养护好自己的精气神，至关重要。
1: 嗯，那咱们说，什么是中医的名师名家呀？啊，就是一定是体现在对中医的智慧、它精髓的理解啊，能够融会贯通。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普通老百姓啊，我们对这些非常深奥的、非常难懂的中医，能变得非常的简单易学，变得更好理解、更好掌握。 就是让中医能够融入我们的生活，也能变成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是习惯啊。那真是把楚老师幸运的请到我们这里来，一定是咱们所有人最大的福气呀、啊。啊，养护好我们的精气神儿啊，这个是跟健康长寿的一个根本。不知道楚老师在您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当中有没有专门帮助我们养精养气养神的这个方法呢？毕竟刚才您说了这个道家呀养精气神的那种方法我也听了，
0: 嗯，
1: 哎，我感觉这不是我们普通人我们说到就能做到的哈，
0: 对对，
1: 这太难了，
0: 嗯，
1: 我觉得它需要一个很高的修炼的境界了，
0: 哎，对。
1: 那咱们在中医当中有没有更好操作的简单易学的方法啊？而且它同样是受用的呢？
0: 嗯，在养护精气神方面啊，咱们初学者，就是

0: 不会道家修炼养生之术的，我们都叫初学者。我们初学者，我可以先给大家一套基础的方法。你得先进行基础的一个吐纳的练习。
1: 嗯，
0: 做啥事你得先有基础，没有基础，根基打不好就没有后续了。所以说，这个养护精气神方面啊，基础练习吐纳方法，目的是啥呢？就是让我们先学会这种呼吸方式是慢、匀、细、长，学会这样的呼吸节奏和方式。
1: 嗯。
0: 哎，先把气息调整好，熟练以后了，还是要遵循道家这个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还得按照这三步骤的原则，一定要按照这去做。为什么呢？因为这才是真正的修养精气神最好的方法。
1: 嗯，
0: 只要练会了，还真就能做到强身健体、长生久世。啊，超凡入圣的境地。
1: 嗯，那是后话了。
0: 哎、对，
1: 我们先学最基础
0: 的。是是，哎，
1: 嗯，
0: 哎，这样啊，关于道家这几套方法，我刚才讲了，这个就像你说了，不光是难的问题，也是现在一般人我们初学者也没法去做，操作不了。那咱们呢，就先把基础这个吐纳调息的方法先学好，先打好基础。那这个基础方法啊，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做，很简单，不难。
1: 嗯。
0: 身体自然站立或者端坐都可以，双手轻轻的贴在腹部上。这里面有要点了，在呼吸的时候要用鼻吸后腹部慢慢的内收，要点是要把握好呼吸的节奏，吸吸四秒钟的时间，呼呼六秒钟的时间，相当于什么呢？鼻子吸四秒开始呼气，呼六十分钟的时间。
1: 嗯，
0: 就这套方法就可以帮我们排补元气，平复心神，是养护精气神、吐纳调息最基础的练习方式，必须要熟练的去掌握。练习一段时间以后，再可以遵循着道家的我刚才讲的这几种养精养气养神的这三套方法去做，哎，这就可以了。
1: 嗯，哎呀，还真是感觉很奇妙啊！
0: 啊，
1: 哎，因为您刚才说这个基础的调息的方法，您一边说，我就一边跟着做了。
0: 啊啊！
1: 哎，马上就感觉这个身体啊特别轻盈，感觉还柔软，
0: 是吧？
1: 哎，心都静了。
0: 哎，但大家伙现在如果正在学的，你这感觉是对的。
1: 嗯。
0: 你如果能认真的就这套方法做，你会发现你身体越做越轻盈，越做越柔软，你的气息越做越匀、越慢、越深、越长、越细，啊，
1: 对，
0: 哎，然后像你说的，心都逐渐就静下来，
1: 嗯，还特别放松呢，
0: 是不是？
1: 嗯，
0: 你看看，这是很神奇的。啊、
1: 那这个呼吸吐纳哈，通过调整呼吸节奏，马上就感觉就不一样了，
0: 是不是？
1: 哎，真是，而且是简单易学，大家都能做。
0: 对呀、啊，
1: 那学会了就一辈子受用了。
0: 嗯，也就是呼吸吐纳，可能我不跟大家去讲，就像你刚才说到的啊，我们认为。呼吸喘气儿和穿衣吃饭一样，这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
1: 这生来的本能还用学什么？
0: 嗯，都感觉可能我来到这儿讲这些，纯属有些多余，浪费大家的时间。但是呢，殊不知，从我内行人的角度来讲，啊，我深耕中医20几年的时间，你想想，我把呼吸吐纳系列的六字诀的方法啊，36式。我用了20几年的时间，而且现在还是在不断的深耕、学习、体会、领悟和总结当中。
1: 嗯，
0: 所以说，我还是这句话，也就是中医它的神奇，并不是我们简单单单想象的，通过几根银针，通过几碗汤药，就能够养生，就能够治病。这个。只是中医的什么冰山一角，
1: 就是我们老百姓只能看到这个、
0: 啊、哎、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大家对中医讲到的，我们最终什么能够让中医老祖宗的很多智慧能够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对吧？
1: 成为一种生活的
0: 习惯了，
1: 嗯，
0: 是吧？不管是衣食住行吃喝穿用， 我们很多都能够借助中医的一些智慧和方法，实际上我们自然就达到什么养生和长寿和保持身体健康的状态和健康的目的。
1: 对
0: 啊，而千万不要总盯着中医的某一个点你来判断中医，你认为中医行或者你认为中医不行，
1: 嗯，
0: 这是不对的。就像了解一个人一样，中医文化几千年了啊，涌现出这么多的医家先贤，包括包含了这么多的文化和内涵在里边。就像一个人一样，对吧，我了解你对你喜儿的认识，对吧，我绝对不可能通过一面之缘，对吧，
1: 对，
0: 或者通过只言片语，我就能对你做出准确的评价和判断，对吧，只有什么对你的一切的一切啊，通过时间，通过很多的一些方式方法，通过我们之间的交流，通过我们一起共事，

0: 可能我会对你的了解就不会停留在某一个点或者某一个面上了，啊，所以说这也是中医讲的什么，一定叫整体观，是吧？我们看待事情也是要整体去看，是吧？
1: 对。
0: 你总不能盯着这一个事儿不放，那不只能说，那你不就心眼小、气量不够了吗？
1: 那不
0: 是
1: 就
0: 不是？
1: 跟那个
0: 哎，
1: 盲人摸象一样，
0: 对对
1: 是
0: 对，
1: 吧？
0: 嗯，所以说大家呢，真正静下心来。把好的方法呢，咱们好好学一学。还是这句话，我认为这样的方法适合老百姓，是吧？尤其是些老年同志，是吧？也不需要每天呢挤公交了，起大早了去上班了，是吧？有的是闲余的时间，好好的学一学，好好的做一做，练一练，这给自己健康带来的收获，你会发现一定是巨大的。
1: 太好了，非常感谢哈，楚老师经验的分享了。那么我们这些家人们哈，大家有什么就没记住的啊，一定是及时联系我们指导中心哈，都可以获得指导和帮助的。那么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这是马上到时间，只能是进行到这儿了哈。非常感谢楚老师精彩的分享，也非常辛苦了。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的相约相伴。
0: 好，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豆豆。今天是2026年7月，致使城区多处路段积水。锦州市城建市政部门实行路面抢险与调度值守双线作战，一线人员上路清淤排水，后方调度中心实时监控雨情水情，精准调配力量处置积水隐患，牢牢守住城市防汛安全底线。全面开

0: 的伴手礼。德化白瓷有着悠久的历史，明代是德化白瓷发展史上的巅峰时期，一抹中国白惊艳世界，被后世尊为瓷圣的何朝宗更是将德化瓷雕艺术推向了新高度。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2: 我是锦州人呢，
3: 葫芦岛人，
4: 阜西人，
5: 蒙古金的魂，
6: 我是朝阳的，
7: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8: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8: 看辽西，
1: 看辽西。看辽西。

到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在节目开始呢，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20点全是晴，南风2到3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34度，北镇临海33度，易县35度。今天20点到明天8点全是多云，西北风2到3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黑山易县20度，北镇临海22度。我们的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经在14号20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那么中央气象台也是在14号的20点对它停止了编号。那么意味着什么呢？巴威它走了。哎呀，但是巴威虽然是走了啊，但是防汛的这个考验呢并没有结束。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倾向咱们还是需要去警惕的啊。有人觉得说，哎，有些事儿啊我心里都有数。这句话听起来挺平常的，对不对？但是啊，咱们要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气候早都已经不是那个气候，汛情也绝非是过去的汛情。如果咱们还抱着老黄历来应对新情况，那跟刻舟求剑没什么两样。

们说这个气候在变呢，防御的招啊也得是跟着变啊。说到底呢，这个防汛可真不是比说谁经验更老道，而是谁反应快，准备足，底线斗得牢。面对越来越不讲规矩的天气，与其我们在这个旧经验里打转的话呢，不如多想几个万一啊，多算几步后手，让准备永远跑在灾情面前。

方的朋友在家里吃着零食等，反倒是没有等来。没想到呢，巴威啊，在咱们这个东北啊，发威倒是挺严重。那么在13号呢，沈阳也遭遇了特大的暴雨啊。在这场暴雨当中呢，咱们东北人的责任感。有这样的一段市民在积水当中拖拽自行车前行的视频也刷爆了网络，有人问就说，哎，你这班非上不可吗？当事人回应来了，哎呀，我这个班啊还真是非上不可呀，身体呢都已经被积水淹没了，让人看着非常的揪心啊。那他是谁呢？我们也共同来认识一下啊。他就是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初振豪医生。初医生说，当天呢有2台比较复杂的手术，那之前已经是跟患者定好的，所以说无论如何也得完成这2台手术。他说，作为医生，把患者的病情就是应该放在第一位，我如果休息了，患者在医院真的要面临很危险的境地。简单朴实的话语呢，展现了医者的初心和担当。初医生告诉我们呢，说这个视频当中的自行车啊，就是他平时通行的工具，没想到那个水太深了，骑不过去了，于是呢才下来推车子过去。我们说，风雨无情人有情，暴雨中的逆行是医者最美的坚守，我们为勇敢敬业的初医生点赞。护卫沈阳农业大学老师表示，目前呢学校的这个后勤保障团队一直在学校驻守，保障学生正常生活，也请家长们放心啊，在东北孩子的事儿那绝对是头等大事儿。近期呢受到这一场强降雨的影响，你看咱们辽宁沈阳还有抚顺等地遭遇了暴雨洪涝灾害，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了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的应急恢复，重点呢是用于灾区受损的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服务设施灾后应急的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的秩序。

那么除此之外呢，吉林、黑龙江等地也第一时间来支援咱们辽宁了啊，排涝抢险整装东北，绝对是令人动容的。我们也看看这大家的留言哈。那么对于这个吉林和黑龙江的感谢，有人说，哎，东北一家亲，聊聊，谢谢，嘿嘿，吉吉兄弟，将军这位朋友留言说，这好兄弟们都来帮忙了呀。明媚阳光这位朋友说，看到吉吉和嘿嘿的到来，瞬间泪目，不愧是东北一家亲呐。

说咱们没事儿啊，不是咱们没事儿，只是说哎，咱们呢，嗯，非常的勇敢，勇敢而又乐观，你说是不是这样的？那么也再一次啊，这个感谢啊，这个嘿嘿和吉吉兄弟啊，刚才呢有位朋友啊留言。未完待续，这朋友他说锦州还有雨吗？你还真别说，我还关注了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啊。未来大概是在周五前后呢会有雨，但是没有这种就是像巴威这种强度的暴雨了啊。我们也可以把心啊，我们也先把这个心呢放在肚子里。好，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东北人》。

0: 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
5: 刚才咱们说到了这个伏天啊，今天呢7月15号，从今天开始，一年一度的三伏大幕啊，就算是正式拉开了。好，那下面时间咱们就来说说这个伏天吧。今天是不是大家都准备吃点啥了呢？那咱们锦州呢，确实是开启了持续高温高湿的这种上蒸下煮的闷蒸的模式。据气象部门最新的预报啊，那今年三伏的时长40天，算是超长版的三伏天了啊。高温闷热的天气将会，你最起码还沾点凉快，是不是？你等了三伏天，这体感的温度你就可以感受到了啊。这个桑拿天就会成为天气的主旋律啊，咱们一定得做好这个防暑和避暑的准备。好，一共是10天，这个时候呢是属于暑气初盛，气温稳步升高，昼夜的温差就逐渐缩小了，空气湿度也开始上升，这种燥热感呢你就会感觉到开始加强了。那降雨呢大多都是午后短时阵雨为主，雨湿气最重的时段，那么也是今年三伏天最热的阶段。那么这个时候咱们锦州啊大多都是晴热高温的天气，极端的高温天气频发，湿热交蒸特征显著，体感闷热难耐，很容易出现中暑的情况。步入到立秋的节气了，

昼夜的温差开始拉大，夜间的气温呢趋于凉爽，但是白天依然是烈日炎炎，秋老虎威力不减，高温闷热的天气仍然在持续，防暑工作咱千万不能够松懈啊。三伏呢是夏季养生的关键的时期，有人说你这个时候调动阳气是最好的时候了啊，而且呢据说啊在养生的这个方面也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中医讲究呢说这个三伏要热养，所以说咱们应该这个顺应时节呢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和饮食，早睡早起啊，避开正午的时段去劳作和运动。饮食上呢那就保持一个清淡利湿清热解暑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呗，是吧，多吃点什么冬瓜啦苦瓜啦绿豆薏米，哎，这个都是属于清热祛湿的时令的食材，要多喝一点比如说像温水呀，或者比如说这夏天热是吧，我多吃点什么冰淇淋雪糕啊冰镇的大西瓜，有的人吃完之后就胃疼啊，甚至于说上吐下泻的，你这何苦地呢，对不对。这个时候呢因为这天是很热的嘛，你这时候大量的吃这些冰镇的东西啊冷饮啊什么的，可能会寒气入侵损伤你的脾胃。咱们也可以选择在清晨或者是傍晚进行一些温和的运动，微微出汗也就行了啊，这样呢可以帮助您排除体内的湿气。那么针对这个三伏的高温天气，气象部门有温馨的提示，咱们锦州的广大市民啊也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护的工作，比如说日常得做好这个防晒吧，是不是啊，佩戴上什么遮阳帽啊太阳镜啊防晒霜啊啊，这些都涂抹好，尽量减少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户外的活动，调控空调的温度，避免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不适。另外呢这个高温的天气嘛对吧，它还是容易导致食物变质的，所以日常的饮食卫生我们要注意啊，如果说出现一些什么头晕乏力恶心这样的症状，可能是中暑啊。你天一热呀，那咱们锦州人挨着海边呢，是不是就又该洗这个大海澡了，对不对。好，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浪花一朵朵》。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1: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0: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1: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0: 用耳作笔书。
2: 欢迎大家啊，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号小师傅豆豆，来实时的收听收看，并且欢迎你的点赞和互动。这个河南的西瓜滞销的问题牵动人心啊。那么今年呢，这个部分地区确实是出现了这个西瓜销售困难的情况，但是呢，这个滞销啊也并不是说简单的，是因为这个冬瓜呢最低收购价就一毛钱每斤啊。那部分的精品瓜呢可以在每斤3毛钱左右吧啊，但是整体的收益来讲的话是难以覆盖成本的。那么河南开封市呢也建立了这个协同的联动机制啊，比如说联系各地的客商啊原景区大批量的采购本地的优质西瓜，统一的冰镇保鲜。在游园的过程当中，游客只需要跟园内的 NPC 互动，收集送带道具交子，就能够现场兑换冰镇的西瓜。目前呢，这个景区每天的西瓜的这个工作人员介绍了，为了缓解西瓜的销售压力啊，景区现在每天都要采购10000多斤的西瓜。那我们也了解到呢，像这个有一些景区呢，也开始联合民宿，开启了这种爱心的收购的模式。你看，今年啊，咱说咱就这样了，改变也在发生。开封市农业农村局的楼威啊，他说啊，接下来呢会靠前做好这个种植的指导工作，在尊重农民自主决策种植的前提之下呢，结合几年周边的地区的一些情况，及时的向农户发布市场的供需的参考信息。大家也别说都扎堆的去扩种啊，或者是盲目的跟风的去种植啊，从源头一定要缓解这种供大于求的销售的压力。你看，有网友表示说：“哎，熟悉带孩子逛景区去，想尽点微薄之力。”咱说这西瓜呀，首先说吧，你就在那儿，你就蹲坑吃。你说你能造多少啊？能吃多少啊？是不是？那你说，那我的助农接力，也是值得称赞的。你看，善意被提出，然后呢，被接住，被执行，被传递。那这一场河南西瓜刷屏的事件最让人感动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每一个环节它都没掉链子啊。网友说，你看这个景区立刻办，企业高校跟着买，没有空喊的口号，都是实打实的行动，由此呢让新老有了慰藉。比西瓜更甜的是人心，是守望相助的情，从田间直达心间。对于这一场的这个西瓜的接力助农，您怎么看呢？也欢迎大家通过豆豆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啊，来聊一聊，来说一说您的观点和看法。好了，下面时间我们来欣赏歌曲，李健演唱的《山歌好比春江水》。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当时这个评论区里边的这个留言就已经炸锅了，有人看的是头皮发麻，表示说我不吃我就已经不吱声了，我真张不开嘴呀。但是本地人就在下面乐呵呵的回帖说，这香迷糊了，你们是真不懂啊。叫什么，咱们就叫他这个蚕宝宝吧，是吧啊，跟那个蚕茧不一样，那种大绿虫子，说白了那种大绿虫子你敢吃吗？大家在我这个评论区留言啊，有没有人吃过，是怎么个想法，我们都想听听你是怎么这个克服这种心理障碍就把它给吃进肚的。很多人对蚕的这个印象会有一段比较搞笑的童年的阴影。小时候有人说家里边养这个蚕宝宝，玩累了睡过去了，结果一觉醒来发现原本待在蚕这个盒子里边的蚕啊，一路

爬到窗帘的顶端，就高高的挂在半空，让人手足无措。咱们说到这个大绿虫子，它其实是啥呢？就是人工养殖的座蚕，座木字旁加一个昨天的昨，那虫子啊，全身可都是宝啊！你看，比如说它这个蚕茧啊，可以加工成高端的蚕丝，蚕蛹呢含有高蛋白，营养丰富，常年的培育食用，让这个大绿虫子已经走进了东北的寻常百姓家。其实我可以把它叫做坐蚕，但我就一吃一个不吱声。再说就它呀。这个大绿虫子它出圈了啊，背后也是咱们东北饮食的风格和气质。它呢并不同于其他菜系那种精工细作、条条框框，东北饮食就是主打一个随性自由。大饭包，白菜裹米饭，酱料加配菜，接地气到极致啊。那么现在呢都已经走出这个白山黑水，融入到全国各大的夜市，成为了国民级的市井小吃了。你看，从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东北吃食，从来也不求什么颜值啊，咱们就求说我吃的得劲儿，我吃的我尽兴。所以你看啊，食如其人呢，饮食风格呢，就是咱地域性格的真实写照。东北饮食的这种实在坦荡，也完美的复刻了东北人的烹饪呢，也是简单直接，忠于本味儿，就好像咱东北人。直来直去，爽快利落的性格，没什么弯弯绕啊，就是真心换真心。看似粗犷的烟火气，藏着最纯粹的热诚和真挚。

好，那在今天节目最后呢，为大家推荐的爱听好物是什么呢？玉米面条。咱们说啊，这个玉米面条啊，在这个入伏之后吃哈，肯定是特别水灵。三伏了嘛，大家胃口也不是特别的好啊，下点面条是吧？打点肉酱、鸡蛋酱，这就是一对儿，也挺好的。但是你要说吃这个纯白面做的这种吧，现在觉得说，哎呦，糖分又高，是吧？而且呢，它是属于这个纯纯的精面。很多朋友觉得说，我就想吃点粗粮啊。你看，就这个纯玉米面条，是不是符合您的想法，符合您的要求呢？属实挺麻烦，这个咱们这一次就直接给大家来个团购吧，咱多买点儿，备在家里边，10斤，咋卖呢？99，到手呢整整是20袋。有人说，哎，怎么就是20袋呢？没错，买10送10，99，就这个价，你说你在早市你都买不着吧？你多囤点这种。夏天吃起来好消化的食物，天热你就不想出门，我就是不想出去了，我就整点这个面条，下点面条。

条吃，你说多方便啊。有0139，送货上门。如果说呢您方便哈，使用微信购买的话呢，您也可以搜索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搜索锦州经济广播这六个字，然后回复经济，这两个字会弹出来链接，哎，你直接点，而且呢你吃起来是不是我会觉得没什么负担，对不对？不管说你是想说煮熟过凉水吃啊，还是说你呛个锅，这哪种吃法我觉得都能挺好的。

好，看时间，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0: 这是一个为健康加码的时代，更是一个为心脏蓄能的时代。动力核心科技升级，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再次为大家带来速奇辅酶 Q10 水溶性口服液，开启心脏活力的新时代。速奇辅酶 Q10 口服液与其他辅酶 Q10 相比，具有两大优势：第一，精准含量，黄金标准，每支精确锁定46毫克，这不是随意添加，而是经过科学验证，最符合人体吸收度的最佳含量。少了没效果，多了添负担，46毫克刚刚好，精准补充，高效转化。第二，剂型革命，液态直给，告别难吸收的颗粒、胶囊和片剂，我们采用全新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液体形态分别从舌下腺体和血液循环营养心肌细胞，无需崩解，无需溶解，吸收率碾压传统剂型，一口喝下，真正为身体所用，每一滴都不浪费。心脏动力不足，胸闷气短，容易疲劳，总是心慌乏力，精力跟不上，传统辅酶 Q10 吃了一堆，感觉像白吃了。从今天起，换一种吃法，换一种活法。国际驰名品牌速奇水溶性辅酶 Q10 口服液，液态小分子，直接吸收，直达心肌，给心脏加满油，让你每一天都精神饱满，动力十足。为响应全民护心行动，同时也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水溶性液态辅酶 Q10 的卓越效果，官网零售价每盒489元的辅酶 Q10 口服液，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中，489元您将得到3盒。水溶性辅酶 Q10 口服液3盒仅需1盒的钱，489元就能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重新拥有一颗跳动有力、沉着稳定、供血充足、经久耐用的一颗好心脏，现全国抢订正式开启。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

0: 不限量供应之后啊，我们的报名热线真的是被打爆了，有很多的听友们直接打来电话，说保质期到哪天我就订到哪天。你想想这火爆程度，而且根据今天早上统计的数量，现在已经订出去了30多万盒了。
1: 30多万盒了。
0: 对呀，昨天工作人员就跟我说，好多朋友打电话进来，二话不说直接报名。咱们工作人员还想给他们介绍介绍呢，他说不用听，赶紧先把名给我报上，先把我的信息录入了。
1: 这都是急坏了啊！凡是不听介绍的呢，应该都是以前呢用过咱们速奇辅酶 Q10 口服液的朋友。
0: 对，都是受益的朋友。
1: 而且你知道吗？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平台所有的这些产品呢，我们工作人员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回购率最高的有这么几款产品，其中黄金含量水溶性的速奇辅酶 Q10 口服液就是其中之一了。
0: 它应该是榜首了。
1: 这个呢，它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呢，它效果确实好。那第二个原因也确实是咱们上了岁数的中老年朋友，在心脏这方面的疾病呢，确实是发病率比较高的一类人群。所以说呢，它在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所有产品当中，回购率还真就是最高的。
0: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那这话一点都错不了。
0: 辅酶 Q10 确实是好评最多的。有一位老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他就说你不用给我介绍，速起的辅酶 Q10 口服液我之前用过，因为儿子就在速起工作，所以说每个月呀都会给他订几盒。到现在呢，他自己已经吃了2年了。这位朋友他就自己介绍说自己有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已经到了心衰的程度了，ICU 都进过3回了。但是他现在说话底气很足，阿司匹林啊、硝酸甘油啊都不用吃了。
1: 哦，他儿子呢是速起工作。
0: 嗯。
1: 那看来呢，也应该是一个中高层的这个管理人员了，说不定我们还认识呢。
0: 这个还真有可能，毕竟速起和咱们也是多年的合作关系了，大大小小的管理人员啊，别说易老师您了，就是有好多我都认识了。
1: 这就叫近水楼台先得月了。
0: 嗯，
1: 如果不是他儿子的这层关系啊，咱普通老百姓说根本没办法、没机会啊，用到速起的这款辅酶 Q10 口服液。那人家都是专供给特殊群体的，再就是出口的。
0: 对。
1: 哎，这一盒售价是489元。那但是现在呢，在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给到大家的，给大家带来的489多少？3盒。哎，整整好好是一个月的量。那这么一换算下来的话，一盒才合了多少钱了？163了。
0: 这真的是差了好多呀。
1: 3倍吗？这就是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价格优势、产品优势。
0: 没错，而且老师一直在跟我们讲，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要实现零距离、零差价。
1: 伤害，有很多人就说了，说这么便宜、这么多啊，你不限量，它是不是产品不一样呢？啊，为什么大家有这样的疑问呢？这是因为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常年在跟一些具备匠心精神的生产厂家。包括一些三甲医院呢进行常年的合作，我们很多的科研课题都是跟各大的科研机构来进行合作的，因为咱们背后啊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甚至很多现在的前沿科技呢都用的是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的专利技术，所以说利用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够拿到相对合理的价格。给大家伙搞到咱们甄选出来的高级的优质的国货产品。
0: 有技术就有话语权。
1: 对，到什么时候这句话它都是真理的存在。那这个价格的优势呢？我们可以这么讲嘛，技术是我们的，自然而然的价格我们拿到的也一定是实惠的。而且这么多年的合作呢，如果要是拿不到一个出厂的价格，如果不能给咱老百姓拿到一最低的价格，那合作不就白合作了？
0: 其实这就相当于是自家的产品价格多少、数量多少，是老师一句话的事儿。
1: 哎呦，你这个话有点夸张了哈。但是呢，我实话实说，黄金含量的水溶性速起辅酶 Q10 口服液， 现在这个价格能够定到489三盒，这已经就是

0: 成本价了。
1: 嗯，
0: 啊，就不可能再低了。因为咱说实话，人家这个厂家他可以不挣钱，但是咱不能让人家赔钱呢，对不对？
1: 嗯，
0: 哎，然后再有就是啊，这次这个数量，我们把速企的库存呢就全给他预定了，所以这次大家伙呢，你就敞开的订，敞开的备。
1: 对，
0: 好东西咱千万别错过了，低价位咱就更应该拿到足量的，因为大家呢对速企的辅酶 Q 十口服液的需求量实话很大，心脏的养护它不是一朝一夕的，它是一个长久的保持。因为咱是活着，你心脏得跳，心脏不跳人就命就没了。那从第一次动用到现在，几乎每天我都会接到问这个辅酶 Q 十口服液的这听众朋友的电话。就算咱们之前有这个牙膏啊，有这益生菌的时候，哎，给大家推荐这两款产品的时候，依然还是有听众朋友打电话来说辅酶 Q 十口服液什么时候有。也很多人打电话都要订还是水溶性的口服液的辅酶 Q 十，你在现在啊，咱们在市面上你几乎是见不到的啊，所以说能抢到的，实话那就是赚到了。
1: 对呀，所以说很多朋友就说保质期到哪天我就定到哪天，因为市面上大家伙都知道，普普通通的辅酶 Q 十也都得卖到200多块钱。
0: 这么贵啊？
1: 太得了，这是市场行情啊，老师。而且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商家标榜自己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吃一粒就能顶别人的四五粒。那对于这个说法也是有的，老师您说怎么解释呢？
0: 啊，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咱们看看这价格就知道了。你看啊，但凡那些标榜自己是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吃一粒就顶别人吃四五粒的这种，它的价格一定要比别人的贵很多很多。那你比如普通的辅酶 Q 十价格，你刚刚讲到是200多，是吧？
1: 你的高价格产品为了多赚钱呗。
0: 没错，那你看一点就偷。咱们就是往简单里想啊，我们人体吸收，它吸收多少啊？每天就是30到50毫克，它就跟我们吃饭一样，我们一顿饭就能吃一碗，结果你非要我吃个2碗3碗的，最后的结果怎么样？
1: 那撑得难受。
0: 超过这个红线，超过了这个标准了，除了给我们肝脏带来负担呢，增加代谢负担之外，看没有其他作用，而且多余的含量全被代谢出去了，浪费掉了。你花钱买的可是全部，但是代谢掉了一大部分，排出去了一大部分，那钱是不是就白花了？
1: 嗯，明白。就像咱们速企的辅酶 Q 十口服液，每支的含量是46毫克，刚好是最符合我们人体吸收含量的一个黄金含量。
0: 对，
1: 不多也不少。而那些标榜着自己有高含量的，吃一粒顶别人四五粒的，其实都是在利用一个信息差来糊弄老百姓花高价买他们的产品罢了。
0: 糊弄这个词儿呢，用的倒不准确。确实人家这个含量在那儿呢，但是老百姓不懂的是什么？信息差，这个是对的。老百姓不懂的是，辅酶 Q 十我们吃高含量的，实际上是意义不大的。啊，我们要吃就吃正正好好的，我们需要多少我们补充多少，这个是最好的。
1: 嗯。
0: 而速企的这款水溶性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它除了黄金含量之外，它还是水溶性的。那我们平时吃的辅酶 Q 十一般都是颗粒的呀，胶囊的呀，就那种剂型的辅酶 Q 十，我们吃进身体之后吧，其实我们人体能吸收的含量是很少的，因为它得经过我们这个肠胃啊去溶解，然后呢再经过肝脏的转化才能够到达我们的心脏的部位。所以传统剂型的辅酶 Q 十，一是吸收少，二是起效慢。而水溶性的辅酶 Q 十口服液，我之前给大伙讲过，它不是让我们一口直接喝下去的，而是放到嘴里边
1: 舌下含服的。
0: 哎，对了，是舌下含服的，通过我们口腔黏膜直接的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然后随着血液循环的直达心脏啊！你看看这速度多快啊，它不需要经过胃肠啊，经过肝肾呢，它就能够让我们人体100%的吸收。那也就是说，你吃进去多少它就能够吸收多少，
1: 那肯定，而且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0: 对呀，没有任何的药物的作用在刺激我们的身体，
1: 多好啊。而且老师，就我们家来说哈，我爸我妈我爱人这次全都给自己备足了量了。
0: 又近水楼台了是吧？
1: 这还得多亏老师您啊，原价489元一盒的黄金含量水溶性的速企辅酶 Q 十口服液，在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平台上3盒才489元，这么一换算下来一盒才163，便宜了300来块钱呢。

0: 啊，
1: 确实直接就省了这些钱。
0: 而且本次还不限量供应，所以说报名的人数太多了，大家伙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给自己给家人争取最后的名额，最后的报名的机会。
1: 抓住机会，抓紧时间。那这次呢，咱们要是报不上名的话呢，可能还要等上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0: 对呀，
1: 而且呢，我在这儿呢也不卖关子啊，就这个三盒489元的价格，可能将来它不一定会有这个价格了。
0: 那怎么呢？
1: 这小雨，你想过没有？咱果品优选健康购，如果再有一年的时间，那我们受众人群，你知道有多大吗？
0: 哎呦，那就更多了，那肯定估计得翻倍了吧？
1: 就是成倍增长的这个数量，
0: 对。
1: 啊，那谁能够想到说3年前的这个人数，现在3年后发展到10倍以上了，啊，那再有个1、2年，可能这个基数就更大了。那如果这么大的基数，速企的生产那款辅酶 Q10 口服液，你说如果人少了它不挣钱，咱说有情可原，对吧？我就说我给你个100-200人这行，我能给得起，但人太多了，他再不挣钱。
0: 对，
1: 所以说，489三盒这个价格，将来会不会有啊？我不敢保证了。啊，你现在就趁着这个机会，咱们能抓住，咱就抓住吧。
0: 还真是，像黄金含量水溶性的辅酶 Q10，家家户户真得是最应该常备的一个东西。
1: 没错啊。
0: 一天我们喝一支，就能够改善自己心慌、心悸、心跳时快时慢、胸闷气短、心律不齐、心绞痛、心脏不舒服等等的症状。
1: 这就是一支辅酶 Q10 口服液46毫克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黄金含量的直接标准。
0: 我们就能够把心肌梗死的发病率降到了最低，不危险了。
1: 你看看哈，这跟咱们这个做节目的小雨哈，哎，这慢慢的一些知识啊，这产品的知识啊，你也都一点点都了解了，都记住了。那其实呢，在速企啊有一项辅酶 Q10 的临床数据，这个数据呀是怎么表示的呢？6880名的心肌缺血的患者，我们当时找到了啊。每天补充速企辅酶 Q10 口服液是12周之后，最初的75%降到36%。
0: 啊，降了一半儿。
1: 对了，
0: 老师，我抢一下您话啊，就是我真的很想跟大家说一句，我们很多经常收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小雨的心脏啊也不是特别好，所以我强烈的建议大家，无论是用过辅酶 Q10 的，还是没有用过辅酶 Q10 的朋友，真的得试一试速企的这款黄金含量水溶性的辅酶 Q10 口服液，用了你就知道了，它和普通的辅酶 Q10 相比较，绝对是天差地别的差距。
1: 所以这就叫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因为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有很多忠实的听众，可能大家伙以前也都用过其他品牌的辅酶 Q10，但为什么说大家都把以前的那个辅酶 Q10 给换掉了呢？
0: 对。
1: 都换成咱们这个速企的水溶性的辅酶 Q10 口服液了，结果就是用完之后啊，
0: 但是对比出效果，就会发现扔了真是应该。
1: 因为你放到那儿，你看着也碍眼。你每次看到你吃了不管用的这个产品呢，这个辅酶 Q10 的时候，你会觉得你那钱白花了。眼不见心不烦嘛，这是咱老百姓处理事情最简单之粗暴的方式。哎，没有效果，耽误大家的时间就是智商税。
0: 小事儿。
1: 对，浪费钱真的是小事儿，就怕什么呀？耽误我们心脏的这个病情。那远的不说，我记得咱果品优选健康购有一位听众朋友，跟我通话的时候啊。我不知道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这个老哥啊？这老哥多大岁数呢？73岁，买去了。跟人家店员就说了，说我想买辅酶 Q10，让店员给他介绍一下。然后店员就给他推荐了一款呢，是高含量的进口的美国产的辅酶 Q10。小雨，你知道多少钱吗？
0: 多少钱呢？
1: 863一瓶。
0: 哎呦，
1: 哎，他一下买了12瓶。想反正
0: 贵了。
1: 那算起来确实挺贵的。
0: 那6个月吃完，它有效果吗？
1: 有效果吗？钱是花了，这花钱当然还是一方面啊。咱说花钱是小事儿，最主要的6个月吃完，不仅心脏没好转，反而还出现了些问题了，
0: 什么新问题呀？
1: 上不来气儿了。尤其是晚上啊，也不能躺着，平躺下来，这个。

0: 呼吸啊就跟不上啊，然后走路走快了，上下楼的时候呼吸很困难。他困难到什么程度呢？就据他形容，就像这人整个被憋气憋过去的那种感觉。然后他儿子就特意的在网上给老爷子买的那个家用的吸氧机，稍微喘不上来气儿的时候就赶快的就得吸氧。
1: 那这是病情重了呀。
0: 对呀，这六个月不仅没好反而重了呀。啊，9000多块钱你这是花的。
1: 嗯。
0: 啊，而且除此之外啊，两条腿啊还出现了这个严重的水肿问题。啊，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整个人像气球吹起来一样，比原来胖了一圈。啊，而且同时呢他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排尿困难。啊，尿量减少，一天上不了2趟厕所。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呼吸困难、水肿、尿量减少。
0: 对，
1: 那这三者有什么关联吗？
0: 哎，他就问到点上了。呼吸困难、水肿、尿量减少，记住了，这是心衰最常见的三个典型的征兆。
1: 心衰啊。
0: 哎，对了，说白了，他这个时候不但没调理好他的心脏，反而还加重了他心脏的恶化程度，变成心衰了。而且随着这个病情越来越严重，这老刘大哥到医院住院去了，结果一检查，果不其然，二级心衰。
1: 但是老刘大哥也很注重自己，
0: 确实他在养生这方面，人家你想一想，苦没屁股时一下买了半年，9000多块钱都舍得花呀。
1: 嗯
0: 嗯，所以说从那之后吧，他就长记性了，在意自己啊，保持健康了，有养生观念了，这是好事儿。但是在选择产品上啊，有些知识不了解，还真得掌握掌握。那然后他就对这个辅酶 Q10 怎么样，不信任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了。他就感觉这辅酶 Q10 没什么用，然后自己心里面还憋屈。所以说当时啊，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把这个事儿啊从头到尾跟我讲了一遍。我当时还说呢，我说您不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你把手头这个辅酶 Q10 你拍个照，你给我发过来。我当时说这话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事儿。
1: 记得，记得。
0: 你看，你记得啊？就他当时把照给我拍过来了，当时就说了说，那老师你给我找找原因。照片拿过来，我这上面一看，上面写的英文啊。不过幸好呢，我英文还行啊。
1: 那肯定的，老师您在国外待了很多年了，这英语肯定可以啊。
0: 我看的那个包装上写的含量是多少？200毫克。你一听200毫克高含量的，这肯定没错的。但是为什么没效果呢？原因我前面说了，因为他那个剂型是颗粒的，再加上老刘大哥脾胃还不好，所以这200毫克他吃进身体之后，身体根本吸收不了，全给代谢出去了。你这么一来的话，耽误了6个月不说，你身体还得需要调动其他地方的能量啊，来把这多余的东西给代谢掉，慢慢的就发展成心衰了。
1: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咱们节目前的听众朋友记住了，尤其是脾胃不好的中老年朋友们，辅酶 Q10 咱们如果说搞不明白它的含量，那我们就看它是不是水溶性的口服液，就像我们的速奇水溶性口服液是一样的。
0: 没错。
1: 那老师后来这个刘大哥怎么样了？
0: 上次跟我通完话之后吧，我说你这你快别吃了啊，咱损失点钱那是小事儿，耽误你的病这是大事儿。我说这辅酶 Q10 你用的是没问题，但是你不能光看高含量，你一定要用黄金含量的水溶性辅酶 Q10 口服液，它对你这个心脏，对你的心肌细胞它才管用的。
1: 对呀。
0: 啊，当时呢他也听明白了，这不上次活动嘛，他就把咱们这个速奇的辅酶 Q10 口服液给用上了。用上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吧，就给我来了一回电话。啊，说自己上不来气儿啊，手脚肿啊，排尿困难，这个尿量少，这个问题明显好转了。
1: 这就说明他心衰的问题开始逆转了，
0: 心脏开始恢复原本的动力了。
1: 那辅酶 Q10 它就是心脏的发动机，
0: 心脏就像一个泵一样，它往外泵血。你比如说心肌缺血了，心绞痛啊，早搏防颤心衰的患者，严格意义上来讲，就是我们心脏这个跳动的能力不够了，发动机没劲儿了。
1: 对。
0: 嗯，你这心肌细胞没劲儿了，它收缩没劲儿了，它往外射血的力量它就不足。那我们心脏如果说不能够往外泵血射血的话，这个血液就会大量的滞留在我们心脏当中。
1: 嗯。
0: 啊，你比如说这个，当血液滞留在你心脏当中的话，我们皮下就会出现血液代谢不出去的问题。我们自身的这些分泌液体组织液会大量的滞留在我们的皮下。
1: 肿了。
0: 那就是水肿。 而且

0: 当我们这个心脏往外射血的这种能力下降的话，我们整个肺脏的供血就会不足，那我们就会出现呼吸困难，
1: 喘气儿费劲了。
0: 对，再有就是排尿少的话呢，刚才说了，水液不代谢不出去吗？
1: 你看老师讲的呀，是一个连锁反应。如果说朋友们，我们自己出现了这些症状，那得重视啊。
0: 你真得重视。
1: 他可能就在提醒我们，已经出现了心衰的迹象了。
0: 哎，但是出现这种情况了，咱们该不该担心呢？
1: 那该担心啊。
0: 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对于疾病来讲，在战略上一定要藐视对方，那在战术上得重视。就跟打仗一样，对于这种心衰的问题我们肯定要担心，但是怎么调整你就不必担心了。
1: 对，
0: 因为你现在如果没有这么好的产品，这么好的武器，可能就会走投无路。但现在你把速起的水溶性的辅酶 Q10 口服液你给它用上，差不多半年左右的时间，你看看你的变化，它就能够明显的让我们避免心衰心梗这样的情况发生。即便是我们现在已经有心衰的迹象了，我告诉你，用好了同样半年一年的时间，我们的心脏就会重新的注入这种活力，它及时了就能够逆转扭转我们这个病情。
1: 对，心脏无小事，这句话大家记住了，真的只要过了50岁，我们就应该及时的用上黄金含量的水溶性辅酶 Q10 口服液，它能够让我们把心脏病往后推迟10年20年。
0: 所以还是那句话，早用早受益。我经常说呀，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啊。有人说呢，我现在心脏没问题，那你把速起辅酶 Q10 口服液你每天你喝上一支，保障咱有生之年不得心脏病，你说好不好啊？你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老刘大哥，他走了多少弯路，直到最后用上咱们黄金含量的水溶性辅酶 Q10 口服液之后，这才算是真正的走上正途啊。
1: 那他这次是不是又想定了？
0: 那能少得了他吗？活动第一天人家马上打电话就报名了啊，就跟我说，易老师我跟你讲，我可等了好久了，我终于等到了。我说你别着急，定不定咱回头再说，你现在的情况你跟我讲讲怎么样吧，您这心脏调理到什么程度了，那我关心的是他的病情嘛。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了，他说他这个心脏先特别好，什么毛病都没有，就跟正常人一样，每天能下楼在小公园里边健健身，哎，还能快走几步，去菜市场啊，哎，早市啊，拎你的菜啊，多少斤的重物啊，不觉得累了。
1: 嗯，
0: 哎，因为他身边有很多的老朋友啊，啊，就是跟他在一起玩这些玩伴啊，也都知道他以前不是有心衰嘛，但是现在看他变化这么大，人家都不相信，啊，说你以前你是装病的吧。以前你是心衰，你现在一点都看不出来了。
1: 这说明什么呀？苦尽甘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不能像刘大哥一样，我们不能踩坑啊。
0: 对，
1: 既然已经听到了前车之鉴，我们就应该马上行动起来，擦亮眼睛。原价489元一盒的速起辅酶 Q10 口服液，在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489元就可以得到三盒，合到每盒只需要100多块钱的成本价。货源非常有限，报名的人数啊实在是太多了，但是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受益，都能够有所保障。亲爱的朋友们，争取这最后的报名机会吧，
0: 务必抓紧时间，因为这个货源一旦抢购一空，活动可能马上结束。
1: 对，
0: 一分一秒咱都不会多等。
1: 对，
0: 现在拼的呢就是手速啊，看谁打电话都速度快了。
1: 嗯，是的，我真的再跟大家强调一下，老师为大家甄选的速起牌辅酶 Q 脏的转化，直接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营养我们的心肌细胞。
0: 没错，还有一点，速起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它的提取工艺也很重要，人家是微生物发酵提取的，
1: 纯天然的更安全。
0: 没错。为什么我说的这一点很重要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就目前辅酶 Q10 的提取啊，它分两大类，一类呢是化学或者是半化学合成的，这个跟我们在临床上吃的阿司匹林、布洛芬这样的工艺是差不多的啊。而这样的工艺它制作成本比较低，但最大的问题是副作用比较大，
1: 对，
0: 就不良反应多啊。你比如说吃多了之后有恶心、呕吐、心慌、皮疹、肝肾负担加重这样的问题。
1: 其实市场上卖的便宜的基本都是化学合成的比较多。
0: 对，因为这种方式的话呢，它成本是比较低的，然后呢啊，还有可能就是从这个废弃的烟液当中提取的这个前乙醇，
1: 这个不能用吧，
0: 它二次加工合成之

0: 后啊，就制成了这个辅酶 Q 十了，这叫半化学合成的辅酶 Q 十。那你想想，从废弃的烟叶当中合成的，它质量它能好得了吗？
1: 那肯定不好啊。
0: 那还有一类，这个是好的，就是咱们这种纯生物提取法的。而这个生物提取法当中最先进的叫微生物发酵提取技术，就是人家速企用的这个微生物发酵提取技术，它的原材料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不是化学，也不是烟叶，是我们国内重点保护品种，叫做荣昌猪。
1: 我好像听过这个猪，就是从出生到晚年，一直都生活在最好的生态农场里。
0: 没错，
1: 吃的都是有机的食物。
0: 对，咱们这款辅酶 Q 十就是从荣昌猪的这个猪心当中提取的。啊，那咱们大家伙知道吗？辅酶 Q 十它是调理我们人的心脏的。啊，大家记住了，所有动物心脏当中只有猪心的辅酶 Q 十含量是最高的，每500克就含有 25.6 毫克的辅酶 Q 十在这个猪心当中。所以说真正的微生物提取技术一定是从动物的心脏当中提取的，
1: 有生命体。
0: 没错，有生命体，它是最好的原材料。而速企正是采用纯正的微生物发酵提取技术，所以说速企的辅酶 Q 十口服液是天然的，安全性极高，和其他的那种半化学合成的和化学合成的，甚至从烟叶当中提取的那种辅酶 Q 十没法相提并论。
1: 那不能比，
0: 那些产品最大的问题就是有很大的毒副作用，而咱们速企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大家放心吃放心用，它不会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1: 是的，安全这是第三大优势。
0: 所以说同时具备了三大优势，这样的辅酶 Q 十好不好找、啊、
1: 不好找。关键是我们栏目开播了这么多年了，之前啊有很多用过的朋友都已经受过益了。
0: 没错啊，
1: 这次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了，因为这个需求量啊太大了。
0: 对，所以大家伙呢就放心，这款黄金含量水溶性的辅酶 Q 十口服液是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很多产品当中复购率非常高的一款产品。
1: 对，
0: 那大家伙用了之后绝对是心服口服。活动报名呢已经进入倒计时了，能不能抢到看看大家报名的速度了。
1: 是的，听众朋友们，我们话不多说，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这是一个为健康加码的时代，更是一个为心脏蓄能的时代。动力核心科技升级，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再次为大家带来速企辅酶 Q 十水溶性口服液。开启心脏活力的新时代，速企辅酶 Q 十口服液与其他辅酶 Q 十相比，具有两大优势：第一，精准含量，黄金标准，每支精确锁定46毫克，这不是随意添加，而是经过科学验证，最符合人体吸收度的最佳含量。少了没效果，多了添负担，46毫克刚刚好，精准补充。高效转化。第二，剂型革命，液态直给，告别难吸收的颗粒、胶囊和片剂，我们采用全新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液体形态分别从舌下腺体和血液循环营养心肌细胞，无需崩解，无需溶解，吸收率碾压传统剂型，一口喝下，真正为身体所用，每一滴都不浪费。心脏动力不足，胸闷气短，容易疲劳，总是心慌乏力，精力跟不上，传统辅酶 Q 十吃了一堆，感觉像白吃了。从今天起，换一种吃法，换一种活法。国际知名品牌速企水溶性辅酶 Q 十口服液，液态小分子直接吸收，直达心肌，给心脏加满油，让你每一天都精神饱满，动力十足。为响应全民护心行动，同时也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水溶性液态辅酶 Q 十的卓越效果，官网零售价每盒489元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中，489元您将得到3盒水溶性辅酶 Q 十口服液。

0: 三盒仅需一盒的钱，489元就能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重新拥有一颗跳动有力、沉着稳定、供血充足、经久耐用的一颗好心脏。现全国抢订正式开启。
1: 好的，欢迎回来。黄金含量的水溶性素奇辅酶 Q10 口服液再次发放，高端品质，全国唯一，原价489元一盒，在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489元可以获得三盒。平台抢订热线是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易老师吧？
2: 啊，我是易老师，你好。
3: 哎呀，易老师你好，我可是你忠实粉丝，就你这节目我一直都听呢，而且就是素奇的辅酶 Q10 我也用了，哎呀妈，这效果真好，挺满意。
2: 挺满意是吧？素奇的这款水溶性的辅酶 Q10 口服液，我跟你讲啊，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所有的听众朋友当中是非常受欢迎的，好评呢是非常高的。
3: 可不是咋的，相当受欢迎了。你说就是光我们小区有30多个人听过您节目，而且就上次你不是给我们发放素奇这个辅酶 Q10 吗？哎呀妈呀，人家都用过，我们还专门有个微信交流群呢。平时吧，就大家给那里头交流交流心得啥的，
2: 啊，就交流用咱们这素奇的辅酶 Q10 口服液这个心得了。
3: 哎，对对对，
2: 啊，那你快跟我说说是怎么交流的？
3: 行，我跟你说说，易老师，你说我又房颤，平常就是最大的毛病就是心跳的快，有些玩意你要是一激动一生气，哎呀妈，一分钟都得跳170多下的。
2: 你这跳的太快了。咱们正常人的心跳每分钟一般都是60到100下左右，啊，你要是在这个心率的话，这属于正常的。如果超过这个100下的话，都属于心动过速。你这170多下，那你胸闷乏力这样的情况都会在你身上发生啊。
3: 嗯，
2: 这头也会经常的发晕，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3: 哎呀妈，你说太对了，易老师啊，就是头晕、胸闷、压气，身上老是没劲儿，完了呢还动不动就烦。老惦记发脾气发火，甚至有两回就是我老伴儿没脱外裤就坐沙发上吧，完我就跟他生气了，把我气的眼皮发黑，我就晕倒了。哎呀妈，给老伴儿吓够呛啊！然后就赶紧上医院一检查，才知道我这是房颤。大夫说的这房颤特别容易引发脑梗偏瘫。
2: 我跟你讲什么叫房颤，房颤就是心在那儿哆嗦呀，它不是跳了。
3: 嗯，是
2: 啊，不是我们认为的一下一下在那跳，它是抖，不停的抖，这叫房颤。
3: 啊，
2: 啊，那你想吧，如果说你心脏不停的在那抖的话，是不是特别容易把我们的血管当中的这个栓子给它震下来？
3: 是，
2: 这个栓子一旦震下来之后，它随着我们血液呀循环四处的乱窜。
3: 嗯
2: 啊，跑到脑袋当中了，脑血管就堵了，那就脑梗就出现偏瘫了。
3: 是，
2: 如果循环到肺动脉的话，你比如说卡在你的肺动脉，这就形成栓塞了。
3: 嗯
2: 啊，就导致我们出现肺栓塞，所以说这种情况的房颤呢，导致血栓脱落，真的是非常危险，有可能分分钟就把咱的命给要去了。
3: 可不是吗，易老师？当时我一听都给我吓坏了，搁医院也开不少药，人家大夫说的可以补充辅酶 Q10， 反正我也算是挺幸运的。我们小区吧有个邻居大姐，她就是这个微信群群主，哎，她给我介绍就是你们这款那个辅酶 Q10。他说的这个最符合我们人体吸收的含量，而且还是口服液，吸收的快。我一寻思，那不得老贵了。结果他告诉我说，3盒才489。你看，我一听这好事，我就赶紧的，我说老伴儿，你给我拿钱吧，我就赶紧买回来了。
2: 其实这个价格啊，也只有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才会有，就才能够得到这样的价格。
3: 嗯，
2: 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独家的优势。3盒489，只有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能做到，这是咱们独到的渠道啊，独特的优势。
3: 哎呀妈，叶老师，你说的，当时我就买了3盒，我后悔买少了。但是你说就吃这3盒，这效果还真明显。首先这心率就下来了，而且还平稳了。以前你说一点动静都听不了，你要是关门声大一点，你电话要是突然响了，我这就。哎呀妈呀，就楼上楼下的那孩子跑来跑去的都给我吓够呛。这回我的心脏，哎呀妈，真的，原先没说嘛，就像要蹦出来似的。现在你没说有点

0: 梦见啥的，我不那么害怕了，心跳也平稳多了。完了就是头昏呐、胸闷气短呐、没劲儿啊、烦躁啊，这些毛病都改善不少。
1: 嗯，这非常好啊！这三坨能给你带来这么大的改善，你身体也很接受啊。
0: 是呗，所以我寻思这回我得多订点儿，我寻思我订30盒，那我老伴儿和我儿子都用上。
1: 30盒，这是真不少的啊！但是你这个心情我能够理解，毕竟这么好的东西啊，咱也不嫌多。而且呢，心脏这养护，这永久的发动机啊，它能跳多久，咱活多久，这很
0: 对
1: 简
0: 对
1: 单的一个
0: 对。
1: 道理。啊，那咱们自身的感受也感受到它的效果了，改善的确实很明显。但你记住了。这黄金含量、水溶性的辅酶 Q10 口服液，你要是用好的话呀，你就不用担心什么心梗啊、脑梗、肺栓塞这样的问题了。以后咱这生活质量它就跟着提高了。
0: 是呗，真就是这样事儿的。主要是你们这个价格还挺给力的，还良心非常的。而且吧，咱说药店卖的那还是那种颗粒的呢，都是杂牌子辅酶 Q10 呢。你说咱说你花同样的钱，你为啥不选个比那个杂牌子还好的呢？你说得选一个好吸收的呀。所以说呢，我肯定得选咱们这个水溶性的、容易吸收的辅酶 Q10，要不然你说吸收不了多少，那不就白吃了吗？再一个，我强烈要求易老师，你这辅酶 Q10 啊，你就长期供应吧，你千万别让我们断货呀，你看行不行？
1: 哎呀，你这个想法非常好啊！但是我得说什么呢？黄金含量、水溶性的辅酶 Q10 确实好，说白了和咱们市面上遇到的那些颗粒的胶囊的辅酶剂型吸收的来得快
0: 对呗。
1: 啊。再一个呢，你说这个能不能常年供应？其实我一直有这个心思，我也想啊给大家伙常年供应，我也会尽力的啊，尽我最大的全力去促成这个事儿。但是说实话，啊，人家速企呢本身供应给。这个腹满保障啊，你说再过个1年半载了，咱国民优选健康购人群多了，再给咱们大家伙弄到4893盒，你这个价格，那都是平时咱们一盒的价格，咱们大家伙等于省了这个3倍的钱呢
0: 是是
1: 啊！你
0: 是，
1: 这个人家企业那边的不一定能干了，所以说大家伙呢，你。
0: 用那行，那易老师我就不和你多说了，我就赶快跟那个场外报名去。我也听说这活动快结束了，哎呀妈，我这心里都可着急了。
1: 活动随时都可能结束，现在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你抓紧打电话，我这儿也祝您报名成功。
0: 哎，好，谢谢你了，易老师。
2: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黄金含量的水溶性速企辅酶 Q10 口服液再次发放，高端品质，全国唯一，原价489元一盒，在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489元可以获得3盒。平台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这是一个为健康加码的时代，更是 Q10 水溶性口服液开启心脏活力的新时代。速企辅酶 Q10 口服液与其他辅酶 Q10 相比，具有2大优势：第一，精准含量，黄金标准。每支精确锁定46毫克，这不是随意添加，而是经过科学验证，最符合人体吸收度的最佳含量。少了没效果，多了添负担，46毫克刚刚好，精准补充，高效转化。第二，剂型革命，液态直给，告别难吸收的颗粒、胶囊和片剂，与崩解无需溶解，吸收率碾压传统剂型。一口喝下，真正为身体所用，每一滴都不浪费。心脏动力不足，胸闷气短，容易疲劳，总是心慌乏力，精力跟不上，传统辅酶 Q10 吃了一堆，感觉像白吃了。从今天起，换一种吃法，换一种活法。国际驰名品牌速企水溶性辅酶 Q10 口服液，液态小分子，直接吸收，直达心肌，给心脏加满油，让你每一天都精神饱满，动力十足。为响应全民护心行动，同时也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水溶性液态辅酶 Q10 的卓越效果，官网零售价每盒489元的辅酶 Q10 口服液，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中，489元您将得到3盒。 水溶性富酶 Q10 口服液。

0: 三盒仅需一盒的钱，489元就能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重新拥有一颗跳动有力、沉着稳定、供血充足、经久耐用的一颗好心脏。现全国抢订正式开启。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黄金含量的水溶性素奇辅酶 Q10 口服液再次发放，高端品质，全国唯一，原价489元一盒，在果品优选健康购平台489元可以获得三盒。平台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
2: 哎，你好，我是易老师，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3: 哎呀，您好，易老师啊，我呀是沈阳苏家屯的张连弟儿，今天呢是速起辅酶 Q10 口服液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我听您说往后啊就不知道啥时候啊才能有了。所以呀，我想恳请您呢，帮我订上十盒。
2: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今天的活动是最后一天啊。往后呢，就算有，它也很难是这个价格，比如说489呢。
3: 好好，老师，我主要呢就是心肌缺血，哎呀，有十来年了。最开始的时候呢，坚持吃那个辅酶 Q10，吃了3-4年，但是啊。该发病还是发病啊，一点也没减轻啊。所以呀、我认为呀、这病光靠吃药它是不可能治好的，所以呢我也就不吃了，但是呢还是怕死啊，咋整啊？我呀就在这个兜里啊，家里头这个床头上啊，都有那个速效救心丸。
2: 速效救心丸它是救急的这个药物，但是我跟你讲啊，如果真要是我们有一天急性的心肌猝死的话，你这个速效救心丸在你兜里揣着，你往外拿的这个时间这个机会都没有，就你连吃药你都吃不上这个药，你知道不？
3: 哎呀，对呀，这不是去年嘛，我差点就走了，半夜犯的病啊，感觉呀是那几天啊正好感冒了，浑身没有劲儿，感觉这个心口呢还有东西捏着我这心脏似的揪着疼，想喊吧也喊不出来。哎，幸亏啊我老伴儿呢睡觉轻，看见我那个情况啊，他抱着我就往那医院跑啊。大夫说了，再晚来2分钟啊那人就没了。
2: 你看呢，这当时多危险，对不对？
3: 是啊，这不经历过这一回之后啊，我就觉得呀，嗨，啥都不是事儿了，只要人活着就行了。这也是啊，讲得很好。我之前吃的那个呀也是什么高含量的，但是吧它不是水溶性的，含量再多它吃了不吸收，不也和没吃一样吗？这不就听您说的嘛，这个速起的这个水溶性的口服液呀，我就觉得吧它不用经过胃肠道，那肯定是吸收的要更好更快呀。所以呀、我就和老伴儿一商量啊，寻思呢就先买2盒吃着，吃没了再买呗。但是你说谁也没合计这个货源这么紧张啊。
2: 其实我经常讲，你像这样的好东西它不光是我们自己抢啊，是全世界都在跟着抢。你想速起的这款黄金含量的水溶性的辅酶 Q10 口服液，那人家供应的是全球啊，而且呢各个有权有势的大人物的。如果没有特殊渠道，你根本流传不到咱老百姓的视野当中。
3: 对，
2: 所以说这样的产品它没办法普及啊，你想什么时候用就什么时候用，那是不可能的啊。就是一定要记住，但凡能够有真材实效的好产品，它一定不是摆在柜台里边老百姓随到随取随花钱随买的这种，明白吧？
3: 嗯，是是，你说这个水溶性的货呀多好啊，然后啊我还感觉我那个心脏啊跳的呀都有劲儿了。但是这2盒吃完了以后呢，我再打那个平台电话一直都没有。所以这一次啊我觉得呀不管咋样我都得多备上点儿啊。
2: 我跟你讲啊，咱们这个越没钱的人家，咱们越应该把钱花在刀刃上。
3: 是，
2: 你看那市面上有很多百十来块钱的，也能吃几个月的辅酶片时，看起来确实便宜，但是它有作用吗？它没效果。那咱说的反过来，你说它吃的是啥呀？市里边有一部分辅酶 Q 十，但除了那个少量的辅酶 Q 十之外，它更多的是淀粉，是明胶，里面辅酶 Q 十的含量极低的，根本不能被我们心脏吸收多少啊！那你说你那叫治疗吗？那就叫乱花钱。而且你吃的越多，咱们这个明胶啊，这淀粉啊，它吃到身体里的就越多，我们越得需要我们的肝脏啊去给它代谢掉。它不仅作用不大，反而副作用还挺大的。啊，所以说这就是吃亏了，明白吧？
3: 对。
2: 而辅酶 Q 十，咱速起的这款黄金含量的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它和我们平常吃那个颗粒啊、胶囊啊那种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水

0: 溶性的口服液，我们喝的时候不是直接一口咽下去的，而是和我们吃那硝酸甘油速效有心丸一样，是舌下含服，通过口腔的黏膜吸收，直接进入血液当中，随着血液循环就可以到达我们心肌的这个位置。我毫不夸张的讲，就是这样的辅酶 Q 食，你喝一支比你以前吃那个颗粒状的高含量的辅酶 Q 食吃一瓶它都有效果，因为直接进入身体，直接被心肌给吸收了，马上就改善我们心肌缺血缺氧的这种状态。所以说平时啊，把这样的好产品用好，这种危险发作的话，我告诉你，它这个发展的速度也会变得非常的缓慢，它不会让我们的心脏突然间就出现心肌梗死啊、猝死这样的风险，这才叫真正的实惠啊。你说白了，速起的这款水溶性的辅酶 Q 食口服液不仅能够让我们这个心脏舒服，最主要的是关键时刻它能保命啊。
1: 对呀，所以说易老师啊，我这命啊我就交给您了，我这次拿不到啊那真是没希望了。
0: 您的情况我了解了啊，你这样咱们通完电话之后吧，马上跟场外的工作人员你再联系一下，把你咱别断了好不好？
1: 那太行了，谢谢易老师啊，太谢谢您了。那我现在我就打电话去啊。
0: 不客气，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黄金含量的水溶性速起辅酶 Q 食口服液再次发放，高端品质，全国唯一，原价489元一盒，在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489元可以获得三盒，平台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0: 当年的。
3: 哎呀，易老师，这电话终于打通了，太好了！易老师，你可得帮帮我呀！
0: 别着急啊，电话接进来了，有什么事慢慢说就行。
3: 易老师，我呀一直听你的节目，我感觉吧，你给我们推荐这个速起辅酶 Q 食，这口服液特别好啊。医生说吧是二级心衰，就是平时走几步路都喘的不行，上个二楼都得歇两三回。晚上睡觉都不敢平躺，那一躺下就感觉胸口压了块大石头，喘气都费劲。还有吧，他那两条腿肿得像萝卜一样啊，一按一个坑，然后尿也少，排尿也就两三次吧。更吓人的是今年年初还在家里晕过去一回呀，当时啊给我吓完了，我就害怕他一下子就过去啊，还好邻居帮忙给送到医院，后来医生说他这心脏要是再发展下去可能就是三级四级心衰了，到那时候就更危险了。
0: 嗯，行，我明白了啊，呼吸困难，下肢水肿，尿量减少，这就是心衰加重的三个明显的表现。
3: 嗯，
0: 你老伴儿这种情况的话呢，是典型的心脏往外泵血的能力就是明显的下降了啊，你这个泵血的能力下降了，你这个血是干什么的？它是营养全身的呀，
3: 嗯，
0: 所以说它上级于脑的不足，它一瞬间脑供也不足啊，
3: 嗯，
0: 一过线黑猛啊，哎，然后突然之间晕倒啊，这都是就不定时的，随时都可能发生的。确实这医生说的一点错没有，这很危险。然后这个血液呢和这个水分它会滞留在我们的身体里边，因为你这个心脏泵血的机能下降了，
3: 嗯，
0: 所以就会出现下肢水肿啊或者尿量减少这种情况，这很典型的一个症状了。
3: 对，医生也是这么说的，你看他这几年药就没断过，你像什么地高辛、普赛米、罗内酯吃了一堆，但效果也就那样啊。后来吧，我就听到你节目，听你在节目里讲过，就是心脏的动力主要来源于辅酶 Q 食，能修复心肌细胞，增强心脏的泵血能力。我一想这心衰不就是心肌力量不足泵血弱吗？但是吧，我还是不。
0: 它每支是含有辅酶 Q 食是46毫克，它属于黄金含量。
3: 嗯
0: 啊，你舌下含服呢是直接吸收，它不经过胃肠道啊、肝脏的这个转化，它直接入血，营养我们这个心肌的起效非常快。所以你老伴儿用的是完全没有问题，你放心的让他赶快用上吧，不然以后啊真的发展已经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啊，我现在也不知道库存还有多少啊，也不知道说够不够。你这样一会儿呢，让工作人员给你回个电话，看看够不够。你这个比较严重，要是不够的话，我看看从其他地区能不能给你调一些过来。你就放心吧啊，一会儿呢等咱们这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就行，好不好？
3: 哎呀，好好好，易老师啊，太谢谢您了。
0: 不客气，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黄金含量的水溶性素起辅酶 Q 十口服液再次发放，高端品质，全国唯一，原价489元一盒，在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489元可以获得三盒。今天呢，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啊，只能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
5: 期待您的参与。
4: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5: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4: 909文旅报道。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豆豆。今天是2026年，致使城区多处路段积水，锦州市城建。

市政部门实行路面抢险与调度值守双线作战，一线人员上路清淤排水，后方调度中心实时监控雨情水情，精准调配力量处置积水隐患，牢牢守住城市防汛安全底线。危险区域全面开展入户劝导、安置保障、物资储备等工作，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23.48 亿人次，同比增长 5.0%， 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同比增长 84.8%。 黑河国家森林公园位于西安市周至县，是西安周边的天然大氧吧，很适合避暑纳凉。景区藏着一处超小众的瀑布，曲径通幽处可以看到缓缓流淌的溪流，蜿蜒曲折，清澈见底，四周青山环抱，绿树成荫，沿着河道游玩，轻松拥有20多度的夏天。7月10号，安徽第二届凤阳是个好地方系列文艺演出暨大明不夜城开门迎客。活动现场，炫酷飞人火狐、千年飞蚁打铁花，

0: 温暖陪伴，
1: 关注身边美好，服务大众日常，美好生活
0: 即刻出发。
1: 北京时间11:04，美好生活即刻出发。各位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2。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为人民服务节目，我是林麦。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的8点到20点全是晴，南风2到3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34度，北镇临海33度，易县35度啊。今天的20点到明天的8点钟全是多云，西北风2到3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黑山易县20度，北镇临海22度。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呢是从8点到20点全是晴，南风2到3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34度，北镇临海33度，易县35度。今天的20点到明天的8点全是多云，西北风2到3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黑山易县20度，北镇临海22度。好了，那听众朋友，您除了可以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点击下载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呢是通过林曼的抖音号来观看我们的节目，给我们留言和我们进行互动。
0: 山河皆治愈，烟火暖人心。
1: 这里是为人民服务，带你发现全国小众秘境，品读各地经典故事，打卡地道特色美食，解锁最全出行游玩攻略。
0: 不负山水，不负日常，带你沉浸式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1: 好了，那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说今天呢是7月15号啊，是入伏的第一天了啊。那这天气开始渐渐的热了啊，比如说闷热呀，但是依然有许多朋友需要短途去度假啊。但这个时候呢，可能不想太奔波，然后呢又不想太去扎堆这个网红的什么人海的地方。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呢来了一期解锁京郊，就是北京郊区的一个避暑的天花板啊，曾经去过的古北水镇。那很多人都说北方无江南，但是古北水镇偏偏把壮阔的长城烟雨、温柔江南的流水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了啊。那我顺便给大家说一句，这个古北水镇的这个创作团队呢，就是南方乌镇的这个创作团队啊，同一个班底。古北水镇是国内唯一一个背靠原汁原味的明代长城的水乡古镇，也是少见的日夜双景都封神的秘境。白天呢是那种青砖黛瓦、小桥流水、满是古印烟火啊，去逛逛那个小巷子里边的这个每一个小店啊，什么小吃的呀、好玩的呀。晚上灯光亮起来的时候啊，是满城的灯火，星光映水，长城夜色震撼，是特别美的。然后来到这儿呢也比较避暑，所以说这一期真的是给大家推荐古北水镇啊。我们到古北水镇去看一看啊，什么非遗工坊啊、古建院落呀、长城秘境啊、市井老街啊，还有这个夜游的盛典等等，跟大家共同去分享一下。长城为古，流水为韵，古镇为魂。古北水镇它坐落在北京的密云司马台长城脚下，既有北方山河的雄浑壮阔，又有江南水乡的温婉细腻。那千年以来呢，它都是边关要塞、商旅要道，戍边文化、民俗文化、非遗文化在这里交融。七月份的盛夏，清风微凉，昼可览古建人文，夜可赏灯火星河，这是京郊最适合慢下来度假的一个好地方了。那我们先来感受一首啊，这是长城电影中文版的推广曲，叫《饕餮》，然后我们来解锁第一站。

好的，欢迎朋友们回来，11:12，我们要走进第一站，去司马台长城看一看啊。那这是国内唯一保留着明代原貌，然后你要是步行的也可以，那时间长很累啊，很险峻的。7月剩下的司马台长城也挺美，因为山林比较绿，然后清风也比较爽，它那儿也不是特别的晒，山间的温度要比市区低个几度，登高望远是非常好的。它不同于修缮过度的长城景区，那司马台的完整保留了明代长城的原始风貌，是以险、奇、密、巧、全五大特点闻名天下，被称作中国的最险长城。那这里藏着厚重的边关历史，始建于明代的洪武年间，是古代京师东北门户千年戍守的重地啊。那古代时候无数将会应。大概呢咱们得用1.5到2个小时的时间来游玩啊，像东五楼至东八楼的观景台，明代的烽火台，长城夜游灯带，水镇全景，咱们都得打卡一下。那到了这个长城山脚，我们吃点好。那登长城呢，咱们要穿一些舒适的鞋，老人和小孩或者说身体不太好的比较弱的呢，建议大家坐索道上下。这就是古北水镇我们必打卡的一站，司马台长城，也是中国唯一的夜赏长城，明代边关。

0: 山河皆治愈，烟火暖人心。
1: 这里是为人民服务，带你
0: 不负日常，带你沉浸式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1: 好了，欢迎回来，11:18，我们来到今天要去古北水镇的第二站，去永顺染坊。这个永顺染坊呢，我记得好像是前段时间网红的地方，它呢是非遗蓝印花布的这样的一个景观，然后古装剧同款的水墨院落。盛夏七月，阳光通透，微风轻柔，这也是拍摄永顺染坊的最佳时节。你到了这个染坊的时候，古法草木印染的工艺，我不知道在电波另一端呢有多少朋友对这个感兴趣啊，蓝印花的布艺感兴趣。我们到了这个景区的时候都能看到啊，这种真的是非遗的技术啊，这种穿在染技，就是古代的时候呢都是用过这种方法来染制布料的。古代的时候边关的商旅啊，百姓的服饰啊，大多数都是以这个工艺制作的。那么染坊呢保留着古法大缸浸染自然晾晒的原始工序，它没有工业机械替代啊，全程纯染有一个完整的过程，大概这个需要40分钟到一个小时的这个 DIY 的过程，因为全天光线比较柔和，没有暴晒，随时都可以逛。然后高空晾晒布幔、古法染缸的工坊，这些我们都要去看一看，特别适合亲子研学。那呢，到了扎馆，古法的山楂糕，毕竟是京郊嘛，北京郊区，这个吃的呢，大多数是跟北京的美味小吃都差不多啊。那在这儿呢，水镇主街的核心地段，步行就可以直达了。好了，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共同感受周传雄的这一首《青花》，然后去云端想一想这个古代的印花的蓝印花布艺。

好了，伴着这一首《青花》，我们那个时代顶级的镖局的原貌啊，看镖师习武，了解押镖传奇，一秒穿越古代江湖。如果你特别感兴趣，可以到这儿好好去逛一逛啊，盛夏逛逛这个古院。那镇远镖局呢，是古北水镇复刻的明清顶级的镖行，它完整的还原了那个古代镖局的厅堂、练武场、客房、帐房全套的格局，也是北方少见的侠义文化沉浸式的展馆。我相信很多这个男士呢都对这里肯定是特别感兴趣了啊。那古代的时候呢，古北水镇是作为边关的咽喉要道啊，商旅往来的比较频繁，路途比较艰险，然后镖局这个行业就应运而生了。明清时期呢，这里是京师通往东北的商贸必经之路，无数的镖师护送粮草商货书信往来于此，留下了无数侠义的传奇。那镖局内都有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一些兵器、一些镖箱、一些信物、一些徽章，每一件实物都见证着古代镖师重信重义、闯荡江湖的驰骋风骨。您到这儿啊，差不多得40分钟去游览完镖局大堂、练武场、古兵器陈列、押镖道具展区、江湖场景打卡等等哈。那么到了水镇老街中段就差不多到了这个镖局的位置了。这儿有一家叫镖局市井食铺，咱们尝尝镖局的特色食品，有北方卤味拼盘，有江湖豆腐、酱香烧饼，爽口的凉拌小菜。那在这个镖局里边有一些古兵器呢，都是展品，咱们不要触摸另外呢，就是会有一些民俗演绎啊，供大家去欣赏。好了，咱们用周华健的这一首

接受了周华健的这一首《江湖笑》，我们也是算是去过了镇远镖局啊，感受了一下镖师的生活。那镖师呢，不光光是吃饭，他得喝酒啊。就在古北水镇有一家司马小烧酒坊，看去可以去看酿造，可以尝尝原浆，解锁边关独有的烟火的酒香。那七月份呢，我们走进这个酒香萦绕的老作坊啊，是那种很治愈的，因为司马小烧酒坊依托的是密云千年的酿酒工艺打造，完整的复刻明清边关古法酿酒的工序啊，从泡凉啊、发酵、蒸馏到出酒，全程原生态的手工制作，都让你们一一的去感受。那我们想啊，古代的时候这个戍边将士们驻守司马台长城，闲了的时候呢，肯定得是拿着那个，就像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小酒袋是吧，喝一口酒驱驱寒暖暖身，提振精神。那司马烧酒就成为了边关军旅特色的这个风物了，数百年来本地的酿酒技艺代代传承，酒香萦绕着古镇，形成了独有的边关酒文化。如今呢，这个酒坊里边保留着老式的酒窖啊，蒸馏器具，酒糟飘香，古韵十足，这也是一个北方难得的活态酿酒非遗展馆。到了这儿呢，差不多半个小时呢，可以轻松打卡，去感受一下古法酒窖、蒸馏酿造工位、原浆品酒区、酒糟文化产区啊。然后这儿有一个叫酒香的风味铺，这是紧邻着永顺染坊的，特别近啊，你到了那儿就可以来到这儿了，步行无缝串联，可以尝尝酒糟馒头。哎，至今这个馒头我们大家多吃，但是酒糟馒头我们可没尝过，究竟是什么味道，是不是充满了酒味儿？还有酒香豆腐啊，这个豆腐也是充满着酒香，凉拌豆皮，特色的杂粮粥，怎么样，想不想去感受一下这个酒糟馒头和酒香豆腐呢？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品酒适度，未成年禁止饮酒啊，自驾的游客呢，咱们千万不要去品酒。好了，咱们来一首《爱拼才会赢》，沉浸在这个酒香当中。

结束了这一首《爱拼才会赢》，下面我们要到古北水镇的第五站八旗会馆去看一看。这是京郊唯一的八旗文化沉浸式的院落，因为它复刻了清代边关住房的风貌。我们到了这儿，八旗会馆呢，在这里我们可以想象到古院清幽，静谧凉爽，是闹中取静的人文的一个好地方。这里专门展示的就是清代八旗的戍边文化、北方民俗文化的特色展馆，然后呢，它完整的还原了清代八旗官兵驻守古北口的生活、办公还有练兵的场景。那古北口呢，自古是京师咽喉，清代时期呢，八旗官兵长期驻守于此，镇守边关，安定一方。他留下了深厚的八旗驻防文化。会馆内完整的陈列着八旗服饰啊、兵器、文书、生活器物。他复刻了旧时候驻防院落的格局。那在这里呢，你可以深度的去了解北方边关的军事民俗、八旗制度与满乡风情。它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人文研学宝地。大概差不多40分钟能够游览完八旗展厅，古住房场景复原、民俗的器物陈列、古院回廊，还挺有价值的，是吧？特别具有研学价值的，因为它是北方独有的文脉。好了，那到了这个，这个民族风味哈，酱香炖菜。至今我觉得我们锦州的一些炖菜的风味都是充满了酱香。炖土豆豆角是用酱的，茄子土豆是用酱的，还有什么，甚至炖南瓜也是用酱的，这都是可能是从这个时期留下来的传统的风味，酱香风味。不知道您家炖菜的时候是不是这样，还有农家小炒、玉米杂粮饭，哎，这些我觉得都蛮适合我们北方口味啊。不知道南方朋友来到这个时候吃到这些是什么样感受。好了，那我们就来一首这叫谭晶演唱的《海阔天青》。

好了，去过了八旗会馆，接下来我们要去整座水镇的灵魂中心，是日月岛广场。白天呢，在这里呢，民俗演绎是不断的啊，保证您这个热闹，可以看演出，烟火满满的。到了夜晚，灯光璀璨，无人机大秀震撼全场，是不是？这儿也值得大家去好好的驻足一下。那日月岛广场是作为水镇的核心腹地，它是临水而建，视野非常的开阔，它也是古镇千姓啊。都在这儿相聚，商贸繁华，烟火兴盛。如今呢，这里是复刻了旧时的市井盛景。白天呢，常态化上演河北梆子，民俗杂耍，非遗展演，还原这个北方古镇的热闹烟火。当夜幕降临后呢，整片广场灯火亮起了，隔水倒映着万家灯火，搭配着震撼的无人机星空大秀。你想想，有星空，有灯火，有长城，有流水，融为一体，那得是多美呀！大概得一个小时的时间，在这里逛一逛，临水的观景台、民俗戏台、无人机表演、摇橹船码头，这些都是必打卡的。那么到了这儿呢，这是在水镇中心的位置，可以说四通八达，您可以尝尝日月岛的风味。有网红桥头糕，哎，我曾经去过啊，就忘了这个有没有吃过网红的桥头糕。还有古北烤梨，这个应该吃过，萝卜丝。那接下来我们就带上这首巴扎黑的《吹吹山顶的风》，感受一下日月。

我们去过了日月岛广场，下面我们要到山顶教堂去感受一下这份云端的美好啊。这个是古北水镇一个比较治愈的制高点，平缓步道轻松就可以登到我们的顶端，不是很累啊。你可以看到整座古镇的黄昏，拍拍夜景也非常好。这是古镇比较温柔的一面，是吧？临水应该是依山而建的西式教堂，坐落在古镇的最高点，与远处雄浑的明代长城、中式水乡的古迹。那百年以来呢，它都是静静地矗立在长城脚

下见证着古镇的日夜更迭，烟火变迁。只有在这里有清风，有落日，有万家灯火。它倒是整座古镇一个最适合放空、散心、拍照的地方。30分钟，您就可以静心打卡。建议大家日落黄昏的时候去，那个时候是非常美的。去教堂观景平台看看日落啊，然后它呢有专属的落日全景的机位，夜景灯火俯瞰的机位都有。而且呢，到了这儿呢，咱们可以有一个云端晚风食铺，是专属于这里的。有什么呢？手工酸奶、清凉的甜品、草本茶品啊，简易的杂粮小吃，这都是属于云端晚风食铺的。当然了，山顶上的风还是比较大的，建议大家呢要就带一些衣物，

好的，11:53，我们古北水镇还有最后一站啊，去感受一下水镇的摇橹船。那怎么说呢？咱们到了北方啊，也得有这个泛舟的浪漫呢，对不对？得乘摇橹船穿梭一下小桥的流水之间，看看两岸的古建灯火啊，沉浸式的感受长城脚下的那份温柔。这也是泛舟的一个黄金时节啊，在古镇呢，水系连通鸳鸯湖，自古便是古镇的水上交通要道。古代时候呢，商旅百姓都依靠这个水路通行往来的，它也滋养着整座边关古镇的烟火生机。那这份体验感咱们自然就不用多说了，对吧？夜晚白天呢是看的青砖黛瓦绿树成荫，夜晚你要是乘船看的是灯火星河流光溢彩。馆吃什么呢？吃是密云水库的垮炖鱼水岸的小炒，鲜嫩的河虾，农家的石蔬，这些都北方特别好吃的食物，欢迎南方的朋友来，可得好好尝一尝。宁远镖局酒香醇厚的司马小烧酒坊，底蕴深厚的八旗会馆，烟火璀璨的日月岛广场，温柔小众的山顶教堂，诗意浪漫的摇橹船水路，那这些都在哪儿呢？朋友们，它在京郊的古北水镇，欢迎你们有时间真正的去打卡这个属于北方的山河壮阔，同时又兼具着南方的流水诗意。

好的，各位收听收看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京广好物了。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叫玉米面条。这个玉米面条，我觉得这个季节还是挺好的。我觉得夏天呢，大家吃面条的机会还是挺多的。

现在已经进入三伏天，天气是一天比一天热啊，有的时候没有胃口，那么就下点面条吧。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养生的粗粮，叫纯玉米面条。哦，这段时间好多朋友都说，上次团购的玉米面条吃完了，特别顺口，还想再囤一波。哎，我们来了，因为老辈人常说，夏吃粗粮养脾胃，一年四季少遭罪，玉米可以是公认的黄金粗粮了，性平温和，不寒不燥，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夏天吃。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优惠福利看有多少

现在呢是买十袋送十袋，到手整整是20袋，一共是10斤，只要99元。这价格您在早市都买不到，算下来一斤才几块钱啊！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呢，您可以在微信上搜"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经济"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
4: 这天已经黑了，也就走出有十几里地，突然间就在树林丛中唰唰唰跳出四人，各擎利刃把路途拦住。啊，这两个家人是父子，他们俩一点武术都不懂，当时吓得腿若筛糠。谁干什么的？借着星斗月光一看，这四人年岁都不太大，都在30左右，都是眼露凶光，手擎家伙，不是拿刀就是临剑。再看他们的腰中都鼓鼓囊囊有个大圆球。书中交代，这四位乃是领侍卫内大臣府的血滴子，他们是奉领侍卫之命前来追杀江永富，说江永富已经被下了毒毒死，但是他们还是不放心，怕江永富是诈死，就是死了也得在死尸上戳几个透明的窟窿，那这才放心。现在这四位把路挡住，冲着这两个家人一瞪眼，你们听着，这江永富杀死了我们的首领二品侍卫少元，现在我们是给侍卫报仇来，要毁尸，你俩知趣马上滚开，不然的话就让你们和主人一并死去。扑通，这俩家人全都跪下了，痛哭流涕。四位大人听明，我家主人就是有罪，他有得罪过您的地方，不过他人已经死了，人死不必再结仇，我们两个是伺候我

他们一看认出来了，这正是主人江永富，不已经被人下毒毒死了，怎么又活了？哎呀，这是主人显灵救我们了。这俩家人平常还信那一套，现在还就琢磨是主人显灵了。他们俩帮帮帮，我现在倒非常想劝你们父子急流勇退，可是我又不想劝你们。如果你还嫌我这份礼物多，那人家女儿也不应该为你死。呼唤是接受也不是，推却也不是，他止住血，甚至有的血还没止住，又重新扑来。看来这些人目的明确，就是要将胡氏父子杀死。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收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都堵死了，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再有就是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不太能干什么呢？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说，能够真
1: 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
2: 那么多年啊，用的那些药，感觉都要好。
0: 因为咱们发酵中药，它是抓住了病根儿，

0: 样呢。
1: 嗯嗯。
0: 哎呀，吃完饭都20多个呀。这一天这胰岛素我得打3次，一天加起来是48个单位。
1: 嗯。
0: 完了，这血糖还控制不住，并发症这些年是一个接一个来的，这眼睛瞅啥也乌七糟糟的，脑袋成天就是忽悠忽悠的那种。
1: 脑供血不足了，这是。
0: 关键这头还疼呢，身上还痒，浑身是一点劲儿都没有。哎呀，最厉害就是我的脚，整个左边这个脚面呢，这肉皮都快烂的没了。
1: 嗯， 嗯。
0: 一直就淌黄水啊，用啥药它都不愈合。我个人都觉得我的脚啊，我感觉太可怜了。
1: 嗯。
0: 有时候我就寻思，这造啥孽了？你让我遭这罪呀？哎呀，没得病以前吧，我到地里干活啊，我都不输给我们家老头。
1: 嗯， 嗯。
0: 谁都说我太能干了，你说这回我啥也干不了了，我都犯愁啊。以后你说这脚万一保不住啊，你说眼睛再瞎了，这脚再结了，我，哎呀，我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了，活了有啥意思？
1: 嗯，你这还是有点激动了。反正也是，病在谁身上谁痛苦，这个老师完全理解你啊。但是咱也得好好活着。啊，有病咱就治，及时的进行治疗，同时用对方法就没事了，啊。
0: 这是，所以说李老师，我知道你医术高，你这人心肠还好，完了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嗯，首先李老师非常感谢你对我的这份信任，啊，你这个情况的话呢，刚才通过你的描述，我也是已经了解了，啊，你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呢，是湿性的坏疽。
0: 嗯
1: 啊，这个坏疽啊，它分为干性和湿性的，啊，你看那个干性的，它不会流黄水，啊，你刚才说流黄水，这属于湿性坏疽，光靠咱们发酵中药不行，啊，你得配合着氯化钠这个盐水，啊，一定要给它清洗干净，然后再用双氧水或者是碘伏啊给它进行消毒，外边呢再敷上云南白药，口服头孢类的消炎药。然后再配合上咱们发酵中药，啊，毕竟你现在真的就是已经出现坏疽了，不是说即将坏疽，它是两回事儿，啊，发酵中药呢，一通的就是咱们的脾胃，而中医认为啊，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啊，只是咱们说法不同而已。西医说呢，胰岛白的细胞不能分泌足量的胰岛素了，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还有糖尿病为啥它也叫代谢病呢？跟肝肾有关。啊，你包括你这个眼睛不好啊，
0: 嗯，
1: 往往都是肝经不通了，肝开窍于目嘛，哎，所以说你看这人肝不好啊，有的人说了得了乙型肝炎了啊，你瞧黄疸都出来了，眼睛都焦黄的，啊，
0: 嗯，
1: 肝肾经一通达，眼睛清亮了，而且我们这里边90%的药材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尤其是人形首乌，它属于中华9大仙草之一，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呢，都是并列齐名的。啊，就单凭人形首乌这一味药材啊，你哪怕说你拿它去用这个泡水去洗眼睛啊，你都能感觉到清凉，
0: 嗯，
1: 就这么神奇，
0: 哦，
1: 哎，你更何况用咱们这个发酵技术给它发酵以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很快的就能够打通你这个血脉啊，眼脉一通，我眼睛就清凉了，晶状体上面那层浑浊的没有了，
0: 嗯，
1: 眼睛这雾就散开了，而且只要血脉一通，你这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啊，你这个头晕脑胀的感觉也就没有了，你身上就能够有劲儿了，啊，
0: 嗯，
1: 同时呢，我们再给你通肝肾，啊，给你增强解毒代谢能力，再加上咱们这个外用的药物给你敷，给你消炎的，以及我们发酵中药方的内调，我跟你说啊，你这个脚咱就能保住了。啊，
0: 嗯，
1: 你用我们这种方法能够让你康复糖尿病，又能阻断你这一身的并发症。
0: 哎呀，太好了，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我有希望了。
1: 嗯，
0: 李老师，你把你刚才说的我用的那药名你再说一下子，完我用笔记上。
1: 好的，
0: 不然我记不住。
1: 没事，我知道啊，我说一遍，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也会记下来啊。
0: 嗯，
1: 湿性的坏疽首先要做外部的处理，就是要做清洗，
0: 嗯，
1: 用什么清洗呢？你不要用清水，你要用氯化钠盐水。
0: 啊，氯化钠盐水，
1: 哎，对，就是咱们输液的那个啊，氯化钠盐水，
0: 嗯，
1: 啊，各大药店都有卖的，
0: 嗯，
1: 到那一买就能买着成瓶的啊。然后呢，
0: 嗯，
1: 用双氧水或者是用碘伏来进行消毒，它俩选

0: 选一个，我建议用碘伏，
1: 碘伏，
0: 哎，用碘伏来消毒。消毒完毕之后，外边呢给它敷上一层云南白药。
1: 云南白药
0: 啊，对，然后初期阶段配合上口服的这个头孢消炎药。啊，具体什么时候这个头孢可以停，咱们这工作人员会指导你。啊，然后你稍后打场外电话，工作人员也会指导你用药。因为我在这儿直播间说的一些方法，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都会记录。大家说，有时候我打不进去啊，你问场外指导老师就行，明白了吧？
1: 行，
0: 嗯，
1: 那你说这个方是一块钱一片不？
0: 全国统一售价现在是1块钱一片啊，
1: 嗯。
0: 但是呢，药源非常紧张。你们当地呢，有没有药啊？再一个就是药厂那边给你们当地的名额多不多，够不够分？你得打这个场外电话去询问，啊，你现在撂了电话，你就打场外电话问一下这个事儿吧，啊，
1: 行，哎呀，那谢谢你啊，李老师，我打电话问问。
0: 啊，不客气，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
4: 我特别高兴啊，首先呢，我呢代表我们全家呀，他感谢您，救了我家老伴儿，哎呀，你都不知道，救了他就等于救了我们全家人呐，那是感谢您呐，谢谢李老师，我给你在这前鞠个躬啊，
0: 太客气了啊，就不用这么样，因为什么呢？老师常说，治病救人呢是我的职责所在，啊，你这样吧，打进直播间了，跟我说说家属的这个情况，好不好？
4: 好，
0: 嗯，
4: 我家老伴呢得的是脑梗
0: 啊，
4: 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啊，这一下子塌了，哎，要治啊，
0: 嗯，
4: 那该想的招啊都用过了，像西药啊、中药啊，那加起来哪个月不是都是1000多、2000的，
0: 嗯，
4: 对于我们这些靠这个工人退休金来说吧，那真的是月月都不剩什么钱了，但是呢，他见好也行啊。这就我也就觉得这个钱没白花，可是真的就让我们就是失望死了，人也不见好，钱都打水漂了。但是李老师，我得谢谢您了。这回多亏了用得着了，发酵中药，一片1块钱，现在呢，居然他能走了。
0: 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啊！你跟我说说，你老伴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这是用了多少了？
4: 他现在用了快2副药了。
0: 嗯，那之前老伴儿能走不？
4: 之前两个人扶着能挪几步，
0: 嗯，
4: 他自己一个人的话，那就完全不能走
0: 啊
4: 吃饭喝水啥的都呛，那手脚啊摸着的也是冰凉的，
0: 嗯，
4: 就是那个指甲盖啊，你看的都是煞白，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0: 对，啊，这个气血运行不起来了，嗯
4: 嗯，你瞅他那个眼神吧。都看着发呆，真的谁都想不到老伴这么聪明要强的人一下子就撂倒了，变成那个样了。哎，
0: 想想那个时候的日子肯定是特别煎熬，对吧？
4: 哎呀，别那就别提了，简直了，我就觉得吧，我都快撑不住了。
0: 嗯，
4: 哎，这不多亏了听了咱们这个节目嘛，说是这个发酵中药这个劲儿大，哎，一片顶那个普通药片的，就寻思着我说他死马当活马医，哎，就买一副药回来给他用用看。
0: 嗯，
4: 哎，没想到这回还真的用对了。你说就用了3-4天的时候吧，我给他量血压，哎，这血压下来不少。
0: 嗯，
4: 啊，这摸着这那个手脚摸着还有点热乎气儿了的。
0: 那这就是通了，啊，
4: 嗯，

0: 人体三通，首先呢，我们通脾胃，啊，让它消化吸收好。脾胃不通，吃什么灵丹妙药也白费。再有就是通血脉，啊，它脑梗梗住了才会出现问题，那必须就得通。这个其实呢也非常好理解啊，但是脑梗这个病啊，为什么会这么难治呢？因为我们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是很难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细胞当中进行修复的。哎，所以说，在没有用我们发酵中药之前，有多少的中风后遗症患者呢？就等于说是被判了无期徒刑了。哎，你到那时候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也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啊！但是呢，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效果呢是非常确切的，因为咱们是发酵药品，药力大啊，药劲猛，它能够穿透我们这个血脑屏障啊，那大门进去了，那别的药连大门都进不去，这就是区别。同时呢，咱们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你脑细胞损伤了，你得修复。你死亡了，咱救不回来了。你脑细胞死一个少一个，它不能再生了。啊，但如果说我们把剩下的这些个奄奄一息的，或者说已经损伤的这个脑细胞给它救活了，让它活跃起来，把这个神经网给它搞起来，那咱这后半辈子也够用了。哎，你这就行了。所以你老伴儿这个见效还是比较快的，吸收的还可以的啊。
1: 是李老师，也就10多天，我记得可清楚了。他那个血压高，明显的感觉就是，我给他按摩或者是给他换衣服的啥的啊，他这个胳膊呀、腿儿，哎，就不像原来那么硬了。而且你一捏他那胳膊腿吧，他也知道疼了，有知觉了的。而且扶他的时候啊，明显感觉腿上，哎，自己能使上劲儿了，哎，吃饭喝水也不呛了，哎，就是一天比一天强，看着，哎，这不我接着又买了一副给他，到现在2副药也快就用完了，
0: 他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1: 现在呢，在家里啊，他能慢慢的就这么溜达，去卫生间，也不用我扶着了，我怕那个地板滑嘛，我就给他弄了个拐棍儿，就怕他摔着。没事就来回这样锻炼，现在呢说话也能说清楚了，哎呀，现在心情可高兴了，我们也跟着开心，真的，我们全家人呐都感觉这
0: 玫瑰手留余香，啊，
1: 是，
0: 多少慢性病的患者就是苦于找不到一个真正的治病的好药啊，所以说你们自己受益了啊，那么推荐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人家也一样会感激你们的，挺好的啊，你老伴恢复的还是真不错的啊，
1: 对，是李老师，你说的陪着他，我就知足了
0: 我跟你讲啊，用不了多久。啊，他这个情况后边再给他有一副药，就一共加起来3副药，让他重新站起来呀、走起来呀、扔掉拐杖啊都没有问题。啊，以后出去跳个广场舞啊，他也能陪着你了；要是去个超市也能跟着了。啊，这都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我能保障大家用上发酵中药康复以后啊，咱不会复发。啊，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让我们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啊，我能吃能喝能排能睡。尤其我们还强化了肝肾的功能，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它会增强我们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解毒代谢能力好了之后，血液始终保持干净，血脉始终保持畅通。哎，它为啥血压稳定了？那就是血液干净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呀，我们是可以一劳永逸的啊，以后生活当中稍微注意点就行啊。所以说这后边啊，再给它备上一副啊，然后打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啊。
1: 好的，太好了，行，那我去问问，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哎，不客气啊，在这儿也祝您老伴儿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谢谢。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吗？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哎，我是陕西渭南的。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我主要那个啥，想跟你反映一个情况来。
0: 您具体是怎么回事？您说。
3: 是这个样子的，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到现在我已经用了一副药。

0: 前几天嘛，我打这个厂委电话，想再订上那个两副药来。哥，这你这个学生啊，太难缠啊，就是那个小李大夫吧，他硬是给我开了一副药。
1: 你是难缠，
0: 我说你这个1块钱那个名额，你给谁？哎，都是给对吧？你给我多开一副药能咋的？他说，你再有一副药就好了啊。那个，因为啥？我为啥要掰扯这个事情嘞？我听好多人都是吃了3副药才好的。哎，再说咱们这个药，确实啊，效果真的不错，关键还有一个益寿延年嘛。所以我跟他那个说了一大堆的好话，人家始终啊坚持他这个那个啥，那个理儿啊，硬是给我不开药嘛，就是给我不开，只开一副药。哎，我就奇了怪了，我说哎。
1: 我
0: 我
1: 跟
0: 就开一副药的事儿，你不给我开，你咋回事？是不是有别的那个啥那个猫腻在里面呢？
1: 那能有什
0: 所
1: 么
0: 以
1: 猫
0: 我
1: 腻？
0: 感觉那个特别生气，我这事儿，我打电话找你那个评评理，到底是咋回事？
1: 您这样啊，您听我说哈，这个事儿犯不着生气啊。你要因为这点事儿生气的话，那这病他好不了了。什么意思啊？首先，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就单说1块钱这个事儿，连成本都不够。但是为什么说还要给大家？这是老师跟咱们厂家之前商议好的。你卖到国外去，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1块钱一片，你要说你觉得国内亏钱了，你拿国外赚的你往回补，所以说成就了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啊。那发酵中药治疗疾病呢，老师一直强调这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所以说呢治好了咱们就可以康复停药啊，不让大家多买药啊，这是我一直跟大伙要求的，跟我们厂外指导老师也是这么说的。同时呢，有一些重症的患者，我也会跟老师说：“我说你告诉他们，尽量的让他们把药备足了。啊，你就像你说了，我想多买不让，那是因为肯定是你的药够了。啊，那有的人说了，老师，我想就是先少买点行不行？我们场外指导老师都告诉你，你最好把药备够了，我让他多买。为什么？就是因为1块钱一片能站住多长时间，你别中间断药了。所以说，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让。”我们老百姓能够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啊，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说你的具体情况，然后呢，我再帮你分析分析，好不好？
0: 哎呀，行，那我跟你说一下吧。我要说那个啥，有脑供血不足，再一个我还那个啥，脚上长了一个骨刺，就是脚后跟嘛，特别疼，
1: 跟骨刺，
0: 胳膊都不敢着地。另外，我还有那个前列腺增生肥大。这个胃也不好，总是烧心打嗝，难受的很，烦的。你看我这个病吧，那个确实啊，那个也很多。再一个，现在关键好不容易吧找到一款好药，吃的不到一副药，就是明显感觉那个效果很显而易见。脑袋瓜子现在不迷糊，那眼睛啊也跟着看东西也亮堂了，尿频这个情况也改善了，也能够憋住尿，去这个卫生间吧。这个反正那个皮的那个解开以后，哗哗能尿干净，而且最近那个胃口也好了，吃东西吃了以后也不难受啊，也不打嗝，确确实实在在感受到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个道理，主要是一种药可以治全身的病啊，再一个关键，一片才1块钱，一个月也花不了几百块钱啊，我想再多吃一段时间，要咋了？难道我错了吗？那您这个学生啊，就是这样那个啥，你好说歹说，他就是不领情，就是不卖给我，是不是那个要把这1块钱一片那个名额给他清减，啥意思吧？
1: 您这样，
0: 到底啥意思？我百思不解，为这事。
1: 您这样啊，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一来呢。咱们用上发酵中药后吧，各方面恢复的效果确实好，让你舒服了。二来呢，省事儿，我不用说一把一把的吃药了。三来呢，咱们这个岁数了，追求的是健健康康、开开心心、无病无痛的多活上几年。所以说，大家伙觉得这样，说我1块钱一片，我一个月就花那么4、500块钱啊，那我多吃一段时间，我多活几年比啥都强啊。但是我希望你们能理解，咱回过头来看看你的病。是不少，毛病挺多，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乱了，啊，那你看我们现在一副药给你捋顺的。

0: 差不多了，你这个病情就不是特别严重了，啊，就不是比较复杂了。啊！但是你用我们发酵中药给你整体的进行医治，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了，所以你现在吃嘛嘛香了。我们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了之后了，什么增生啊，像你长那个骨刺啊，啊，那个骨质增生啊，包括你这前列腺增生啊，还有这个结节啊、囊肿啊，都会随着你的血脉畅通了之后逐渐的消失，因为它会让你的血液干净，哎，让你这个滋长了一些臭鱼烂虾的东西慢慢的给你平复了，然后再给你三通肝肾。解毒、排毒，就肝肾通了以后，我们的解毒排毒能力增强了，啊，以后就是我给你治好了，你就再也不复发，再也不反弹了。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再有一副药，肯定就是恢复的利利索索的。所以说我们场外指导老师的处理方案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是你多心了，啊，我们是为了治病，对吧？把病治好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再用药了。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吧？
1: 哎呀，李老师，您这么一说的话，哎，我就感觉我真的老糊涂了。现在我也明白了，现在你这一说，我这个心情最起码能平衡一点吧。
0: 还平衡一点。
1: 因为啥？因为啥？我治病遇到好药不容易，
0: 嗯，
1: 我就要一次性拔根儿治好，
0: 嗯，
1: 不要留下什么病根儿，再一个，我听别人说啊，都是三副药，哎，你就给我开两副，这以后万一复发。反弹，谁能承担起这个责任？
0: 不会的，
1: 我不想再遭这个罪了。
0: 我跟您讲啊，延寿提前是什么？一定是健康，啊，它不是说让你一个地方健康，它是让你整个机体都健康，啊，这就是咱们发酵中药的亮点。所以说，老先生啊，就您这一副药呢，您先用着，您不放心，你到时候你再来电话，好不好？
1: 好吧，既然您这个话说这个，我也在真的没啥掰扯的了。行，过段时间有啥？需要的，我再和你联系，好吧？
0: 好，那我在这儿呢，也是。
1: 再一个，我说这个语气有点冲，你也不要见怪。
0: 哎呦，没有没有啊，只不过是有这个弯儿啊，挺难转。什么意思呢？我之前我吃的那些药啊，我想买多少买多少，为啥？因为它治不好你的病啊。然后现在呢，我吃的药好不容易好使了，我想买多少，你不是卖给我，这我心里边就像你刚刚讲的，我百思不得其解。你说我是买药的，你呢？是卖药的，为啥不卖给我？你到底心里边有啥猫腻？其实都想多了。我们不是卖药的，我们是治病的。我们把病治好了以后，我们就不让你再吃药了。关于态度这块没有什么，我主要是一件事儿，你别生气。
2: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6: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5: 909文旅报道。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豆豆。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7月13号，受第9号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持续性强降雨侵袭城区，致使城区多处路段积水。锦州市城建、市政部门实行路面抢险与调度值守双线作战，一线人员上路清淤排水，后方调度中心实时监控雨情水情，精准调配力量处置积水隐患，牢牢守住城市防汛安全底线。7月13号，临海市针对极端天气过程迅速进入应急备战状态，紧盯沿海低洼地带、养殖片区、林坝村落等危险区域，全面开展入户劝导、安置保障、物资储备等工作，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23.48 亿人次，同比增长 5.0%， 全国铁路

0: 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同比增长 84.8%。 黑河国家森林公园位于西安市周至县，是西安周边的天然大氧吧，很适合避暑纳凉。景区藏着一处超小众的瀑布，曲径通幽处可以看到缓缓流淌的溪流，蜿蜒曲折，清澈见底，四周青山环抱，绿树成荫，沿着河道游玩，轻松拥有20多度的夏天。7月10号，安徽第二届凤阳是个好地方系列文艺演出暨大明不夜城开门迎客。活动现场，炫酷飞人火狐、千年飞蚁打铁花、古城灯光秀、凤凰飞天等节目纷纷亮相，单日吸引50000人次市民游客打卡，沉浸式感受完美宝藏小城的独特魅力。系列文艺演出将持续到8月中旬，大明不夜城运营活动常态进行。最近在福建省泉州市的兴泉铁路德化站，一个个造型迥异的瓶瓶罐罐在安检仪屏幕上霸屏，这些瓶瓶罐罐就是蜚声中外的德化白瓷。进入暑运旅游旺季，造型优美薄如蝉翼的它成为备受旅客青睐的伴手礼。德化白瓷有着悠久的历史，明代是德化白瓷发展史上的巅峰时期，一抹中国白惊艳世界，被后世尊为瓷圣的何朝宗更是将德化瓷雕艺术推向了新高度。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玉有腔调。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的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12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是晴转多云，南风转西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34摄氏度，北镇临海33摄氏度，易县35摄氏度，最低气温市区23摄氏度，黑山易县20摄氏度，北镇临海22摄氏度。明天上午8点到后天上午8点，全市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大家除了通过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下载登录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啊，打开您的手机应用市场，直接搜索北极海新闻，下载之后用您个人的手机号来绑定注册。那么进入首页呢，下拉选择新视听这个栏目，进入之后呢，选择黄色图标就是锦州经济广播了，此时正在直播的是春玉有腔调。大家也可以通过春雷的抖音号啊，来实时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通过您个人的抖音右上角放大镜，直接搜索春雷两个字就可以了。搜索到之后呢，会有这个好多啊跟我同名的啊，这个您就选一个卡通头像啊，那个小图标上边代言。昨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伙儿说到了，今天啊，咱们还是要听一出老戏啊，公屏上还跟大伙说到了，咱们是听的跟秦朝有关的戏。实际你说它是老戏呢，它也老；你说它新戏呢，它也新啊。它是一个新编的传统京剧。问候所有公屏上的朋友啊，这出戏呢，

很多的朋友其实都很喜欢啊，包括这出戏啊由一个故事来改编的，相关的这个故事呢大伙儿也很喜欢，这个故事叫做将相和。它现在依然保留在小学课本里。说战国时秦国很强大，常常进攻别国，有一回赵王得了一件无价之宝，名叫和氏璧。秦王知道了，写封信给赵王说拿15座城来换这块和氏璧，引发了一系列的故事啊。

这个是小学五年级的原文啊，这个大伙儿现在看小学语文书还能看见。那么实际上呢，将相和这出戏啊是很经典的一出戏，但是我们今天要说到的这个版本呢是1950年新编的京剧将相和啊，当时新编的啊。但这也是京剧史上空前绝后独一无二的一出戏。为什么说它独一无二呢？正常来说呢，咱们演戏啊，最开始呢都是一个人把它唱火了，然后后来呢又有很多人去唱。但这出戏不太一样，它是一戏双唱，剧本编出来之后两组人同时在唱，两套梨园的顶配阵容同时期同剧目双版本并行上演，所以这也是梨园行百年难得一遇的流派盛宴啊。那这事儿咱们就得说回到1950年的时候，当时呢戏曲大师翁偶虹先生重新打磨改编这个传统剧目，整合了完璧归赵、渑池会、负荆请罪三段故事，然后新编出当时的一个完整剧本，就叫将相和。这个本子呢实际当时是量身定做的，为谁而做的呢？李少春先生和袁世海先生。两个人呢搭档默契，文武兼备啊，也是当时特别贴合剧目气质的一个组合啊。但是啊，据小道消息说啊，当时呢是李少春先生和袁世海先生呢有点矛盾，那一段时间吧俩人没法演出。后来也是经这个很多人的从中的调和啊，包括田汉都有在从中调和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没有耽误这出戏啊，线下呢两个人有一段时间呢是没怎么合作演出，时间不长。然后呢经过调和之后，哎，两个人呢又重归于好，哎，接着演吧啊。但最终确实也是啊，李少春先生和袁世海先生呢是先演的。然后呢这个本子被谁看中了呢？谭富英先生。到现在也是演戏得挑本子，对吧？好本子不好找啊。但当时呢好本子确实还是比较多的啊。翁偶虹先生这个本子出来之后，但是没办法，这是个戏呢，最开始是为这个李少春先生、袁世海先生呢量身定做的。最终怎么办呢？翁偶虹先生咱为啥说他很厉害啊？这样，那个我为他俩写的这个本子呢他俩演，我把这个本子再挑，你就说哈，大家呢就是大家啊。为了成全两组优秀的演员，写了两个版本的同一剧本，就把里面的唱词做了调整。这个唱词的调整呢既贴合剧情的变化，又贴合演员的形象气质了。这出将相和脚前脚后啊，基本上就相当于并行了，所以呢当时就是在京津舞台上就出现了这样的奇观。哎，李少春先生、袁世海先生这个版本主打的是文武兼备、细腻传神，谭富英先生、裘盛戎先生

生这个版本主打唱腔醇厚，韵味正宗。两组人马各展所长，友好竞赛，哎，没有各种的内卷，没有各种的互踩，只有流派互补，百花齐放啊，双流派传世的一个范本。那今天呢咱们就听一听啊，我是在里面找了几个不同的段子，然后呢有的是李少春先生袁世海先生这个版本的，有的呢是这个谭富英先生裘盛戎先生这个版本的啊，大伙儿就听，哎，两个版本呢它有一些区别。那咱们就得从第一个唱段啊，准备的是什么呢，叫凤凰指富秦帮，哎，这一段。这一段是谁的段子呢，是蔺相如的段子。实际之前赵国的这个秦王知道和氏璧这个宝物了啊，让赵王呢把这个和氏璧拿到秦国去。那派谁去呢，哎，几经周折之后选中了一人名为蔺相如。蔺相如呢带着和氏璧啊就去了，在赶赴秦国的路上整装西行，远赴强秦，明知前路凶险，虎狼环伺，但是依然心怀坦荡，从容赴命，一心就只为保全国宝，保全赵国的尊严，不负君王的重托。那今天这第一段是李少春先生的。

0: 干军校，何必多问？
1: 既是捧你前来，来此我可边境了自己了，要与君何？

文武老生。首先呢，他外形清朗俊逸，他的给人的感觉正气凛然，舒展大气。然后呢，因为他本人嘛，就是文武兼备，刚柔并济，所以他的这个唱腔呢，就不同于纯粹的唱功老生。他在唱功的同时，带着武生的那种挺拔气度，行腔舒展开阔，干净利落，没有拖泥带水。开篇的这一段呢，

节奏轻快规整，气息沉稳饱满，没有那种厚重沧桑的刻意的铺垫，都是那种青年贤臣的从容自信，坦荡驰骋。哪怕到了这个秦国之后啊，外边一群武官，哎，在那儿整齐列队，就想给蔺相如点压力。但大伙儿也知道蔺相如这个人嘛，聪明、机智、沉稳有度，这算什么呢？大摇大摆就进去了。那么，在秦国啊，蔺相如拿着这个和氏璧跟秦王之间，蔺相如一看，这是不打算还呐，这怎么能行呢？我想个什么招呢？这个大王，这个和氏璧上有瑕疵啊！大王一听，有瑕疵？哪有瑕疵？瑕疵？你指出来我看看。哎，蔺相如就上去了，把这和氏璧拿过来。大王，我给指给你看啊！一边说一边往后退，哎，往怀里一揣。大王一看，你这是怎么着呢？你不是要给我指瑕疵吗？瑕疵呢？蔺相如说：“那十五座城呢？你不是拿城换和氏璧吗？你城不给我，这和氏璧我咋给你呢？你如果把城给……”秦王气坏了啊，就让这个左右哎上手去抢。蔺相如一听，你今天要敢动手抢，我就跟和氏璧一起碰碎在这大殿之上。秦王说：“别不要冲动。”以各种借口啊，让秦王过几天再来欣赏和氏璧，你得斋戒沐浴啊。那么蔺相如回去之后就跟手下说：“你看看外边有没有秦国的人盯着呀。”左右一看，哎，没人盯着。那这样吧，你晚上啊偷偷走了你咋办呢？你不用管我，我自有脱身之计啊。后来呢又是跟这个秦王哎几次三番的拉扯。秦王其实内心对于蔺相如这个人呢也是挺佩服的，也挺稀奇，没拿成于他来说他自然是不高兴的。那手下就提了个建议，说有办法，您不妨呢约赵王啊见个面，咱会面的这个地点呢选的合适一点，您看渑池怎么样啊？对吧？哎，咱带着军队去跟赵王会个面，他要是给咱呢好说，不给呢他也回不去了。没隔多久，哎，秦国使臣就来了，说了渑池之会这件事情。赵王一听，会无好会呀，这可怎么办呢？问大伙儿意见啊。蔺相如说：“这个不去吧不好，准备呀，你得有一个身边的勇武之人，哎，陪在你身旁。”然后呢部队得在后边压阵啊，咱们才能去。毕竟嘛，赵国有廉颇呀。最终还是蔺相如陪着赵王，听说赵王会弹瑟啊，你弹一个吧。那给赵王吓得弹吧。哎呀，秦王呢就找了人来，你这不是侮辱我们大王吗？往前走几步啊，赵王听说秦王擅长击缶啊，那您击个缶吧。秦王一听，你让我击我就击，不行。蔺相如说，咱俩现在呀距离也就四五步，您拿过来帮敲一下。蔺相如就高声大喊：“来记一下啊！渑池会上，秦王为赵王击缶。”
来来往往，这个秦国呢也没占上便宜啊，也没占上便宜。最终呢，赵王又回去了。接连两次，蔺相如立了大功，这赵王呢很高兴，就把蔺相如封为了上卿。上卿

相当于什么地位呢？就相当于后来的宰相啊，这职位呀、啊、比廉颇还高。那廉颇当然不乐意了，我这带兵打仗的，风吹日晒雨淋的啊，脑袋悬在裤腰带上的，你凭什么就凭着一张嘴皮子就得的职位比我还高呢？那凭啥呀？啊，廉颇呢在自己府中就有那么一段唱，在金殿定官职，是非难辨。咱们听到的这一段是裘盛戎先生的。

向那降龙小儿，他有什么真实本领？如今他到官高居前，为压老夫。此时我是

却为了此事思前想后，令人不平。我也曾羞辱于他，他为此三番退让于我。相如，虽然你才我知，面前折冲，休在老夫面前，你称什么英雄？

廉颇的内心独白啊。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廉颇非常不满蔺相如啊，就凭着这两次打嘴仗，哎，就一下子升了个大官啊。那么他是很不高兴的啊，很不高兴的。凭啥呢？对吧？我在边疆

咱今天不出去了，事儿不办了还不行吗？哎呀，给蔺相如手底下的那些人呢，也是气坏了啊，还问蔺相如呢，你咋能这样呢？你就这么怕廉颇将军吗？啊，这也是戏曲当中的很知名的一段啊，叫挡道。

0: 是一个敢做敢当之人啊，当即命手下拿来经帐，哎，脱光上衣，身背经帐，一路就去了相府了。的凉拌面啊，吃的凉拌面，加了点这个小黄瓜丝儿，感觉挺好，吃着很飒落啊。那接下来呢，就给大伙儿推一推啊，咱们的一个老品啊，
1: 真正为身体所用，每一滴都不浪费。心脏动力不足，胸闷气短，容易疲劳，总是心慌乏力，精力跟不上。
2: 让大家伙享受成本价，这一点呢，老师真的是说到做到了。
3: 其实吧，就是没有对比呢，就没有伤害。
2: 嗯，
3: 有很多人就说了，说这么便宜这么多啊，你不限量。老百姓不懂的是，辅酶 Q 十我们吃高含量的，实际上是意义不大的。啊，我们要吃就吃正正好好的，我们需要多少我们补充多少，这个是最好的。
2: 嗯，
3: 而白花了。眼不见心不烦嘛，这是咱老百姓处理事情最简单直粗暴的方式。
2: 嗯，
3: 哎，没有效果耽误大家的时间就智商税。那没用的东西了摆到那儿一点用没有，自己上不来气儿啊，手脚肿啊，排尿困难，这个尿量少，这个问题明显好转了。
2: 这就说明他心衰的问题开始逆转了，
3: 心脏开始恢复原本的动力了。
2: 那辅酶 Q 十它就是
3: 心慌皮疹、肝肾负担加重这样的问题。
2: 其实市场上卖的便宜的基本都是化学合

0: 所有的听众朋友当中是非常受欢迎的，好评呢是非常高的。
1: 可不是咋的，相当受欢迎了。你说就是光我们小区有30多个人听过您节目。
0: 啊，你说再过个一年半载了，咱国民优选健康购人群多了，再给咱们大家伙弄到489三盒，你这个价格那都是平时咱们一盒的价格，咱们大家伙等于省了这
2: 没吃一样嘛。这不就听您说的嘛，这个速起的这个水溶性的口服液呀，我就觉得吧，它不用经过胃肠道，那肯定是吸收的要更好。
0: 突然之间晕倒啊，这都是就不定时的，随时都可能发生的。确实这医生说了一点错没有，这很危险。然后这个血液呢和这个水分，它会滞留在我们的身体。

0: 入。四、开车时应停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五、如果车在积水中熄火，不可再次点火。六、疏通排水管道。
1: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啊，那么今天节目开始呢。

0: 见那些慢性病，
1: 嗯，
0: 是吧？你像高血压的、心脏病的，甚至一些筋骨方面的病症，甚至我们讲一些神经方面的病症，甚至说糖尿病，这都比较常见的病，还有一些说恶性的一些肿瘤性的病症啊、疑难病，甚至在很多一种流行病，咱说现在什么叫各种病毒性的一些传染病。
1: 传染病，嗯。
0: 我可以这么讲，就在这些病症方面，它发挥的作用啊，它可不是说单纯的能够起到辅助帮助那么简单。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通过这么多年呢，很多的患者真实的案例，这种实践的应用的结果来看，这呼吸吐纳的方法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啊，
1: 嗯，
0: 这可不是说帮助辅助这么简单，是决定性作用。你包括我们说现在，你看为什么说这个很多病，你看它不管怎么治，西医呀、中医呀、西药啊、中药啊，怎么治都不是很理想，是吧？是吧？
1: 嗯，
0: 哎，很多人说了，说这个，哎呀，能勉强控制就不错了。
1: 对，就是不能治愈，
0: 哎，
1: 嗯。
0: 你说，难道真就是医生水平不行，或者是这个药物的疗效不够？或者说，这些病，就规定的，谁给规定好了，就得上这些病了，就永远好不了了，这样就没法解决了。这个事儿，正来说，它成不成立呀？
1: 正常来讲，应该是不成立的吧？
0: 是吧？
1: 因为我觉得，你看咱们现在医学水平、技术，那比原来比，那不是先进很多了
0: 对
1: 吗？
0: 呀。
1: 但是确实很多病啊是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解决，
0: 嗯，
1: 所
0: 是。
1: 以说有很多人质疑啊，说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医学技术不够先进？
0: 嗯。
1: 啊，我们治病的这个方法还有待提高，
0: 嗯。
1: 这个病本身。能生出来，它就应该能恢复正常
0: 对呀。
1: 啊，只要是能找到疾病发生的这个病根所在啊，它就应该能得到很好解决。可是，即使找到了病根所在，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病知道它是为什么得的了，但是就是治的不理想。哎，这一点呢，让我们大家真是有点摸不着头脑呢，感觉。
0: 那你说，实际上什么是病根啊？
1: 嗯。
0: 光知道病根所在。刚才讲的很多这种常见病、多发病、一些老慢病，
1: 嗯，
0: 病根到底是什么呀？那有人讲，哎呀，很多病是源于气血；也有人讲呢，很多病的发生是跟五脏有关系；也有人说呢，是阴阳失衡了；也有人说啥，是经络不通了。是吧？还有人说是寒热的事儿，还有人说是外邪的事儿，还有人讲什么呢？说是身体的免疫力的事儿，是细胞的事儿，
1: 反正说什么的都有吧，
0: 对吧？
1: 嗯。
0: 众说纷纭，说的都有道理，这都是病根儿。所以说患者怎么样呢？患者是不是也都按照他们所说这些方法，是不是该试的也都尝试了？
1: 嗯，
0: 就像你刚才讲的，结果怎么样啊？说感觉还是不行啊，
1: 不行，
0: 你说这
1: 嗯，
0: 又怎么解释这事儿呢？啊，那就这样啊。你要是我来讲，我要是换一种说法，可能大家伙就很好就能找到答案了。
1: 嗯。
0: 我怎么来讲呢？也就是说，我们呢，你不管出现任何的疾病啊，它一定会怎么样？它一定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状态，这是必然的吧？
1: 状态，
0: 对吧？也就是说，我们都想一下，就我们不管出什么病了，甚至你头疼脑热、伤风感冒的，你就得任何的病，它一定会给我们的身体状态带来影响。那我们会带来哪些身体状态方面的不好呢？
1: 那我觉得那可多了哈，吃不好，睡不好，没精神。我们很多老人说，走不了，动不了的，成天说这儿疼那儿疼，总之肯定是不舒服，就是很难受吧。
0: 你看，
1: 嗯，
0: 你这要是总体的要给它总结起来说，这是不是说人一旦要有病了以后，会影响到我们的精神呐、神志啊、气色呀，
1: 嗯，嗯。
0: 是不是直接会影响到这些啊？也就是说，我们的精神呐、神色呀、气色都不好了，对不对？老百姓咋说？老百姓说：“哎呀，这一有病之后啊，他就影响到精神头了，没精神了。”那实际上说什么呀？就三个字，就精气神嘛。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你说这个，我们看着一个人儿，

0: 你看他是不是健康的状态，你说你首先你看什么？你是不是就看他的精气神啊？
1: 嗯，确实是，
0: 对不对呀？
1: 嗯，
0: 啊，为什么你看有人说这个总是有病的人，体弱多病的人，这个老百姓有个俗话叫啥呢？说病秧子。
1: 病秧子，
0: 对吧？
1: 嗯，
0: 你说这病秧子是什么状态？一说到病秧子，你想想病秧子是什么样的状态？
1: 那肯定就是无精打采的呀，
0: 哎，
1: 就一看就没精神头。
0: 那对，他一定从这儿才能体现出来。
1: 嗯，
0: 就是没有一点的精神，也没有一点的神采和气色，对吧？你看，甚至，有一些常年患病甚至卧床的人，你看这样的人状态，那是啥样的？那你这一看，这人没有任何的这种神色气色可言了，就像没魂儿了一样。没有任何的精神状态了，
1: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描述说这人像丢了魂似的，
0: 对吧？就长期卧病的，卧床的人，你看看。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怎么讲啊，说我们想要实现健康，或者说呢我们要用各种方法治病，不管用什么方法，我们治身上的病，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干啥呢？实际上不就是要恢复我们的精气神吗？是不是让咱们的状态好，不难受，不遭罪嘛？
1: 嗯，
0: 不就这点事儿吗？要不然你这咱有病，你治它干啥呀？对不对呀？你不就是影响到你的精气神了吗？吃也吃不好，用话说睡也睡不好的，这也疼那也疼，一点状态没有。老百姓话说，这人没精神了，没精神头了。
1: 对，
0: 实际上我们最终追求的目标，就是要恢复我们的精气神，就这三个字儿啊。
1: 嗯，那明白了。那就是说，我们得病的主要原因，或者说，您说的这个病根儿，那就是我们的精气神出问题了，可以这么理解吗？楚老师，
0: 哎，当然了，我们不管是五脏六腑还是四肢筋骨，你出现的各种疾病，主要是啥？就是我们的精，还有我们的气，还有我们的神出问题了。
1: 嗯。
0: 千万别小看这三个字，这可是咱们活着的根本，是咱们生命的根本。所以有句话怎么讲，叫天有三宝日月星，人有三宝精气神呐。所以说人想要活得好，记着这三样宝贝千万可别丢了啊！你缺任何一样都不行。你无论是从养生角度，还是从去病的角度，或者说我们大家都追求长寿，你记住，就围绕着这三个字儿，你去做功课就可以了。
1: 嗯，
0: 怎么做？要学会养精、养气、养神，要做到这三养的原则。
1: 啊，对，都得养着。
0: 哎，对喽，
1: 嗯，
0: 养精是什么？精在前呐。养精这是基础，养气是关键，养神呢，那就是统领。那最终咱们要达到什么呢？要达到精满、气足、神旺的境界。所以说，才有这句话叫“人的三宝就是精、气、神”呐。
1: 嗯，其实我们平常的时候也经常会提到说精气神，但是确实是我们没有多少人能真正的领悟到这三个字的重要性。
0: 哎，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很多人都容易犯的错误。什么错误呢？总是把习以为常当做什么不以为然。所以我们总说，哎呀，这个人说你最近怎么了，看你这人的精神头也不好了呢，
1: 嗯，
0: 也没个精气神了，是吧？你看看这话说起来都会说，大概理解的意思也都懂，但是没有人真正在这方面怎么的下功夫去研究的。
1: 这确实是我们知道说这个精神头很重要，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养它。
0: 哎，
1: 嗯，
0: 所以说呀，越是往往你不当回事儿，你认为习以为常的东西，往往越是什么最大的隐患所在。
1: 嗯，
0: 很多事情都这样。所以说精气神啊，如果说我把它放到咱们生活的实例当中，那你一定就知道精气神有多重要了。你假如说你去看一个病人，
1: 嗯，
0: 你虽然说不是医生大夫啊，你不懂这个，你不会看病，
1: 嗯，
0: 但是你进屋只要你一看到这个病人了，我就相信你一定能大概的你能判断出这个病人的病情到底严不严重。我相信任何人啊，除了孩子，我认为咱们成年人都具备这个能力。看什么呀？是吧？你不就是看这个病人的精神状态吗？你首先看啥呀？不就看这个吗？
1: 看看气色好不好，
0: 对不对呀？
1: 嗯，
0: 有没有精神头了？
1: 对
0: 啊，你看状态呀，状态啥的不就精气神吗？
1: 嗯，
0: 你要一看这病人，哎呦，人精神状态还行，哎呀，你看神色呀，气色呀，哎呦，说话声音呢还都可以，
1: 嗯，
0: 你当时内心就会感觉到了，他这病啊应该不是很重。如果说你看这个人怎么样啊，面如死灰，呼吸微弱，头不抬眼不睁的。吃不下喝不去的，那一点精气神都没有了，
1: 那这一看就是病特别重，
0: 对吧？你自己都判断大概，你就知道，哎呦，这个人的病肯定很重了，
1: 对
0: 啊，或者说都病入膏肓了，都达到这个程度了。所以说你看我们平常人就通过这个精气神，他就能判断出，哎，你这个身体的健康状态，每个人的状态大概是怎么样的。你包括这个中医的诊病啊，咱知道中医诊病讲究啥？说四诊，望闻问切。
1: 嗯，
0: 大家都知道。那这四诊诊病来断病，它断的是什么？通过什么来断的？实际上也是来判断我们的精气神啊。这里面都是学问呐。你看这个中医的望诊，望诊看啥呀？见到患者不就看你的面色、神色、气色吗？这叫望诊嘛，
1: 嗯，
0: 对吧？那闻诊呢？听什么？听声音，是吧？听患者这声音，还有什么？还有这个闻另外一个说法，还有什么？闻气味，呼吸的气味吗？
1: 嗯，
0: 对吧？那问是啥呀？就是询问他现在的状态是啥样的？你吃不东西咋样啊？排的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难受的？是不是？这都在询问有关精气神的事儿啊，状态的事儿啊。
1: 对，
0: 包括这个切脉，咱说把脉，脉诊，中医的脉诊通过不同的脉象，它辨别什么呀？它辨别的也是你现在身体当中的精、气和神，到底是哪方面出问题，问题到底出在哪些脏器上了，通过脉象来进行辨别。所以说，你看看中医的四诊合参，望闻问切。啊，把我们的病能够诊出来、断出来，都是实际上通过的就是精气神来进行判断，最终呢能把你的病症啊能够断得准、断得对，然后再能对症的去选择治疗啊。
1: 嗯，明白了哈，原来中医这四种诊病查病的方式啊，它是来诊断我们的精气神是否正常的。
0: 哎。
1: 啊，只要是有病了，那一定就是精或者是气或者是神啊出问题了。
0: 对呀，
1: 哎呀，中医的智慧哈、啊，真是了不起、啊，
0: 是不是？
1: 嗯
0: 啊，但是如果单独的，咱们就从精气神，从这三个字的概念解释理解，啊，或者说呢，与各种病症之间的准确认识啊，你要最早来说呢，实际上呢是从道家思想开始的。
1: 嗯。
0: 也就是道家最终呢又传到了医家，也就是咱现在这个中医嘛。为啥说中医的根基是哪儿啊？是出自于道家思想文化嘛。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道家思想文化了不得，也是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是吧？你看道家讲是这个强调道法自然，无为而治，清净虚无，其物逍遥的状态。你包括后面儒家思想的形成，它哪来的？它不都是参照道家思想有这个根基了，然后它产生了一个对立的又一种互补的这种哲学思想吧。
1: 嗯，
0: 我从中医角度而言呢，那中医的文化和理论思想的源头就源于道家思想的延续，才一直什么发展传承下来了。因为中医讲什么呢？中医讲这个天人合一这整体观，哪儿来的啊？不就是道家的天人合一观吗？道家思想怎么认为啊？说人与天地万物都是由元气演变化生而成，那咱们人体是依赖什么？依赖的是自然，也就是天地之间，由自然界当中来获得物质。什么物质？比方说武器、武卫， 来获得很多物质，等到死了以后还要复归于自然当中。所以道家讲究什么呢？叫体现叫物质循环统一性，就是人和自然之间它的循环是统一的，而且是有同理性的。也就是人呢要与自然呢要遵循相同的规律，比方说阴阳五行的变化啊，自然界当中你看云雨升降，道家怎么讲，是对应的就是人体气血的运行，才有了后面叫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的说法啊。你再比方说这个四时的变化，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都要什么跟咱们人体的生理的节律都要进行顺应，要顺应这四时变化，才有了后期什么中医讲的叫春养肝主生发，夏季养心主生长，是吧？秋天养肺主收敛，冬天养肾主闭藏嘛。
1: 嗯，
0: 而且呢还有这种相应性，什么意思？就咱们讲人体这个结构与自然界时空要直接对应，这里面最能体现就地理环境影响咱们的体质。这都是最早道家思想提出的，很好理解。你比方说南方它这个环境气候啥样，就湿热，
1: 对，
0: 湿热的环境会容易导致腠理疏松，容易多发什么，多发痈疡之症，各种什么皮肤的一些疮脓毒解，哎，溃疡肿痛溃烂。那北方的这个气候环境啥呀，啊，说干燥寒燥，它导致会容易往我们身体的腠理致密啊，容易多发什么病啊，呼吸和关节方面的病。
1: 对，呼吸道。
0: 哎，所以说这个道家思想很早就提出这些概念了。而且道家理论当中呢，咱们身体的十二经脉对应啥呀，是对应的是四海河流啊，才有了后来中医形成的什么叫四时五脏阴阳之说，成了中医诊病最根本的基础啊。而且在中医实践当中啊，是重点应用了。你看看，这都道家思想的影响，啊，在这一说，这别的咱不说多啊，因为有点说远了啊。咱还往回说，咱就继续再聊这个精气神。既然最早是道家思想认识解释的，那么道家思想对精气神，它的核心理念、核心概念，啊，是怎么认为的呢？啊，你道家人讲什么呢？就是这精气神这三者是咱们人体生命活动最根本的要素，也是修炼内丹追求长生的重要基础。所以这个道家思想，比方说这个精，它是怎么定义？精是咱们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分什么？分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这话可能大家伙应该总听。
1: 对
0: 啊，实际上这最早都是道家思想提出的。先天之精来哪儿？
1: 父母，
0: 来自于父母，是吧？哎，是生命形成的原始物质，藏在哪儿？藏在肾里边了。哎，主管啥？主管咱们的生长发育、生殖能力。后天之精呢？那不就是通过饮食和呼吸吗？来后天才能够获得呀，转化为气血来滋养身体百脉呀。所以精是什么呀？精道家说那是生命的本源，因此道家在修炼方面，你看怎么修炼？道家是炼精化气，这是道家修炼第一步。炼精化气干什么？就是通过固精养精来增强生命力。所以这个道家养生秘术当中有专门一套炼精化气的修炼方法，专门是养精的，有四个步骤。道家怎么讲呢？分别就是重要凝神入气穴。比方说第一个，通过啥呢？通过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心观丹田，这叫啥？这叫意念的导引。哎，然后呢把先天精气聚集于丹田呐，这个时候干啥？叫静候产药的状态。实际上他说这药不是我们说的这种现在说这个中药，
1: 不是吃的药、
0: 啊、对，他把这个药比作什么呢？就比作是精了。所以说呢，他通过这种意念的导引，会感觉呢这个丹田的地方暖暖如春，有气机旋动， 这是第一步上就导引呐、啊，意念呐、啊。所以说，在做这个时候得心无杂念，每天得练习半小时以上。尤其年老体弱的，这一步很重要，补精啊，养精啊。然后等到第二步啥呢？道家讲叫采药，也叫火子时采归炉啊。在火子时期，用无火呼吸的方法，吸气的时候意念专注，提肛缩身，气往下引，引到丹田。等到呼气的时候呢，自然放松，发什么呢？发一二的音，也要发声。
1: 啊，这个也像呼吸吐纳的。
0: 哎，干啥呢？道家讲叫助气归炉。等到第三步了，哎，叫什么？就叫炼药了。实际上叫五火周天的一个烹炼了，也就是那个丹田之气下沉发满，然后通过丹田把这气呢，通过督脉。从后面的尾闾再到命门再到玉枕啊，一年当中把这个气顺着后面督脉往上引，然后加上呼吸配合意念，吸气的时候生督脉叫进阳火发玉的音，呼气的时候降任脉退阴符发玉的音。你看就这样一呼一吸循环做36到72次。道家怎么讲呢？这么做的方法是练去后天精浊，化纯阳之气。等到第四步的时候叫温养，文火固丹的方法，止住呼吸，意念轻守丹田，似守非守的状态，进入混沌的时候2到3小时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姿势，是丹田之气凝结成丹。这就是道家的固精方法，从养精到固精，这是一步步的就是炼精化气，来增强生命力。这是道家最早开创的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
1: 嗯，
0: 你看看，这是道家说的一个精，怎么去炼精？那同时这个气呢？道家怎么认为呢？说气呀、啊，是我们生命活动的能量，也分为先天之气，这话我们总听吧？
1: 对
0: 啊，还有后天之气。
1: 嗯，
0: 先天之气中讲什么？就是元气。后天之气呢，就是水谷之气。啊，那先天之气也是与生俱来的，是生命活动的原动力。那后天之气呢，也是通过呼吸和饮食获得的，来维持咱们的生理功能。而且道家讲，这个气是连接着精还有神，它在中间起到桥梁的作用。所以道家在修炼的时候强调什么叫炼气化神，也是通过调息导引的方式让气能够运行通畅，因为它是桥梁啊，它必须得通畅啊，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但是呢，这一步得有一个重要的基础，什么呢？你得先完成第一步，我刚才讲这个啊，先得什么？先得生精养精，你得先把炼精化气的阶段练好。
1: 嗯，
0: 体内已经形成稳定的气了，因为炼精就能化气嘛，形成稳定的气之后才能进入到什么炼气化神的一个境界。那么这套这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呢，在时机选择上是在正子时，也就晚上这个11点到凌晨1点是最好的一个修炼的时段。因为这时候呢，天地阳气初始，与咱们人体内啊体内的这个元阳之气能量是同步的。姿势采用莲花座，行俯视呼吸的方法，通过身长云息这样的呼吸方式，逐步的进入到胎息的状态。啥叫胎息呀、啊？也就是呼吸细弱微弱到你几乎都察觉不到，
1: 嗯，
0: 似有似无的。然后意念导引体内之气沿着督脉上升，然后呢，道家把这个过程叫合车运转，它分了几种车，
1: 嗯，
0: 分别是阳车。阳车第一段就是气儿从哪儿开始呢？从尾闾穴缓缓上升至夹脊，如阳行般的稳健，然后再到陆车，气从夹脊关迅速通过玉枕穴。这个意念啥呢？要像鹿奔跑轻盈这样，然后再到牛车，气从玉枕穴冲向泥丸宫，就是百会了。
1: 嗯，
0: 这时候得需要用大力。就像牛拉车一样，这种沉稳。所以整个过程呢，干啥？它就要冲开督脉上的9个关窍。这个时候呢，修炼者就能感受到身体的温热感， 身体有微震感，或者头顶有这种压力感，这叫啥呀？这叫神气交尾，盛态形成。

0: 在这个大周天的运行当中，结合任督二脉顺逆的循环，以健阳火与退阴伏，来实行什么？调节阴阳的平衡。
1: 嗯，
0: 这是气，你看看，
1: 而阳气，
0: 哎，练气呢，
1: 嗯，嗯。
0: 啊，那气之后就是神了。那这个神，那道家怎么解释呢？道家讲神就是我们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分为元神和实神。元神是啥？就是先天之神，也是咱们人最本真的状态。实神是啥？叫后天之神，是受外界的影响，容易扰乱咱们的心神。因此，道家把这神归纳的，它作用是啥呢？也是生命主宰。那道家在修炼神这一步怎么修炼呢？叫炼神还虚，要通过啥呀？通过静心守神，回归与道合一的境界，才能达到炼神还虚的阶段。打坐闭目，心不外驰，就是把心静下来，不想别的事情，意念聚焦在鼻尖儿，把所有的意念都聚集在鼻尖儿的地方，用耳朵细听自己的呼气的声音。而且要保证声音发出不能有粗糙，马上放空，久久行之，真气在心窝当中逐渐聚集起来，做到真气内守，心无杂念。因此，你看道家在修炼过程当中就总结出了精、气、神这三者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一个重要关系。啊，炼精化气，通过啥固精养气，将精转化为气；炼气化神呢，是通过调息养气，将气提升为神。等到炼神还虚呢，是通过修心养性，使神回归虚无，与道合一，就是超凡入圣的目标。但是这个啊，还是比较深奥啊，不是说我们平常人说学就学得来，说做就能做得到的。这绝对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实现的，哎，这不是咱平常人啊，就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直到现在，已经成为什么？中医对生命最基本要素，中医对精气神最典型的认识形态，都是从这儿来的。那如果说我们通俗点讲呢，可能刚才说这些东西，大部分人我相信可能还是理解不上去。那说从本质上说。怎么理解这精气神啊？精说来说去就是维持咱们生命最基本的物质，气就是维持生命的能量，神就是生命的主宰，生命活力的体现，不就这样吗？这三者是密不可分的。精足了，其实都也是好理解。这个精，你看这个精啊，你看这个字它是咋写的？米字旁加个青字，是吧？
1: 对。
0: 啊。这就好理解了，米这是不是就代表粮食啊？
1: 粮食，
0: 青代表什么？是不是就代表干净啊？
1: 干净，
0: 细微呀、啊，啊嘛。所以说这精华干啥的？它不就是维持咱们人体各脏腑组织最基本的、重要的营养物质吗？最基本的能量吗？是吧？所以说它主管着生殖、生育和生长发育吗？因为它什么？它是给咱们身体提供各种精华和营养的，不是给予的。是充足的，先天就带来了。但是随着身体的生长发育，再通过外界的呼吸、饮食、食物的介入，那这精气是不是也开始逐渐的生长啊？
1: 对，
0: 对吧？一直到什么时候？你看，女子到了14岁，男子到16岁的时候，是属于精气非常充盈以后，高峰期。这时候能带来一个东西，中文叫什么？叫天魁。有了这个物质，怎么的啊？可以生育了。所以你看，在以前古代，啊，女子14，男子16就可以什么婚嫁了，天魁基本就尽了。那这个时候一般也就是什么50岁左右，咱们这个肾就开始衰了。为什么啊？因为天魁不是精吗？那肾是干啥？肾是不是主藏精的呀？所以50岁左右的时候，肾气开始衰了。肾精就不足了，脏之气是不是都跟着虚了，都跟着衰了，都不足了？那如果再持续下去，时间长，慢慢的，是不是就出现病损了、老化了？所以古人养生，你看看他重视啥？特别重视养精啊。 所以古人讲说养精才是养气的基础啊。
1: 嗯，

0: 那么咱们再说说气，咱从字面上大家也好理解这气。你看气，你要从最开始这个甲骨文这个写法，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以前这个气是咋写的。你看是不是上面有个三个横，一撇三个横，最开始，
1: 对，
0: 对吧？然后这下面呢，大家记不记着最开始这气下面是啥？是一个米字儿，说明啥呀？告诉我们这气和精是一样的，精旁边俩不有个米吗？是一种物质，唯一有一点区别，什么区别呢？这个精啊，一般偏向于啥？偏向于是属于液体的，而气儿呢，它是属于气体，
1: 气体，
0: 对吧？而且气呢，在《黄帝内经》当中，它的重要性怎么讲？他说出了3000多次关于气的概念。咱中国人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这句俗话啊，说人活的就是这口气，人活一口气儿，
1: 对。
0: 对吧？哎，一个人要是高兴了，叫啥？叫喜气洋洋的。啊，要是发火，叫啥呀？
1: 怒气冲天，
0: 是吧？你看看，这都跟气儿有关系，是吧？如果说这个人的身体很棒，非常健康，看那状态，精神头特别好，有个成
1: 对，
0: 啊，所以说你看看这庄子怎么说呀？说通天下一气耳，就是天地之间包括万事万物，那当然就包括人了，就是这一个气字，除了气没别的了。哎，说气是生命的能量，是一种物质，更是一种功能。精可以画桥梁。精里面也有气，神里面也有气，精气神气嘛，这都有气而且在中医当中，把这气呢规划出作用还有很多方面，比方说最简单的一个推动作用。你说咱人这个血液呀、津液呀这些东西，在身体当中循行，是不是都靠气来推动啊？
1: 对，
0: 所以没有气的生命活动，它自然而然就会静止了。第二个，气有温煦的作用。有了气儿怎么的，人就温暖了，有体温了。你看这人要断气儿的话，他是不是就凉了？
1: 对，
0: 啊，温度从哪儿来？是
1: 确
0: 从
1: 实，
0: 气儿上来的，温煦的。再就气是啥？有防御的，气可以抵御外在的一些外邪。而且再就是气还有濡养，也就是营养的作用。为什么？中医有一种气叫营气，营气在哪儿？在血管里面了，它可以营养血液。可以互相变化的，所以中医叫啥？说气为血之帅，那血呢？血又是气之母，啊，说气是血的统帅，那血又是气的载体，你看，相互的。那这个气呢，在中医当中啊，也是我们很多人一直搞不明白的，说这气到底有多少种？第一种就是元气，这是咱们生命的原动力，藏于肾，先天之气。或者说你把它叫真气也行，是父母的精气结合以后来源于遗传禀赋，也是维持生命，这是最基本的第一个物质。还有一类什么叫宗气？宗气是啥？是后天之气结合而成的。后天之气包括啥？就是呼吸吐纳之气嘛，呼吸之气、水谷之气，
1: 就是我们说的呼吸
0: 自
1: 喘
0: 然界
1: 气
0: 当
1: 儿，
0: 中，哎，这些清气儿。再加上吃进去的咱各种食物，化生的，这叫啥？就叫宗气。宗气在哪儿呢？聚集于两乳之间，因为这个地方是专门藏宗气的，所以叫啥？叫气海。还有一类气叫什么？叫营气。刚才说了，它主要在流动在整个的血脉当中，起到营养血液的作用。还有一类不是从形体上说的，主要是从功能上说的。所以这五脏之气，你看心是不是有心气？肺有肺气，脾有脾气，肝有肝气，肾还有肾气。而且呢，这个脏腑气还分为什么阴气和阳气，心阴心阳嘛，运行的通道，经络不就是通道吗？叫经络之气。啊，所以你看看中医把这气，你看看归纳出了很多种，
1: 都离不开气。
0: 哎，它最终还离不开这个气，是吧？包括我教给大家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不也是为了调气行？3年这个咱们国家的长沙马王堆汉墓，这个帛书当中就有一部叫啥？叫《雀骨石器》，这里面专门就介绍了吐纳石器吸清土浊的具体方法。所以说，这个道家文化讲什么叫"食气者，开一个身 啊，这是最开始的一个真体字嘛，
1: 嗯，
0: 身嘛，对吧？那你看这个身，这个身呐、啊，如果这个数，我们再加个弯钩，它数就变成电了，
1: 啊，对，
0: 对吧？
1: 嗯，
0: 为啥说身在最开始的意思是什么？在古代代表的是什么？打雷闪电。这个字代表的就是快速、迅猛、有力量，所以说它用在了神上，就体现了什么？这神在人体是吧？代表啥？代表的就是力量、速度、活力，是主宰咱们整个行为活动、思维、意识、反应最基本的东西啊。你比方说，哎呀，说这个人，啊，说神采奕奕。

0: 也就是说，这个思维意识、思维活动、精神、神智、神速，你通过什么？通过直面的观察，通过他的行为方式、行动表现，你就能看他到底神怎么样，你就能观察到。那么这神从哪儿上能够体现呢？中医说了，神主要藏于心脏，心主神志嘛，心藏神呐。所以说才有个词儿叫什么？叫心神呐。
1: 心神，
0: 对不对呀？哎，说心是主神明的，哎，主管着咱们意识、思维活动的，这三者都是不能分离的，而且是都要进行的。这一点大家记着就行了，守护好精气神儿。养精是基础，养气是关键，养神是统领。不管是养生延寿，还是我们去病强身，最终要实现的，还是这句话：精满气足、神旺的境界。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养护好自己的精、气、神，至关重要。
1: 那咱们说，什么是中医的名师名家呀？就是一定是体现在对中医的智慧，它精髓的理解啊，能够融会贯通。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普通老百姓啊，我们对这些非常深奥的、非常难懂的中医，能变得非常的简直或者是习惯啊。那真是把楚老师幸运的请到我们这里来，一定是咱们所有人最大的福气呀。养护好我们的精气神儿啊，这个是跟健康长寿的一个根本。不知道楚老师在您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当中，有没有专门帮助我们养精养气养神的这个方法呢？毕竟刚才您说了，这个道家呀，养精气神的那种方法，我也听了。哎，我感觉这不是我们普通人，我们说到就能做到的哈。
0: 对对，
1: 这太难了。我觉得他
0: 在养护精气神方面啊，咱们初学者，就是不会道家修炼养生之术的，我们都叫初学者。我们初学者，我可以先给大家一套基础的方法。你得先进行基础的一个吐纳的练习。做就是让我们先学会这种呼吸方式是慢、匀、细、长，学会这样的呼吸节奏和方式。先把气息调整好，熟练以后了，还是要遵循道家这个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只要练会了，还真就能做到强身健体、长生久世，啊，超凡入圣的境地。
1: 那是后话了。
0: 对，
1: 我们先学最基础的吧。
0: 这样啊，关于道家的几套方法，我刚才讲了。这个就像你说了，不光是难的问题，也是现在一般人我们初学者也没法去做，操作不了。那咱们呢，就先把基础这个吐纳调息的方法先学好，先打好基础。那这个基础方法啊，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做，很简单，不难。身体自然站立或者端坐都可以。鼻子吸气的时候，腹部缓慢的鼓起；鼻子呼气的时候，腹部慢慢的内收。要点是要把握好呼吸的节奏，吸吸4秒钟的时间，呼呼6秒钟的时间，相当于什么呢？鼻子吸4秒开始呼气，呼6秒再吸气，每次练习不能低于5分钟。随着熟练掌握，可以延长到10分钟的时间。就这套方法就可以帮我们培补元气、平复心神，是养护精气神、吐纳调息最基础的练习方式，必须要熟练的去掌握。练习一段时间以后，再可以遵循着道。
1: 感觉很奇妙啊！因为您刚才说这个基础的调息的方法，您一边说，我就一边跟着做了
0: 啊！
1: 马上就感觉这个身体啊特别轻盈，感觉还柔软，
0: 是吧？
1: 心都静了。
0: 但大家伙现在如果正在学的，你这感觉是对的。你如果脉越深越长越细，
1: 对，
0: 然后 就像你说的，心都逐渐就静下来，
1: 嗯，还特别放松呢，
0: 是不是？
1: 嗯，
0: 你看看，这是很神奇的。
1: 那这个呼吸吐纳哈，通过调整呼吸节奏，马上就感觉就不一样了，
0: 是不是？
1: 哎，真是科学智慧哈。
0: 对，
1: 您不讲这些，我们平时根本不可能就联想到这方面，更不可能去做哈。我们真是学到宝贝了，而且是简单易学，大家都能做。
0: 对呀，
1: 那学会了就一辈子受用了。
0: 嗯，也就是呼吸吐纳，可能我不跟大家去讲，就像你刚才说到的啊，我们认为呼吸喘气儿和穿衣吃饭一样，这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
1: 这生来的本能还用学什么？
0: 都感觉可能我来到这儿讲这些，纯属有些多余，浪费大家的时间。但是呢，殊不知，从我内行人的角度来讲，啊，我用了20几年的时间，而且现在还是在不断的深

0: 更学习、体会、领悟和总结当中。
1: 嗯。
0: 所以说，我还是这句话，也就是中医它的神奇，并不是我们简单单单想象的，通过几根银针，通过几碗汤药，就能够养生，就能够治病。这个只是中医的什么，冰山一角。
1: 就是我们老百姓只能看到的这个，
0: 哎，所以说这就是大家对中医的了解太片面了，
1: 太少
0: 太片
1: 了，
0: 面了。中医的文化博大在那儿，精深在那儿，没人跟大家去说，没人跟大家去讲，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不好领悟。所以说，我们学习中医，我们认识中医，啊，就像你刚才讲到的，我们最终什么是吧？不管是衣食住行、吃喝穿用。我们很多都能够借助中医的一些智慧和方法，实际上我们自然就达到什么养生和长寿和保持身体健康的状态和健康的目的
1: 对，
0: 啊！而千万不要总盯着中医的某一个点，了解你对你喜儿的认识，对吧？我绝对不可能通过一面之缘，对吧？
1: 对，
0: 或者通过只言片语，我就能对你做出准确的评价和判断。对吧？只有什么对你的一切的一切，啊，通过时间，通过很多的一些方式方法，通过我们之间的交流，通过我们一起共事，可能我会对你的了解就不会停留在某一个点或者某一个面上了，啊，所以说这也是中医讲的什么，一定叫整体观，是吧？我们看待事情也是要整体去看，是吧？
1: 对，
0: 你总不能盯着这一个事儿不治。是吧？也不需要每天呢挤公交了，起大早了去上班了，是吧？有的是闲余的时间，好好的学一学，好好的做一做，练一练，这给自己健康带来的收获，你会发现一定是巨大的。
1: 太好了，非常感谢哈楚老师经验的分享了。那么我们这些家人们哈，大家有什么就没记住的啊，一定是及时联系我们指导中心哈，都可以获得指导和帮助的。那么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这是马上到时间，只能是进行到这儿了哈。非常感谢楚老师精彩的分享，也非常辛苦了。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的相约相伴。
0: 好，再见。
1: 再见。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雨季来临，要做好防汛准备，
3: 天气炎热也要做好抗旱准备。
2: 我这说防汛呢，
3: 我说抗旱呢，
2: 防汛很重要，
3: 抗旱也很重要，
2: 我们要加强防汛能力建设，
3: 同时要提高抗旱服务水平。
2: 防汛工作要以人为本，立足基层，科学防御。
3: 抗旱工作要尊重规律，生命至上，人水和谐。
4: 二位说的都没错，咱们要防汛抗旱两不误，扛起责任尽义务。
2: 对，防汛抗旱责任重于泰山，
3: 人民群众利益
5: 高于一切。

0: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1: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0: 909文旅报道。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豆豆。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7月13号，受第9号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持续性强降雨侵袭城区，致使城区多处路段积水。锦州市城建、市政部门实行路面抢险与调度值守双线作战，一线人员上路清淤排水，后方调度中心实时监控雨情水情，精准调配力量处置积水隐患，牢牢守住城市防汛安全底线。7月13号，临海市针对极端天气过程迅速进入应急备战状态，紧盯沿海低洼地带安全。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同比增长84.8%。黑瀑布曲径通幽处可以看到缓缓流淌的溪流，蜿蜒曲折，清澈见底，四周青山环抱，绿树成荫，沿着河道游玩，轻松拥有20多度的夏天。7月10号，安徽第二届凤阳是个好地方系列文艺演出暨大明不夜城开门迎客。活动现场，炫酷飞人火狐、千年飞移打铁花、古城灯光秀、凤凰飞天等节目纷纷亮相，单日吸引50000人次市民游客打卡，沉浸式感受完美宝藏小城的独特魅力。系列文艺演出将持续到8月中旬，大明不夜城运营活动常态进行。最近在福建省泉州市的兴泉铁路德化站，一个个造型迥异的瓶瓶罐罐在安检仪屏幕上霸屏，这些瓶瓶罐罐就是蜚声中外的德化白瓷。进入暑运旅游旺季，造型优美和中国白惊艳世界，被后世尊为瓷圣的何朝宗更是将德化瓷雕艺术推向了新高度。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3: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0: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3: 老爸老妈大舞台，
4: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0: 锦州的傍晚是晚风，是烟火，还有耳边的好歌声。
1: 这里是老爸老妈大舞台，大家好，我是唐韵。
0: 大家下午好，我是金瑞。今天呢热浪
1: 啊，先说晚上吧。今天晚上八点到明天早晨八点呢，北风是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黑山一线20度，北镇临海22度。大家不用担心没有雨，全市都是晴朗的天气。
0: 那明天的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呢，全市多云，南方
1: 这样呢。因为从今天开始，一年一度的三伏大幕已经是拉开帷幕了。咱们锦州啊，就开始持续上演上蒸下煮。
0: 对，今天是头伏的第一天，
1: 对，
0: 大家别忘了吃饺子。
1: 哎，就是啊。而且呢，今年的三伏天一共是40天。
0: 对，
1: 最热的中伏，湿气最重的

0: 那接下来的时间，
1: 咱们就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老爸老妈点歌档。
0: 电波不停，
1: 歌声不断，
0: 想让你的祝福上节目，
1: 就跟着我们一起
0: 大声说出爱，爱要大声唱出来，
1: 点歌就来大舞台。

0: 好，想点歌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把你们想说的、想听的歌曲用文字告诉我们就可以了。
1: 想看见我们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在手机上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观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对，现在呢，两位好朋友啊，如约守候在收音机旁来点歌了。
1: 嗯，
0: 首先是候鸟一人墩墩，
1: 他说：“哥哥姐姐下午好，
0: 你好，
1: 今天是入伏第一天呢，34度的高温，真是对得起这个节气了。”
0: 就是啊，
1: 俗话说得好，头伏饺子，二伏面。今天大家别忘了吃饺子纳福哈。
0: 嗯，
1: 给一首歌，
0: 什么歌？
1: 向云端。
0: 好嘞，哎。这么热的天儿，
1: 嗯，
0: 听这首歌我感觉会非常凉爽。
1: 就是嘛、
0: 嗯、
1: 啊，有的时候云彩像棉花糖一样，我们坐在云彩上是不是非常凉爽呢？
0: 哎，就是心静自然凉。
1: 哎，
0: 其实你的感受也很重要啊。
1: 嗯，
0: 还有散的也来了，说主持人傍晚好。
1: 你好，
0: 今天晚上呢想点播一首歌，
1: 嗯，
0: 是戴娆演唱的，叫铁齿铜牙纪晓岚。
1: 哦，
0: 他说这首歌曲啊让他想起了这部电视连续剧，
1: 嗯，
0: 重温了当年的经典。
1: 那一定要听一听，我特别喜欢戴娆的歌。
0: 是，
1: 嗯，
0: 我知道你特别喜欢她的《绽放》。
1: 没错、
0: 嗯，还有一首歌叫什么？故事就是故事，也很好听。
1: 那个是，是秤砣那个吗？
0: 对对对，
1: 秤砣。
0: 那秤砣是老百姓是吧？
1: 还好，我记得。
0: 刘罗锅当中的主题歌、
1: 哎、
0: 啊，是。那咱们呢，就按照大家点播顺序来听歌吧。啊，第一首来自于墩墩点播的，叫做《向云端》。

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一首歌，一份心意，一段专属回忆。
1: 你的心情由你点唱，
0: 你的故事我来播放。
2: 此刻听我的。
1: 好，17:18啊，又到了听我的这个环节，和大家分享音乐故事。
0: 好的，
1: 今天呢，这个歌单上啊，全都是唐韵为大家精心的选出的歌曲。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啊，为什么
0: 我选了这些歌吗？
1: 啊，
0: 就是因为啊，我觉得有好多歌曲，不仅咱们成人听，孩子们也听，有的时候呢。在闲暇的时候或学习的时候，我们戴上耳机，找一首自己喜欢的歌，
1: 是
0: 安安静静的慢慢的听，感受歌曲的那种意境
1: 啊。
0: 有的时候是跟歌手的心灵对话，也是跟作曲作词人的心灵的
1: 对
0: 话。对，
1: 你刚才说啊，有很多学生可能也会听这些歌曲啊。
0: 没错，
1: 其实我在想，如果说能用歌曲来教学，那多生动啊，是不是？
0: 比如说前段时间我特别愿意听的一首歌叫琵琶行，
1: 是啊，
0: 你就听那首歌，你听
1: 你
0: 就不用再
1: 背了，
0: 背了，
1: 是不是？
0: 高考的时候，
1: 哎，
0: 就可以一边唱一边写，一边唱一边写。
1: 当初我们在背的时候，没什么方法，
0: 没错，
1: 全靠记忆，
0: 死记硬背。
1: 那你说
0: 一步一个脚印，对吧？
1: 对，就是告诉我们要扎实的向前行。哎呀，也希望大家啊，特别是即将进入到大学的学生朋友们，别给自己背太多装备包啊，是不是？
0: 对呀，
1: 那你要如果说当天去了。还是79这个价没变啊，但是可能这个装备包就没了。
0: 就是，
1: 咱们不是省点是点吗？
0: 哎
1: 哎。

0: 买十袋送十袋，到手整整二十袋，
1: 你看
0: 一共呢是十斤，只要99块钱，
1: 多便宜啊！
0: 这个价格哈，在早市啊、夜市啊，你是买不到的。
1: 但是啊，
2: 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记者，我特别擅长。

0: 到赌头了。
1: 一回头咣又一下蒙圈了。
0: 是啊，所以我们乐不用蚊香啊，家里
1: 好好说话，心里已经开始不爽了，明白了吗？
0: 牌香是我们常见的，
1: 对，
0: 蚊香
1: 它是最有效的。
0: 还有一些朋友可能用那个液体蚊香，是吧？包括那个，不同，反正不同造型的吧。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是给孩子，在手腕上啊，脖颈处啊，有一些那个贴纸一类的啊。
1: 对对。
0: 今天提示大家的呢，就是使用蚊香的方法。这个肯定很多朋友说蚊香还有什么使用方法啊？
1: 哎呦，
0: 实际上呢，你看我们说在点蚊香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注意，有可能就会引燃周边的可燃物。这个事儿发生在浙江金阳，金华啊，浙江金华东阳一家居民家中。
1: 怎么着？
0: 当时是卧室起火了。
1: 哎呦，卧室起火了。
0: 然后呢，这个屋里面的火势比较大，而且不断的有浓烟冒出。初步调查呢，发现是蚊香引燃了周边可燃物，就是睡觉之前啊，他给女儿的房间呢点燃了这一盘蚊香，点完了之后呢，他在这个蚊香下面垫了一张纸
1: 啊，金香灰。
0: 这个纸张呢，他想着挺好啊，就是我这个蚊香
1: 金香灰，
0: 对
1: 呀，
0: 蚊香引燃之后，它有那个香灰，香灰照说的不应该有火星了，他认为啊。
1: 但是实际上是会有的，
0: 对，然后就引燃了，火势迅速蔓延，引燃了周边的衣物和床铺。
1: 孩子呢？
0: 女儿房间着火之后呢，是赵先生的妻子啊，首先呢闻到了一股焦糊味儿，呛醒了，然后带着孩子呢跑出屋外，拨打了119，所幸呢没有人员伤亡。所以呢，这里我们给大家提示啊，很多朋友其实还是喜欢蚊香，为什么呢？他觉得可能蚊香更，个人感觉吧，可能觉得蚊香更好使啊。
1: 对，用了几十年了嘛。
0: 那我们说呢，确实夏天了，蚊虫更活跃了。所以大家呢，整上点儿蚊香驱蚊。是可以的，但其中它隐藏着火灾隐患，也是不容忽视的。因为这个蚊香点燃之后，它虽然没有明火，但是它有一个很小的燃烧点。这个燃烧点呢，它能够持续的阴燃，就它不是明火，是吧？它就持续的阴燃，所以它有不小的安全隐患。
1: 对，
0: 它在这个燃烧的过程当中，就阴燃的过程当中，它内部的最高温度能够达到800度。那你像如果纸张啊、棉布啊、窗帘啊这些可燃物，就很可能引燃了。
1: 也太容易了。
0: 所以我们在用这个牌香的时候呢，首先咱们要把这个蚊香固定好。
1: 对，有那个小支架嘛。跟棺材盖似的。
0: 那很多朋友说我那盘香啊，他那个两盘加一起的是那种啊，但是抻啊，可能有时候抻不开，他就有可能那个
1: 断掉了。拿筷子怼，嘣就怼下来了。
0: 怼呀、啊，怼完怼断了，怼断了。
1: 你是啥大力水手啊？你是啊？
0: 就是你无论是这个是不是完好的盘香，咱们都要，哪怕用那个家里有小小的那个
1: 镊子，夹子。
0: 哎，对，那种小的耳朵夹啊，
1: 耳朵夹，
0: 对，用那个夹子，其实也能把那个断的蚊香给它夹一下，然后燃烧。千万不要直接放在一些，比如说纸壳上啊、纸上啊，或者是搭在那个烟灰缸的沿儿上都不行啊，
1: 多少有点危险。
0: 就要把这个蚊香固定好啊，有金属支架呢就更好了，至少得是不可燃的器皿。
1: 然后用铁盘儿。你真的，你买盒买瓶黄桃罐头吃，我们把罐头盖拿下来当那个接的那香灰的也行。
0: 然后呢，这个放置蚊香的时候，离家具、床铺咱远点儿。
1: 对对对。
0: 临睡之前呢，咱也确保这个蚊香它是处于安全状态。
1: 对。
0: 然后我们再休息。如果是外出呢，一定要把这个蚊香熄灭掉。
1: 是。
0: 我们在选购这些驱蚊用品的时候呢，确实现在种类特别多，除了传统的蚊香之外啊，你像电蚊拍、花露水，这些驱蚊用品呢，如果使用不规范的话，是容易惹火上身的。
1: 对，
0: 比如说电蚊拍，这里有个提示，大家可能想不到啊，
1: 怎么着呢？
0: 这个电蚊拍呢，不建议大家和那个杀虫剂同时用
1: 啊？怎么同时用？
0: 就是。
1: 喷完杀虫剂，挥舞电蚊拍。
0: 就是这个电蚊拍，它在工作的时候啊，它之所以能把那个这蚊子

0: 给电死，是因为它产生了高温电弧。
1: 对，是。
0: 那这个杀虫剂呢？这些喷剂我们在喷射的时候，它是含有可燃气体的。
1: 明白。
0: 是吧？所以两者共同使用呢，就容易引发火情。
1: 嗯
0: 嗯。嗯，你说我这个一手电蚊拍，一手杀虫剂，啊，不，别不不。
1: 完这多
0: 不能同时用，还有就是花露水，嗯，用花露水的时候要远离明火，
1: 这个危险。
0: 嗯，还有一些高温热源，
1: 是
0: 一定要远离。
1: 嗯，
0: 还有呢，就是电蚊香液，
1: 嗯，
0: 电蚊香液这个用完一定要拔电。
1: 嗯，
0: 你说晚上用了，用一宿了，第二天上班别忘了
1: 干烧，
0: 一定要拔电。
1: 是，
0: 嗯，而且呢，别侧放，倒放。
1: 嗯，正着放，别让那瓶口那个水溢出来。
0: 哎，对，它会导致设备短路，然后会引发意外。
1: 你看看，你看看，
0: 嗯，
1: 真是不是说呀，咱有这东西买来插上或点着就用的。
0: 嗯，另外呢，嗯，咱们除蚊、灭蚊、防蚊，咱也得从清理家中的积水做起。那蚊子、幼虫啊，它是喜欢这些积水的。
1: 对，
0: 所以你像家里面，比如说养花啊，
1: 嗯
0: 嗯嗯，然后有一些
1: 养花啊，
0: 就是。这些地方呢，我们要把那个积水及时清理掉。
1: 嗯，
0: 嗯，否则呢，你这个蚊子
1: 马桶后边
0: 繁殖就有蚊床了。
1: 对，这一点呢，还得说到这个装修的问题上了。跟大伙儿说，你跟那师傅说，说师傅你这个角度多少？他说，一般我那个地面啊，就厕所的地面倾斜角度，比如说2.5度，你跟他说是师傅，咱在安全允许的范围之内，你给我搁3.5度。因为是我什么这么一个概念呢？当年我家在那铁北住的时候啊，跟那个师傅说了，我说师傅这个坡度能不能大点儿？以前我有那经验，就是下水漏啊，其实都挺好使的，但是还是有积水。他说你放心吧，啊，孩儿，叔给你整这个就刷刷下水。他说这的确，差不多，但是还是有些夸张，下水还是有点慢。等我搬到铁南住的时候，我就跟那师傅说了，我说再给我加大点角度。他说那好吧，这回刷刷快。
0: 我们在说清理家中这些积水的时候呢，
1: 嗯，
0: 应该有哪些位置，比如说你那个花盆的托盘
1: 啊
0: 然后家中的那个垃圾桶，常用的垃圾桶啊，各类垃圾要及时清理，
1: 嗯，
0: 包括一些盆盆罐罐的，
1: 嗯
0: 嗯，翻一翻，就各种无用的容易积水的容器，
1: 嗯，
0: 扔掉，或者是把里面的水清理掉。
1: 嗯，没有，我家都没有。
0: 嗯，
1: 那垃圾桶都是那个隔三差五的，隔那水冲一冲，然后搁酒精喷，呲呲。
0: 然后有一些没有办法清理的水啊，你说怎么办？
1: 嗯，
0: 你就加盖儿吧，加盖儿呗，或者是咱们平时，
1: 比如说呢，
0: 经常要嗯，
1: 给花蹲水，想起来了。
0: 对呀，
1: 嗯
0: 嗯，
1: 没事，
0: 就很多朋友他觉得，包括养鱼，他也不能说是。就直接接自来水就换水啊，
1: 对
0: 吧？
1: 对，
0: 对，这都是有讲究的，所以咱就及时给它加盖儿，
1: 不要让水里边，
0: 用这些方法去处理。
1: 嗯，对，要不然一只母蚊子能生好几百上千的小结节呢。嗯，
0: 啊，提示到这儿吧。
1: 啊，嗯
0: 嗯，总之呢就是叫一查二清三翻
1: 四抖
0: 傻燕四疏，疏就是
1: 疏导，疏导，
0: 疏通，
1: 疏通，
0: 疏通地面的排水。
1: 对 对， 对。
0: 然后五风，
1: 嗯，
0: 五风就是我说的那个无法清理的那个水，
1: 嗯，
0: 你需要留着的，用着的这个水，
1: 嗯，
0: 留着用的这个水，我们要加盖儿。
1: 对，给花或者是那个鱼缸蹲的水呀，千万搁室内，别搁阳光下直晒，要不然就它本身就废了，你无法再给鱼缸换水了。
0: 嗯，行，
1: 好，
0: 下面我们来听一段相声
1: 《老鼠夜话》。
2: 这个。秦永泉老师啊，是我们相声界里最有学问的人。
3: 谈不到有学问，就是多念了几年书。
2: 您这是客气。
3: 不是，
2: 学生我有一事不明，要在老师面前领教一二，不知肯其赐教否？
3: 哎呦，瞧这份酸，有话请讲当面，何言领教二字？
2: 昨日夜间偶见一物，其毛灰，其腿短，其齿利， 其嘴尖，其尾长，其骨软，蹲在地上抱爪妙算，爬柱上墙如走平川，昼伏夜出群居繁衍，随旅灭而不绝者，此何物也？
3: 此乃耗子也。
2: 您这学问够大的，
3: 就这学问呢，一只耗子也至于这么大惊小怪的？
2: 陈老师，你可千万不要小看这只耗子
3: 哦，
2: 它深入千家万户，饱览人间百态，品尝美味佳肴，窥探个人隐私啊。上至富丽堂皇的宾馆，下至黎民百姓的宅院，来去自由，进出方便，他可以说是不折不扣，名副其实的
3: 什么呀？
2: 地下侦探。
3: 好吗？这耗子比这特务还厉害。
2: 反正你要办点什么坏事儿，瞒不过这耗子去。
3: 你怎么知道的呢？
2: 昨天有两只耗子在我床底有一番对话、
3: 哦、
2: 让我给听见了。
3: 是啊，
2: 我把它翻译过来，这么一琢磨，真是令人回味，发人深省啊！
3: 哦，你能不能把这个谈话内容给我们说说呢？
2: 可以啊，不过我一人说着不大方便
3: 哦，
2: 还得请您帮个忙。
3: 我帮什么忙啊？
2: 由现在起，咱们两个人就是两只耗子。
3: 哦，哎，不行，
2: 怎么？
3: 他谈话内容我不知道、
2: 啊。那没关系啊，我说什么你跟着我来啊。
3: 啊、哦，可以可以，
2: 开始
3: 开始。

0: 您瞧吧，我们俩这闹耗子呢，你倒说话呀。
1: 哎呦，这不是光大哥吗？
0: 哎啊，你怎么叫我光大哥呀？
1: 啊，因为现在您这只耗子正打着光棍呢。
0: 哦，
1: 所以我叫您光大哥。
0: 那我老伴呢？
1: 叫耗子夹子给打死了。
0: 您瞧我这倒霉劲儿的。
1: 哎呦，这不是光棍大哥吗？
0: 啊，是我呀。这不是寡的妹子吗？
1: 寡的妹子，我这寡的妹子是怎么回事啊？
0: 因为你不是个寡妇吗？
1: 啊，我是寡妇。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我丈夫呢？
0: 叫猫给吃了。
1: 各位，这可要砍呢。
0: 能砍？
1: 给猫砍晕了。
0: 是啊，
1: 话题没有。
0: 哎呦，
1: 昨天上午在我们窝里小屋请猫吃饭，
0: 把猫给弄死。
2: 漂亮的美国少女，你看她身材修长，亭亭玉立，进了门以后把眼镜一摘，冲我嫣然一笑。 Hello, Mr. Ho。
3: 哟， Mr. Ho 这回够悬的啊。
2: 哎呦，贝蒂小姐，你来了。
3: 嗯，
2: 来，快请坐，请坐。这是你最喜欢喝的咖啡，我刚给你沏的。
3: 咖啡。
4: 你的后，你要走了？
3: 要走了。
4: 啊。这段时间，在这里生活的怎么样？
3: 好回答，承蒙老夫人的盛情款待，我生活得很愉快。
4: 我是说，你喜欢不喜欢这里？
3: 喜欢不喜欢？
2: 我说，我喜欢。
3: 哦，
2: 我非常喜欢这里的人民。
3: 哦，
4: 侯先生，你要走了？
3: 要走了。
4: 此时此刻，你是不是感到很凄凉？
3: 这怎么回答？凄凉？
2: 我说是啊，我很凄凉啊。
3: 凄凉
2: 啊！刚沏的不喝就凉了。
3: 嗯，
2: 咖啡。
4: 啊 ，no， 我问你是不是感到很寂寞？
3: 怎么说啊？
2: 我说是啊，我每天都在寂寞。
3: 嗯，
2: 我连寂带寞。
3: 什么叫连寂带寞呀？
2: 我现在正在学习英文呢，每天都要记单字、默单词。
3: 哦，这么个寂寞。
4: No，我问你是不是感到孤独？
3: 你怎么说
2: 啊？我说是啊，这不是每天都在孤独吗？
3: 怎么？那不。

0: 不咕嘟那鱼受不了啊，怎么咕嘟鱼呀、啊？
1: 蜜桃猴，我问你喜欢不喜欢我？
2: 告诉他，不喜欢。
0: 怎么呢？
2: 我说贝蒂小姐，我非常喜欢你，我认为你是一个聪明漂亮的姑娘，而且我也相信你是一个富有理智和智慧的人。
0: 哎，这么说倒是有礼貌。
1: 蜜桃猴，打开窗帘说莲花吧。
0: 哎，喂喂喂喂，打开窗户。
1: 窗户，打开窗户说莲花吧。我希望你留在这里和我在一起好吗？
0: 这叫开门见山。
2: 我说不，我一定要回到祖国去。
1: 蜜桃猴，你不要再固执了，在我们这里你会很幸福的，只有在我们自由的空气里，你的才智才能得到发挥呀。
0: 那也不留
2: 啊！
0: 你告诉他
2: 啊，
0: 这时间一长想我妈了。
2: 你告诉他，
0: 哪有这么说的？
2: 想妈了。我说贝蒂小姐，你说的并不错。贵国确实是一个发达的国家，生活水平比我们高得多，一个炎黄子孙的赤子之心你是根本无法理解的。再有，你只知道一点我们国家的过去，可你并不了解我们的现在，更不能预见我们的将来。我相信总有一天美国人民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够做到。
0: 对，
2: 当然金钱和享受固然是诱人的，但是大诗人泰戈尔说得好，小鸟的翅膀如果拴上了黄金，它就不能再飞翔了。此时此刻，我愿意变作一只小鸟，展翅飞向东方，因为那里有我朝思暮想的祖国，那里有风光秀丽的家乡。你知道吗？我的祖国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全面实行改革。我将在那里施展我全部的才能，才不负我一生的理想和愿望。那里有对我无限关切、共同奋斗的同志和师友，那里有和我相濡以沫、休戚相关的亲属和恋人，他们想念我，翘首以待；我思念祖国，心驰神往。眼下归期在望，我早就梦游神州。纵然你这里有高楼摩天、锦衣玉食，岂能使我留恋？遥想可爱的祖国，关山万里，充满人间；昆明湖畔、天安门前，一草一木、一山一水，无不动我心弦。想让我永离祖国，就是海枯石烂、天崩地陷，也是不可能的呀。
0: 回答的真好啊，
1: 蜜桃猴。不要说了。
0: 怎么？
1: 我明白了。
0: 明白就好。
1: 话不说不明，
0: 对，
1: 目不钻不偷，
0: 啊，
1: 砂锅一不打，一辈子不搂，
0: 这都哪儿学来的？这个
1: 还太遗憾了，你不能留下了。可惜，我为我认识你这样的中国青年感到自豪。从你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未来，
0: 对我们的祖国大有希望啊。
2: 贝蒂小姐，谢谢您的夸奖。这样吧，在我们握别之际，我愿意送给你一首歌，以报盛情。
0: 好，
1: 蜜桃猴，太好了。这样吧，你把它录下来吧。
0: 录音机录下来。
1: 我想你的时候，我听一听啊。
0: 很重感情。
1: 你回国以后，别忘了我们，别忘了写信，
0: 别忘了写信，
1: 别忘了看我们来，
0: 要看你们来，
1: 别，
0: 看来这鱼可不能多吃啊。
2: 我说小姐，你不要太激动了。
0: 哎，
2: 这样吧，现在我唱这首歌， 通过这首歌，我相信你会对我有进一步的了解。
0: 你唱的什么歌？
2: 好，你把录音机准备好，我给你唱。
0: 好，录音。

0: 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江山走累的蔡松林，问我不敢那心眼逼。
1: 哎哎啊！怎么创霍元甲了？
2: 我在北京看电视呢，
1: 到家了。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

0: 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不常心，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
2: 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啊，那么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依旧是继续来欢迎啊，有请在业界内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带头和方法。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媳妇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随着您来到我的节目哈、每天和大家分享的都是您这20多年来总结出来的呼吸吐纳的特殊方法。从先防。那么我们说从治病角度呢，学会呼吸吐纳的特殊方法啊，能让我们在疾病治疗与恢复方面起到很好的帮助辅助的作用。
3: 哎，这样是我要纠正你一下
2: 啊啊，您说您说、
3: 我总结这个呼吸吐纳这六字诀啊，36式，这是一整套系列的方法。你刚才说的第一点，就第一个好处啊，你说的很对，你学会这套方法呢，在治胃病方面，这个绝对是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吐纳的方法，这个肯定是起到很好的作用。也就是说，把已经生出来的病想把它治好，实际上难不难？并不难。为啥说治胃病，这个是在未来医学本事，
2: 对
3: 对吧？所以说这个神医扁鹊，你看怎么讲？神医扁鹊有一句千古的名言呐，叫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
2: 治未病，
3: 就没有发生的病，人家提早就能发现，就把它解决了，所以这是了不起的。这是老祖宗看留给我们的方法，你包括这个食疗啊，还有导引呐、或者这个推拿按窍啊、鞭针呐、灸刮呀，包括呼吸吐纳呀，这些方法实际上呢，都是很好这个治胃病的方法。你不需要说把每一种方法我们都得去学会了，都得去掌握了，这个你一般人谁也做不到，是吧？它方法太多了。你就哪怕说你就学会其中任何一种方法，你就学一样，你把它学会了，这也能很好实现呢，杜绝防止各种疾病这种高发和频发的问题。就像我都在内，你看看我研究中医这么多年，20多年的时间，我才把其中这一种方法，就这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算是说学习掌握运用的还算不错，特殊方法。那这个还是有什么？有先人的这个智慧基础啊，是吧？得结合这个先人的智慧的基础，在这上面再结合咱们再说现代人这个生存环境啊、生活方式啊，包括咱们现代人的一些体质特点，它都发生改变了，所以说在这个基础上有了一定的革新，
2: 改革了，
3: 算是说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实事求是讲啊，还是远远的没有达到顶峰，还是在不断的学习和总结当中，因为这里面这个智慧啊、学问呢、太多了，没有顶峰的说法。那么至于第二点啊，你刚才说的，你说这个学会呼吸吐纳呀，对于各种疾病在治疗在恢复方面能起到很好的一个这个帮助和辅助的作用，这是你刚才讲的。为啥说我打断你了？我说这一点呢，我要纠正一下，慢性病，是吧？你像高血压的、心脏病的，甚至一些筋骨方面的病症，甚至我们讲一些神经方面的病症，甚至说糖尿病，这都比较常见的病，还有一些说恶性的一些肿瘤性的病症啊、疑难病，甚至在很多一种流

0: 行病，咱说现在什么叫各种病毒性的一些传染病。
1: 传染病，嗯。
0: 我可以这么讲，就在这些病症方面它发挥的作用啊，它可不是说单纯的能够起到辅助帮助那么简单。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通过这么多年呢，很多的患者真实的案例，
1: 嗯，

0: 国病啊是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解决。
1: 嗯，是。
0: 所以说有很多人质疑啊，说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医学技术不够先进？
1: 嗯，
0: 啊，我们治病的这个方法还有待提高。
1: 嗯，
0: 这个病本身能生出来，它就应该能恢复正常。
1: 对呀，
0: 啊，只要是能找到疾病发生的这个病根所在啊，它就应该能得到很好解决。可是，即使找到了病根所在，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病知道它是为什么得的了，
1: 嗯嗯，
0: 但是就是治的不理想。哎，这一点呢，让我们大家真是有点摸不着头脑呢，感觉。
1: 那你说，实际上什么是病根啊？啊，光知道病根所在。刚才讲的很多这种常见病、多发病、一些老慢病，
0: 嗯，
1: 病根到底是什么呀？那有人讲，哎呀，很多病是源于气血；也有人讲呢，很多病的发生是跟五脏有关系；也有人说呢，是阴阳失衡了；也有人说啥，是经络不通了，
0: 嗯，
1: 是吧？还有人说是寒热的事儿，还有人说是外邪的事儿，还有人讲什么呢？说是身体的免疫力的事儿，是细胞的事儿。
0: 反正说什么的都有吧，
1: 对吧？
0: 嗯，
1: 众说纷纭，说的都有道理，这都是病根儿。所以说患者怎么样呢？患者是不是也都按照他们所说的一些方法，是不是该试的也都尝试了？
0: 嗯，
1: 就像你刚才讲的，结果怎么样啊？说感觉还是不行啊，
0: 不行。嗯，
1: 你说这又怎么解释这事儿呢？啊，那就这样啊。你要是我来讲，我要是换一种说法，可能大家伙就很好就能找到答案了。
0: 嗯，
1: 我怎么来讲呢？也就是说我们呢，你不管出现任何的疾病啊，它一定会怎么样？它一定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状态，这是必然的吧？
0: 状态，
1: 对吧？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都想一下，就我们不管出什么病了，甚至你头疼脑热伤风感冒了，你就得任何的病，它一定会给我们的身体状态带来影响。那我们会带来哪些身体状态方面的不好呢？
0: 嗯，那我觉得那可多了哈。
1: 啊啊，
0: 吃不好，
1: 嗯，
0: 睡不好，
1: 嗯
0: 嗯，没精神
1: 啊。
0: 我们很多老人说走不了动不了的，成天说这儿疼那儿疼，总之肯定是不舒服，就是很难受吧。
1: 你看，
0: 嗯，
1: 你这要是总体的要给它总结起来说，这是不是说人一旦要有病了以后会影响到我们的精神呐、神志啊，
0: 嗯，
1: 气色呀，
0: 嗯，
1: 是不是直接会影响到这些啊？
0: 对，
1: 也就是说我们的精神呐、神色呀、气色都不好了，对不对？老百姓咋说？老百姓说，哎呀，这一有病之后啊，他就影响到精神头了，没精神了。那实际上说什么呀？就三个字，就精气神嘛。
0: 嗯，
1: 对吧？
0: 对。
1: 你说这个，我们看着一个人啊，你看他是不是健康的状态，你说你首先你看什么？你是不是就看他的精气神啊？
0: 嗯，确实是。
1: 对不对呀？
0: 嗯。
1: 啊，为什么你看有人说这个总是有病的人，体弱多病的人，老百姓有个俗话叫啥呢？说病秧子。
0: 病秧子，
1: 对吧？
0: 嗯，
1: 你说这病秧子是什么状态？一说到病秧子，你想想病秧子是什么样的状态？
0: 那肯定就是无精打采的呀。
1: 哎，
0: 就一看就没精神头。
1: 那对，他一定从这儿才能体现出来。
0: 嗯，
1: 就是没有一点的精神，也没有一点的神采和气色，对吧？你看，甚至，有一些常年患病甚至卧床的人，你看这样的人状态那是啥样的？那你这一看这人没有任何的这种神色气色可言了，就像没魂了一样，没有任何的精神状态了。
0: 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描述说这人像丢了魂似的，
1: 对吧？就长期卧病的，
0: 嗯，
1: 卧床的人，你看看。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怎么讲啊，说我们想要实现健康，或者说呢我们要用各种方法治病，不管用什么办法，我们治身上的病，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干啥呢？实际上不就是要恢复我们的精气神吗？是不是让咱们的状态好，不难受，不遭罪吗？
0: 嗯，
1: 不就这点事儿吗？要不然你这咱有病你治它干啥呀？对不对呀？你不就是影响到你的精气神了吗？吃也吃不好，用话说睡也睡不好的，这也疼那也疼，一点状态没有。老百姓话说这人没精神了，没精神头了。
0: 对，
1: 实际上我们最终追求的目标就是要恢复我们的精气神，就这三个字儿啊。
0: 嗯。

0: 那明白了，那就是说，我们得病的主要原因，或者说，您说的这个病根儿，那就是我们的精气神出问题了，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哎，
0: 楚老
1: 当
0: 师？
1: 然了，我们不管是五脏六腑还是四肢筋骨，你出现的各种疾病，主要是啥？就是我们的精，还有我们的气，还有我们的神出问题了。千万别小看这三个字，人有三宝，精气神呐，所以说人想要活得好，记着这三样宝贝。千万可别丢了，你缺任何一样都不行。你无论是从养生角度，还是从祛病的角度，或者说我们要会养精、养气、养神，要做到这三养的原则。
0: 都得养着，
1: 哎，对喽，养精是什么？精在前呐，养精这是基础，养气是关键。养神呢？
0: 我们平常的时候也经常会提到说精气神，但是确实是我们没有多少人能真正的领悟到这三个字的重要性。
1: 哎，这就是我们很多人都容易犯的错误。什么错误呢？总是把不好了呢，也没个精气神了，是吧？你看看，这话说起来都会说。大概理解的意思也都懂，但是没有人真正在这方面怎么样下功夫去研究它。
0: 这个确实是我们知道说这个精神头很重要，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养。
1: 很多事情都这样，所以说精气神啊，如果说我把它放到咱们生活的实例当中，那你一定就知道精气神有多重要了。你假如说你去看一个病人。你虽然说不是医生大夫啊，你不懂这个，你不会看病态吗？你首先看
0: 对，
1: 啥呀？不就看这个吗？
0: 看看气色好不
1: 对
0: 好。
1: 不对呀？有没有精神头了？啊，你看状态呀，状态啥的不就精气神吗？你要一看这病人，哎呦，人精神状态还行，哎呀，你看神色呀、气色呀，哎呦，说话声音呢还都可以，不抬眼不睁的，吃不下喝不去的，那一点精气神都没有了。
0: 那这一看就是病特别重，
1: 对吧？你自己都能判断大概，你就知道，哎呦，这个人的病肯定很重了，或者说都病入膏肓了，都达到这个程度了。所以说，你看我们平常人就通过这个精气神儿，他就能判断出，哎，你这个身体的健康状态，每个人的状态大概是怎么样的。你包括这个中医的诊病啊，咱知道中医诊病讲究啥？说四诊，望闻问切，大家都知道。那这四诊诊病来断病，它断的是什么？通过什么来断的？实际上也是来判断我们的精气神儿啊。这里面都是学问呐。你看这个中医的望诊，望诊看啥呀？见到患者不就看你的面色、神色、气色吗？这叫望诊吗？对吧？一个说法，还有什么？闻气味儿，呼吸的气味儿吗？对吧？那问是啥呀？就是询问他现在的状态是啥样的，你吃不东西咋样啊？排的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难受的？是不是？这都在询问有关精气神的事儿啊，状态的事儿啊，包括这个切脉，咱说把脉、脉诊，中医的脉诊通过不同的脉象，它辨别什么呀？它辨别的也是你现在身体当中的精、气和神，到底是哪方面出问题？问题到底出在哪些脏器上了？通过脉象来进行辨别，所以说你看看中医的四诊合参，望闻问切，把我们的病能够诊出来、断出来，都是实际上通过的就是精气神来进行判断，最终呢能把你的病症能够断得准、断得对，然后再能，也就是道家最终呢又传到了。医家，也就是咱现在这个中医嘛，为啥说中医的根基是哪儿啊？是出自于道家思想文化嘛。所以说这个道家思想文化了不得，也是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是吧？你看道家讲是这个，强调道法自然，无为而治，清净虚无，其物逍遥的状态。你包括后面儒家思想的形成，它哪来的？它不都是参照道家思想， 有这个根基了，然后它产生了一个对立的又一种互补的这种哲学思想吧。
0: 嗯，
1: 我从中医角度而言呢，那中医的文化和理论思想的源头就源于道家思想的延续，才一直什么发展传承下来了。因为中医讲什么呢？中医讲这个天人合一这整体观，哪来的？不就是道家的天人合一观吗？道家思想怎么认为啊？说人与天地万物都是由元气演变化生而成，那咱们人体是依赖什么？依赖的是自然，也就是天地之间，由自然界当中来获得物质。什么物质？比方说五气五味，来获得很多物质。

0: 物质，等到死了以后还要复归于自然当中。所以道家讲究什么呢？叫体现叫物质循环统一性，就是人和自然之间它的循环是统一的，而且是有同理性的，也就是人呢要与自然呢要遵循相同的规律，比方说阴阳五行的变化。啊，自然界当中，你看云雨升降，道家怎么讲？是对应的就是人体气血的运行，才有了后面叫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的说法。啊，你再比方说这个四时的变化，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都要什么？跟咱们人体的生理的节律都要进行顺应，要顺应这四时变化，才有了后期什么？中医讲叫春养肝主生发，夏季养心主生长，是吧？秋天养肺主收敛，冬天养肾主闭藏嘛。而且呢，还有这种相应性，什么意思？就咱们讲人体这个结构与自然界时空要直接对应，这里面最能体现就地理环境影响咱们的体质，这都是最早道家思想提出的。很好理解，你比方说南方，它这个环境气候啥样？就湿热，湿热的环境会容易导致痛溃烂。那北方的这个气候环境啥呀？啊，说干燥寒燥，它导致会容易往我们身体的腠理致密，啊，容易多发什么病啊？呼吸和关节方面的病。
1: 对，呼吸道病。
0: 哎，所以说这个道家思想很早就提出这些概念了，而阴阳之说。成了中医诊病最根本的基础啊，而且在中医实践当中啊是重点应用了。你看看，这都道家思想的影响啊。在这一说，这别的咱不说多啊，因为有点说远了啊。咱还往回说，咱就继续再聊这个精气神。既然最早是道家思想认识解释的，那么道家思想对精气神。它的核心理念、核心概念，啊，是怎么认为的呢？啊，道家人讲什么呢？就是这精气神这三者，这是个道家思想。比方说，这个精它是怎么定义？精是咱们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分什么？分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这话可能大家伙应该总听，
1: 对，
0: 啊，实际上这最早都是道家思想提出的。先天之精来哪儿？
1: 父母，
0: 来自于父母，是吧？哎，是生命形成的原始物质，藏在哪儿？藏在肾里边了。哎，主管啥？主管咱们的生长发育、生殖能力。后天之精呢？那不就是通过饮食和呼吸吗？来后天才能够获得呀，转化为气血来滋养身体百脉呀。所以精是什么呀？精，道家说那是生命的本源。因此，道家在修炼方面，你看怎么修炼？道家是炼精化气，这是道家修炼第一步。炼精化气干什么？就是通过固精养精来增强生命力。所以，这个道家养生秘术当中有专门一套啊炼精化气的修炼方法，专门是养精的，有四个步骤。道家怎么讲呢？分别就是重要凝神入气血。比方说，第一个通过啥呢？通过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心观丹田。这叫啥？这叫意念的导引。哎，然后呢，把先天精气聚集于丹田呐。这个时候干啥？叫静，比作是精了。哎，所以说呢，他通过这种意念的导引。会感觉呢，这个丹田的地方暖暖如春，有气机旋动。这是第一步上，就导引呐，意念呐。所以说，在做这个时候得心无杂念，每天得练习半小时，提肛缩肾，气往下引，引到丹田。等到呼气的时候呢，自然放松，发什么呢？发一二的音，也要发声。
1: 啊，这个也像呼吸吐纳的，
0: 哎，干啥呢？道家讲叫助气归炉。等到第三步了，哎，叫什么？叫炼药了。实际上叫五火周天的一个烹炼了，也就是那个丹田之气下沉发满，然后通过丹田把这气呢，通过督脉 从后面的尾闾，再到命门，再到玉枕，啊，一年当中把这个气顺着后面督脉往上引，然后加上呼吸配合意念，吸气的时候生督脉叫进阳火，发玉儿的阴；呼气的时候降任脉，退阴符，发玉儿的阴。你看，就这样一呼一吸循环做36到72次。道家怎么讲呢？这么做的方法是练去后天精浊，化纯阳之气。等到第四步的时候，叫温养文火固丹的方法，止住呼吸，意念轻守丹田，似守非守的状态，进入混沌的时候，2到3小时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姿势，是丹田之气凝结成丹，这就是道家的固精方法。从养精到固精，这是一步步的，就是炼精化气，来增强生命力。这是道家最早开创的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
1: 嗯，
0: 你看看，这是道家说的一个精，怎么去炼精？

0: 那同时这个气呢，道家怎么认为呢？说气呀，是我们生元气，后天之气呢，就是水谷之气。啊，那先天之气也是与生俱来的，是生命活动的原动力。那后天之气呢，也是通过呼吸和饮食获得的，来维持咱们的生理功能。而且道家讲，这个气是连接着精，还有神，它在中间起到桥梁的作用。所以道家在修炼的时候强调什么叫炼气化神。也是通过调息导引的方式，让气能够运行通畅，因为它是桥梁啊，它必须得通畅啊，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这样的呼吸方式，逐步的进入到胎息的状态。啥叫胎息呀？也就是呼吸细弱、微弱到你几乎都察觉不到，似有似无的。然后意念导引体内之气，沿着督脉上升，然后呢？道家把这个驴穴缓缓上升至甲脊，如羊形般的稳健，然后再到鹿车，气从甲脊关迅速通过玉枕穴。这个意念啥呢？要像鹿奔跑轻盈这样，然后再到牛车，身体有威震感或者头顶有这种压力感，这叫啥呀？这叫神气交尾，圣胎形成。在这个大周天的运行当中，结合任督二脉顺逆的循环，以健阳火与退阴符，来实行什么？调节阴。那这个神，那道家怎么解释呢？道家讲，神就是我们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分为元神和食神。元神是啥？就是先天之神，也是咱们人最本真的状态。食神是啥？叫后天之神，是受外界的影响。容易，而且炼神还虚这吐纳方法也要建立在什么？建立在我刚才讲的第二阶段，就是炼气化神的阶段。你必须得修炼完成了，才能达到炼神还虚的阶段。打坐闭目，心不外驰，就是把心静下来，不想别的事情，意念聚焦在鼻尖，马上放空，久久行之，真气在心窝当中逐渐聚集起来，做到真气内守，心无杂念。因此，你看道家在修炼过程当中就总结出了精、气、神这三者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一个重要关系。啊，炼精化气通过啥？固精养气，将精转化为气；炼气化神呢，是通过调息养气，将气提升为神。等到炼神还虚呢，是通过修心养性，使神回归虚无，与道合一。聊到这个，就精气神，道家人是怎么修炼的？但是，就是因为这种思想文化、导引方式、吐纳方法，对中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直到现在，已经成为什么？中医对生命最基本要素，中医对精气神最典型的上去。那说从本质上说，怎么理解这精气神啊？精说来说去就是维持咱们生命最基本的物质，气就是维持生命的能量，神就是生命的主宰，生命活力的体现。不就这样吗？这三者是密不可分的，精足了气，所以说我们吃进去的粮食通过脾胃转化吸收以后，会变成什么呀？中医说有个词儿叫"水谷精微"呀。也就是说，我们吃进去的粮食，包括我们喝进去的东西，里面所有各种干净的、精细的这些营养成分，它都叫精嘛，属于精华嘛，最基本的能量嘛，是吧？所以说，它主管着生殖、生育和生长发育嘛。因为什么？它是给咱们身体提供各种精华和营养的。那么这精，我刚才也讲了，先天之精、后天之精。出生在婴儿阶段，这个精气是最足的时候。为啥？是父母直接禀赋，是给，是属于精气非常充盈以后，高峰期，这时候能带来个东西，中医叫什么？叫天魁。有了这个物质，怎么的啊？可以生育了。所以你看，在以前古代，女子14，男子16就可以什么婚嫁了，对吧？精不足了，是不是气就不足了？因为精太少，它不能化气了。那你想想，气不足了，咱们这脏腑当中所有五脏之气是不是都跟着虚了，都跟着衰了，都不足了？ 那如果再持续下去，时间长，慢慢的，是不是就出现病损了？哇！那么咱们再说说气，咱从字面上大家也好理解这气。你看气，你要从最开始这个甲骨文这个写法，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以前这个气是咋写的。
1: 嗯。
0: 你看是不是上面有三个横，一撇三个横，最开始，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啊，气儿呢，它是属于气体，
1: 气体，嗯，
0: 对吧？而且气呢，在《黄帝内经》当中，它的重要性怎么讲？他说出了3000多次关于气的概念。咱中国人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这句俗话啊，说人活的就是这口气，是吧？你看看，这都跟气儿有关系，是
1: 嗯。
0: 吧？如果说这个人的身体很棒，非常健康，看那状态精神头特别好，有个成语叫啥呀？
1: 神气十
0: 十足
1: 足，
0: 嘛。

0: 对不对？你看看
1: 对，
0: 啊，那如果说这人死了，
1: 那叫断气儿
0: 他就断气儿了
1: 对，
0: 啊。所以说，你看看这庄子怎么说呀？说通天下一气耳，就是天地之间包括万事万物，那当然就包括人了，就是这一个气字，除了气没别的了。哎，说气是生命的能量，是一种物质，更是一种功能。可以画桥梁，经里面也有气，神里面也有气，精气神气嘛，这都有气而且在中医当中，把这气呢规划出作用还有很多方面，比方说最简单的一个推动作用，你说咱人这个血液呀、津液呀这些东西，在身体当中循行，是不是都靠气来推动啊？
1: 对，
0: 这没有气了，生命活动它自然而然就会静止了。
1: 嗯，
0: 第二个，气有温煦的作用。有了气儿怎么的，人就温暖了，有体温了。你看这人要断气儿的话，他是不是就凉了？
1: 对，
0: 啊，
1: 嗯，
0: 温度从哪儿来？是
1: 确
0: 从
1: 实。
0: 气儿上来的，温煦的。再就气是啥？有防御的，气可以抵御外在的一些外邪。而且再就是气还有濡养，也就是营养的作用。为什么？中医有一种气叫营气，营气在哪儿？在血管里面了，它可以营养血液。再就气还有啥作用啊？气化的作用，它可以变化，精能变成气，气能变成神，
1: 嗯，
0: 血跟气之间它也是可以互相变化的。所以中医叫啥？说气为血之帅，那血呢？血又是气之母。啊，说气是血的统帅，那气到底有多少种？第一种就是元气，这是咱们生命的原动力，藏于肾，先天之气。或者说你把它叫真气也行，是父母的精气结合以后来源于遗传禀赋，也是维持生命，这是最基本的第一个物质。还有一类是一股之气，
1: 就是我们说的呼吸
0: 自
1: 喘
0: 然界
1: 气
0: 当
1: 儿，
0: 中，哎，这些清气儿，
1: 嗯，嗯，
0: 再加上吃进去的咱各种食物，化生的，这叫啥？就叫宗气。宗气在哪儿呢？聚集于两乳之间。因为这个地方是专门藏宗气的，所以叫啥？叫气海。还有一类气叫什么？叫营气。刚才说了，它主要在流动在整个的血脉当中，起到营养血液的作用。还有一类叫胃气，是在血管以外了，在脉外循行的气。这干啥呀？啊，是抵御外邪的，保卫人体。不是从形体上说的，主要是从功能上说的。所以这五脏之气，你看心是不是有心气？
1: 嗯，
0: 肺有肺气，脾有脾气，肝有肝气，肾还有肾气。而且呢，这个脏腑气还分为什么阴气和阳气，心阴心阳，肝阴肝阳，肺阴肺阳，肾阴肾阳，是吧？还有一类气叫啥？叫经络之气，这是气什么运行的通道，经络不就是通道吗？叫经络之气。
1: 嗯。
0: 啊，所以你看看中医把这气，你看看归纳出了很多种，一和食气嘛，通过吐纳的锻炼，吸纳天地精气与脏腑气机能量的交换补充嘛。
1: 嗯，
0: 你像在1973年这个咱们国家的长沙马王堆汉墓，这个帛书当中就有一部叫啥？叫《雀骨食气》。这里面专门就介绍了吐纳食气、吸清吐浊的具体方法。所以说，这道家文化讲什么叫"食气者，神明耳寿"啊，就是说练习吐纳之法可以延年益寿啊。那么说完这个气呢，咱们再说说这个神，啊，这是最开始的一个真体字嘛，
1: 嗯，
0: 神嘛，对吧？那你看这个身，这个身呐，如果这个数，我们再加个弯钩，它是不是就变成电了？
1: 啊，对，
0: 对吧？
1: 嗯，
0: 为啥说身在最开始的意思是什么？在古代代表的是什么？打雷闪电。这个字代表的就是快速、迅猛、有力量。所以说它用在了神上，就体现了什么？这神在人体是吧？代表啥？代表的就是力量、速度、活力。是主宰咱们整个行为活动、思维意识反应，最怎么样，你就能观察到。那么这神从哪儿上能够体现呢？中医说了，神主要藏于心脏，心主神志嘛，心藏神呐，
1: 嗯，
0: 所以说才有个词儿叫什么？ 叫心神呐。
1: 心神，嗯，
0: 对不对呀？哎，说心是主神明的，啊，主管着咱们意识思维活动的。说这三者是互为联系，相辅相成。当然了啊，养精、养气、养神，这三者都是不能分离的，而且是都要进行的。这一点大家记着就行了，守护都要养护好自己的精、气、神，至关重要。
1: 嗯，那咱们说，什么是中医的名师名家呀？啊，就是一定是体现在对中医的智慧、它精髓的理解啊，能够融会贯通，易学，变得更好理解、更好掌握。就是让中医能够融入我们的生活，也能变成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是习惯啊。那真是把楚老师

0: 幸运的请到我们这里来，一定是咱们所有人最大的福气呀、啊！啊，木子爵36式当中有没有专门帮助我们养精养气养神的这个方法呢？毕竟刚才您说了，这个道家呀养精气神的那种方法我也听了，
1: 嗯，
0: 我感觉这不是我们普通人我们说到就能做到的哈。
1: 对对，
0: 这太难了。
1: 嗯，
0: 我觉得它需要
1: 在养护精气神方面啊，咱们初学者，就是不会道家修炼养生之术的，
0: 嗯，
1: 我们都叫初学者。
0: 嗯，
1: 我们初学者，我可以先给大家一套基础的方法。你得先进行基础的一个吐纳的练习。
0: 嗯，
1: 做啥事儿？让我们先学会这种呼吸方式是慢、匀、细、长，学会这样的呼吸节奏和方式。
0: 嗯，
1: 哎，先把气息调整好，熟练以后了，还是要遵循道家这个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还得按照这三步骤的原则，一定要按照这去做。为什么呢？因为这才是真正的修养精气神最好的方法。
0: 嗯，
1: 只要练会了，还真就能做到强身健体、长生久世，啊，超凡入圣的境地。
0: 嗯，那是后话了。
1: 哎、对，
0: 我们先学最基础的吧。
1: 是是，哎，
0: 嗯，
1: 哎，这样啊。关于道家这几套方法我刚才讲了，这个就像你说了，不光是难的问题，也是现在一般人我们初学者也没法去做，操作不了。那咱们呢，就先把基础这个吐纳调息的方法先学好，先打好基础。那这个基础方法啊，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做，很简单，不难。
0: 嗯，
1: 身体自然站立或者端坐都可以，双手轻轻地贴在腹部上。这里面有要点了，在呼吸的时候要用鼻吸鼻呼的方式练习。鼻子吸气的时候，腹部缓慢的鼓起；鼻子呼气的时候，腹部慢慢的内收。要点是要把握好呼吸的节奏，吸吸4秒钟的时间，呼次练习不能低于5分钟。随着熟练掌握，可以延长到10分钟的时间。
0: 嗯，
1: 就这套方法就可以帮我们培补元气、平复心神，是养护精气神、吐纳调息最大的。我刚才讲的这几种养精、养气、养神的这3套方法去做，哎，这就可以了。
0: 嗯。哎呀，还真是感觉很奇妙啊！
1: 啊，
0: 哎，因为您刚才说这个基础的调息的方法，您一边说，我就一边跟着做了
1: 啊啊！
0: 哎，马上就感觉这个身体啊特别
1: 认真的，就这套方法做，你会发现你身体越做越轻盈，越做越柔软，你的气息越做越匀、越慢、越深、越长、越细，啊，
0: 对，
1: 哎，然后。像你说的，心都逐渐就静下来，
0: 嗯，还特别放松呢，
1: 是不是？
0: 嗯，
1: 你看看，这是很神奇。
0: 您不讲这些，我们平时根本不可能就联想到这方面，更不可能去做哈。我们真是学到宝贝了，而且是简单易学，大家都能做。
1: 对呀，
0: 那学会了就一辈子受用了。
1: 嗯，也就是呼吸吐纳，可能我不跟大家去讲，就像你刚才说到的，啊，我们认为。呼吸喘气儿和穿衣吃饭一样，这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
0: 这生来的本能还用学什么？
1: 都感觉可能我来到这儿讲这些，纯属有些多余，浪费大家的时间。但是呢，殊不知，从我内行人的角度来讲，啊，我深耕中医20几年的时间，你想一想，我把呼吸吐纳系列的6字诀的方法，啊，36式。我用了20几年的时间，而且现在还是在不断的深耕、学习、体会、领悟和总结当中。
0: 嗯，
1: 所以说，我还是这句话，也就是中医它的神奇，并不是我们简单单单想象的，通过几根银针，通过几碗汤药，就能够养生，就能够治病。这个。只是中医的什么冰山一角，
0: 就是我们老百姓只能看到这个、
1: 哎、
0: 嗯、
1: 所以说这就是大家对中医的了解太片面了，
0: 嗯，太少了，
1: 太片面了、
0: 嗯、
1: 中医的文化 博大在那儿，精深在那儿。没人跟大家去说，没人跟大家去讲，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不好领悟。所以说我们学习中医，我们认识中医啊，就像你刚才讲到的，我们最终什么能够让中医老祖宗的很多智慧能够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对吧？
0: 成为一种生活的习
1: 惯了，
0: 嗯，
1: 是吧？不管是衣食住行、吃喝穿用，我们很多都能够借助中医的一些智慧和方法，实际上我们自然就达到什么养生和长寿和保持身体健康的状态和健康的目的。
0: 对
1: 啊，而千万不要总盯着中医的某一个点，你来判断中医，你认为中医行，或者你认为中医不行，
0: 嗯，
1: 这是不对的。就像了解一个人一样，中医文化几千年了，啊，涌现出这么多的医家先贤，包括。

0: 包含了这么多的文化和内涵在里边，就像一个人一样，对吧？我准确的评价和判断，对吧？只有什么，对你的一切的一切，啊，通过时间，通过很多的一些方式方法，通过我们之间的交流，通过我们一起共事，可能我会对你的了解就不会停留在某一个点或者某一个面上了，啊，所以说这也是中医讲的什么，一定叫整体观，是吧？我们看待事情也是要整体去看，是吧？你总不能盯着这一个事儿不放，那不只能说，那你不就心眼小、气量不够了吗？
1: 那不
0: 是
1: 是
0: 不是？
1: 跟那个
0: 啊，
1: 盲人摸象一样
0: 对
1: 吗？
0: 对
1: 是
0: 对，
1: 吧？
0: 嗯，所以说大家呢，真正静下心来，把好的方法呢，咱们好好学一学。还是这句话，我认为这样的方法适合老百姓，是吧？尤其是些老年同志，是吧？也不需要每天呢挤公交了，起大早了去上班了，是吧？有的是闲余的时间，好好的学一学，好好的做一做，练一练，这给自己健康带来的收获，你会发现一定是巨大的。
1: 太好了，非常感谢哈，楚老师经验的分享了。那么我们这些家人们哈，大家有什么就没记住的啊，一定是及时联系我们指导中心哈，都可以获得指导和帮助的。那么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这是马上到时间，只能是进行到这儿了哈。非常感谢楚老师精彩的分享，也非常辛苦了。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的相约相伴。
0: 好，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5: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4: 星光夜话，
5: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4个黄色的按钮，

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很多很多的听众，广大的在线的听众呢，在我们电台的另一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在最近几期的节目呢，我们可能都在聊一些救援的、心理的、危机的这样的话题。那么在前几期呢，可能我们讲到了做一个心理咨询师如何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中，那么在自己的就是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叫微光行动，那么在把自己呢就说的变成一束光，那么把这光呢辐射到周围更多的人、更多的环境、更多的领域、更多的群体。那么在昨天的时候呢，我们也聊了一些，假如就是因为聊的这过程中呢，昨天更多的聊都是一些听众的回答了听众的一些问话，可能听众就是在这里说，如果像有一些遇到了一些就是比如说水大呀、雨大呀，可能车呀被淹了或者什么样，也就是财产带来损失，那么这一时候那谁都难受啊，对不？那么我们如何在这里面呢就平稳，我就说老师，那做这个心理危机干预这个怎么做呢？怎么做呢？那么在这一期呢，我就是根据呢，就是因为我们就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就是根据我们的听众的一些提问，也有很多的听众把自己的话题呢抛出来的同时，其实在这里面我们大家都是在共同的面对这个事儿。当这个事儿抛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共同面对、共同去讨论的时候，我们大家事实上都是在共同的成长着、共同的改变着。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我挑几位听众吧，但同时呢，我也邀请我们听众呢，在后台呢，不断的把这个你所遇到的或者你想知道的一些问题呢，就是打出来，然后我们在这里呢，大家共同去讨论。那么现在呢，我们看看啊，就是这个呢，就是第一位听众哈，这是昨天他提问的，昨天但是时间的关系呢，没来得及去回答他，就是先可重了啊，他说燕秋老师，很多人呢分不清普通的情绪崩溃，什么是普通的情绪崩溃和心理危机？那么燕秋老师，请问，那么这个两者的核心区别是什么？我们怎么快速的判断？我这是危机的识别的话题。这个呢，可以说，关于呢我们的情绪崩溃和这个心理危机，在这个呢，它的核心的区别在什么？我也特别希望我们要是在这个直播间的各位各位咨询师朋友，和他的就是这个风险等级、受损的程度和他的风险等级。因为你比如说普通的，我比如说

0: 下，就假如遇到了，就是遇到了这样情况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可能有时候我们平时就遇到了，那到底他是情绪崩溃呀，还是危机的，他需要有人陪着，因为这是危机干预的一个基础。所以吧，我认为他是首要的，他是危机干预的基础。那么在这个里面除了首要，然后他说的燕秋老师听到了你的说要科学的危机干预，那么我们作为普通人没有心理的专业基础，是否有资格做危机干预呢？讲人生啊，讲灌输各种鸡汤啊，要求对方你得坚强啊，你得积极啊，你得向前看呐、啊，然后根本就无视他当下的情绪的那个小酒了，或者是出去爬爬山了，然后游泳了，泡温泉了，以前爱聊天爱聚会，突然间不出门了，谁叫也不出去了，打信息也不，然后当我其实在这里面，因为做心理工作呢，肯定是比较敏锐啊，敏感呢、啊，所以在这里面我及时找到了他们家人，然后呢我们一起做了一个家庭治疗，后来呢这个孩子就是不能上学了，不能工作了，不能出屋了，就社会功能受损了，另外出现异常行为，就幻觉妄想出现了，那么必须专业介入。所以吧，在这个里面是这共情，另外一个呢还有呢，你比如说当他有情绪的时候，你比如说假如他身体就是他身体有的时候会发抖，然后避雷的重点呢，也就是说呢就是反向对照呗，避雷不就是反向吗，对不对？也就是说我们千万就是在这个劝的过程中不要说别哭了。
1: 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
2: 血管

过滤出去，你这样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啊，你血脉咋堵的？要么是吃进来的，要么是你没有排泄掉。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解的、介绍的发酵中药，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这么一方三通的金牌国药，也是独家的，一个相关部门明确了正规的专药专治各种慢性病的这么一个药品，它可以说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去治疗的，啊，去帮我们解决问题的。它不是像你们平时吃的那些个药物，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类型的疾病、某一种症状。啊，它是给我们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所以它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为什么咱们能够治一个好一个，不管多大年纪，不管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过去经历过什么样的治疗，只要你用上之后吧，你看看我们都是几天之内就见效，它原因就在这儿。再有就是，因为我们是发酵中药。而且是第三代产品，这个药劲儿是了不得的。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里治到外？所以我说，甭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上我们三通疗法之后，你像这个不是特别严重的啊。1到2副就好了，即便说你是重症患者，最多就是3副药，李老师就能够让你这一身的顽疾完全的好利索，不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啊，你信任李老师就不会错，我就能保障你做到药到病除。总之啊，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不要再乱吃那些个西药了，咱们自个儿品一品。我们吃了这么多年的西药，这病是不是没治好？脾胃肝肾是不是越来越差？你身上的毛病是不是越来越多了？你想要去解决你一身的顽疾，尤其是咱们身上一体多病的，你别指望这个西药，普通中药也不行，一定是用发酵中药。这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古代的医家都知道利用这个发酵技术来提升中药的效果。屠呦呦前辈也是利用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没有发酵技术，他能研发出青蒿素吗？他能获得这个诺贝尔医学奖吗？不会的。所以说，我们发酵中药，它疗效的确切，包括老百姓所说的这个效果的神奇，都是源于第一就是方子，第二就是工艺，而且我们这里边的药材也好，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尤其就是鲜活药材保留了活性，那这个药劲儿它能不大吗？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就这句话的原则性，就在咱们发酵中药的整个工艺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当然了，这样一来，那成本肯定就高了。但是我们要求的是品质，我们能够保障每一位患者朋友用上之后，你真正的见效。很多人都说了中药来得慢，但是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之后，直接就觉得这发酵中药真是了不得呀！怪不得李老师说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这一点都不虚夸呀。咱们每一片的发酵中药，它所需要的鲜活的药材都得一小麻袋。哎，因为你得晒，你不是说这个首乌啊，你就直接拿过来就入药了。你达不到要求，我们是不能入药的。你得选，你得静置。一片达到纯度的，那真的是千锤百炼。除了药材来讲呢，我们采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仿生出来患有各种慢性疾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

0: 我们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就是把药材跟疾病放到一起共生发酵，啊，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态，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态能干什么呢？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说，能够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咱们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你瞧瞧，甭管治疗我们身上是什么样的慢性病，那都是三管齐下。你说咱们能不好病吗？对吧？但是，要说这说什么话呀，就怕有这个但是。啊，但是。好药不便宜，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凭借发酵中药的这个工艺效果、良好的口碑，啊，咱们就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也有的是人买，有的是人用。出口到海外呢，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钱。这个价格多少国家呢，都排着队的，排不上。因为咱们的产量有限，近期的价格要给他们进行上调，一片呢要调至10美金，那合成人民币的话呢，将近80块钱了。我们国内的有钱人呢也不少，啊，你卖什么价格都不愁，你只要有这方面的疾病啊，你想要真正好病的，那咱们发酵中药就是他们最好的选择。哎，但是呢，如果这样一来的话，它就变成有钱人的医疗福利了，对吧？有钱人花多少钱治病，只要能治好无所谓。没钱的怎么办？李老师说过，就像咱们国家研发成功的一个治疗癌症的药物，一针呢，这个癌细胞就清零了。但是那一针呢，120万呢，有没有人用啊？有的是人用。可是穷人怎么办呢？他们的命就不是命了吗？面对天价的手术、高昂的药费，有多少的穷人只能咬紧牙关，自己忍着熬一天算一天？李老师也是在苦水里泡大的。我是从最底层走出来的，而且当年我的父亲就是饱受着慢性病的煎熬，因为家里太穷，仅有的那点钱呢，在医院里头没几天就用没了。最后真的就是让我们这些亲人陪着父亲一起等死的那种感觉。我老爸遭的那个罪就别提了，那一年呢我才12岁，所以说我是怀着一颗悲悯之心去学的医，啊，我得想着我研发出的药品到底能让多少人用得起，因为你成本在那儿呢，你怎么办呢？不过还多亏了国外媒体的帮助了。因为发酵中药一经问世啊，在国际医学界呢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都在争相报道，出名了。这就是我的资本，所以我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啊，明摆着就是贴钱的，但是为什么厂家愿意接受呢？因为谁掌握了发酵中药，谁就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的旗下能有这样过硬的产品呢？再有，人家也会算账，国内患者是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也许大家并不知道，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程度是非常高的。你像我们国家这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云南白药等等，出口量都是非常惊人的。那为什么片仔癀国内售价一粒儿都炒到好几百，甚至上千块钱都买不着啊？哎，就是因为国
1: 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

0: 升级不加价，一片治卖。
1: 啊，是是，我感觉吃喝拉撒睡都是好了不少了。
2: 嗯嗯，
1: 之前我这个嘴里边没啥味儿，吃什么东西咱都没胃口
2: 啊，
1: 也吃不下。我家是山东济南这边的，
2: 嗯，
1: 这边还有没有那个一块钱一片的这个名额啊？
2: 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就咱们全国这么多个地区啊，这么多个城市哈、啊，老师很快的就能够打通你这个血脉，啊，眼脉一通，我眼睛就清亮了，晶状体上面那层浑浊的没有了，眼睛这雾就散开了，而且只要血脉一通，
3: 那得的是脑梗
2: 啊，
3: 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啊，这一下子塌了，哎，之前说话呢，走道啥的都不行，
2: 嗯。
4: 一天比一天强，看着，这不我接着又买了一副给他，到现在两副药也快就用完了。
2: 他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4: 现在呢，在家里啊，他能慢慢的就这么溜达，
2: 嗯，
4: 去卫生间，也不用我扶着了。
2: 好了，咱们就可以康复停药啊，不让大家多买药，啊，这是我一直跟大伙要求的，跟我们场外指导老师也是这么说的。同时呢，有一些
1: 错。你也不要见怪。
2: 哎呦，没有没有啊，只不过是有这个弯儿啊，挺难转。什么意思呢？我之前我吃的那些药啊，我想买多少买多少。为啥？因为它治不好。
5: 是26.9-29.9五斤。
6: 对，五斤到手价哈。
5: 现骂现发。
6: 哎呀，这个真是，而且它是带着天目山的泥土的芬芳。
5: 哎。
6: 就是把人家说了，这种笋子它不能洗，知道吧？因为它要给您包装啊，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白白净净的，那不行。这是一期。

0: 安发送旅游，对，发送旅游，那咱们就有那个有这个一个推送哈，
1: 对，有我们的这个推送的一个
0: 介绍，
1: 介绍，包括海报、
0: 哎、对
1: 啊，然后另外呢，想去了解的话呢，可以打电话213-6921啊，213-6921啊，就是我们天马国际旅行社的电话，你可以去现场咨询也行啊。
0: 现场咨询你有些具体问题，咱们就可以具体聊了啊。朝气蓬勃说好的，谢谢，哎，收到就好。那同时呢，热线继续为您开通，号码是38啊。有什么问题呢？我们无论聊什么都可以，你要有车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发过来啊。
1: 就是大家呢，一定要。不是说单纯的是通过我们这个节目啊，你是选车这方面，你去
2: 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
0: 好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爱车听听看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聊车，此刻呢在我们直播间又多了、
1: 完事儿。哎，
3: 确实就像匡威老师说的似的啊，就是咱们坦克这个车就是最安全的。因为、
1: 他说最，他不能用最啊，这个词不能、
3: 这个就是
1: 相对来说更安全，
3: 更安全一些、
0: 是，
3: 因为首先就是咱们是非承载式车身，咱们是带主体大梁的。
0: 看一下城市以北这个附属港，目前呢这个人民街到北京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啊，车是在排队缓行，附属院南门的北京路的这个东向西的方向，目前车也是比较多的，一直延续，所以是有竞争力
1: 啊。但是在想我应该说哪个，你看着M9，问界 M9，
0: 算了吧。
1: 你这个，你说让你们这个魏总听见的，我跟你说啊，问界军老
0: 师是不是？
1: 让、咱去啊，车展啊。
0: 对，
1: 他这样看那多好使，完回来大家跟我说
0: 啊，反馈一下，
1: 反馈。你我，然后大家也不太好使。
0: 总监，您看着办吧。
1: 啊，那时候那还加价呢，你想想那2017、2018那一问汉兰达都得抢，那价就是可能比新车便宜不了多少钱，但是它流通快。可能一周就转手了，你公里就卖了，大有，你现在你哪有了，
0: 都被制服了，
1: 哪有了，现在没有了，觉得老老实实开吧啊。因为啥，我觉得这真是这个看自己兜啊，是最好的一个，比咱俩说管用多了。

0: 意的也好，本职工作也好，想做好了，可能也都是需要这个劲头吧。那么你在参与和协助这个，所以在这儿呢，也是向所有的听众朋友发出一个号召哈。即便咱们可能不会每一次去参加这样的净滩行动，但是呢，咱们去任何旅游区，不管是咱锦州本地的还是外地的啊，咱们不乱扔垃圾，哎，走的时候吧，解决了一部分问题啊，觉得特别好。另外呢，咱们是不但清理垃圾啊，也是提升大家的环保意识。那您认为这里采访过其他爱心团队的负责人，有好几个团队啊都说过，就包括蓝天救援队啊等等，他们都有一项任务，就是寻找走失的老人。然后后来呢，这个老人也会把那个家里好吃的东西，比如说有时候亲友给一些水果，他也留着啊，然后会问你怎么还不来呀，我的枣都快烂了。不会，咱们协会呢是多元化。总有一项适合你，只要你有一颗服务之心。那接下来呢？
1: 照料等补充的这种服务，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也是当前社会关注的重点。但协会暂时没有独立的与成效。也会线下的做一些活动，比如说公益的开放日、项目成果的一些展示，搭建互助的桥梁，让

可能就有一些事儿呢，无论是人或者物，或者有的时候呢，甚至都，哎呀，我们感觉也没有啥多大的事儿呢。有后台有留言，但同时还，也邀请我们更多的听。

肯定也是一个小年轻孩子吧。其实小明，我感觉哈，你在这个里面说感觉自己是不是心理素质差，然后认为自己的这种情绪正常不？其实这个本身嘛，就是怀疑自己心理素质差，这本身就对自己的情绪的否定。你这是对自己情绪的否定。其实你这个情绪啊，一点也不是矫情，真的不是矫情。因为在从心理学角度来讲，这是丧失感的心理。因为你想要自己喜欢的东西，因为你肯定喜欢这车，所以你买了。买了这车，现在呢，就是因为你在失去的时候，就这被水泡了以后，你失去的不仅仅是物品，不仅仅是一台车，而是啥呢？是你这么多年的辛苦的付出和这么多年的心血。其实你真正失去的是这个。然后在这个呢，另外一个呢，你有了那么多的什么家具啊，还有那些车什么的，那是你对生活的期望啊。那么这一场大雨呢，可能就是一下子把这个东西泡汤了。哎呀，就感觉这么多年的努力没了，就一下子没了。其实我们老百姓有的时候真的就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可能你这些所有的都是自己不断的耕耘得来的，不断的耕耘得来的。那么在这里面，这些家当啊，真都是可能都是真的是起早贪黑的省吃俭用换来的，可能真的就是省吃俭用换来的。遇到这种，这是可以说这个，哎呀，这就应该是天灾。因为在这个里面嘛，就是可能说这叫厄尔尼诺气候嘛，是怎么样，好像是吧。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它所造成的这种损失啊，可以说搁谁身上肯定心疼，肯定心疼，肯定失落，心里肯定有说不出来那种委屈。而且那委屈向谁委屈都说不出来，向谁委屈？那老天爷，那天降大雨，你向谁委屈？对不对？就是其实我感觉这种情绪啊，是一种本能的情绪，这是一种本能的情绪。可能有些人就认为你一定坚强啊，然后也不哭啊，也不怎么样的，这才叫就是你也不难过呀，然后这才叫心理真正的强大。不一定，不一定啊。生人呢，我倒感觉想接受这难过，哎呀，搁谁身上都难过，对不？接受自己的情绪，而且呢，遗憾不遗憾？正是这个遗憾，我感觉这是一个常态。但在这里，我也倒想和这小敏说哈，就尽量啊，不强迫自己，就是特别硬扛啊。然后这事儿发生了，然后把它当作没发生一样，麻木的状态。其实我倒不建议你这么去做。当你这样做的，你很多的情绪积攒到，自己潜意识深处的时候，往往真的它会变成一个没有完成的事件。当未完成的事件在心里积压以后呢，那么它会容易形成一个情结。这个当你未来遇到一些，有一些让你很堵心的事儿时候，这情节马上就爆发了。为啥像有的人，像今天我在和一些学生聊的过程，我还说，你看他有的时候情绪那样，有的时候呢，遇到内在某个情节被启动了嘛，对不对？当你内在某个情节被启动的时候，那么他就会出现这种状态。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呢，老师倒不建议你呢，就是麻木或者硬扛。你就像你今天似的，在这个新闻议会平台，然后你把这个事儿呢拿出来，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一起聊一聊。其实在这里面，你会当这我们聊过以后呢，你想想，你可能心理状态可能就真的就是不一样了，可能会有一个变化。真的会有一个变化的。其实在这个，然后反正就是省内外的吧，就各种各样的一些重大的危机事件中哈，可以说我接触了一些人，接触一些人，包括一些受灾的群众，我也接触过。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看到大家的这些各种各样的状况吧，我倒想一个啥呢，就是你看像有一些人吧，就是有些东西呢，财产有的时候发生这样情况，财产受损失，这个肯定是比较一个常态了。很多人也是难过了好多天，很多人也是难过了很多天。其实在这个

就是，而且也就是难过了几天而已，不是说这东西不值钱呐、啊，就是这个车呀，或者是这个柜子不值钱。其实有的时候是耗费了自己无数的心血，耗费了自己那种挑选的布置啊，哎呀，但是天灾无情，人有情啊，人有情。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当一个面临一个自然灾害的时候，在这里面呢，可以说我们仅仅是损失了这些东西，我们没有损失更多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在这个事件中，我们去看到这个事儿的呢，就是积极的那一面，看到那个积极的一面。其实情绪的起伏是人之常情，情绪的起伏是人之常情。敢难过，敢释怀，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其实我记得曾经有一个世界著名的，他叫啥了，我就忘了这个人哈。当时呢，他的那些手稿，他就是他有个别墅，他有个别墅，他有那么多的手稿啊，还有那么多的因为他是属于贵族阶层嘛，然后家里有那么多的金银财宝。然后他在国外讲学的时候，他的家呢就被小偷吧，不叫小偷，叫强盗啊，因为开车把他们家给搬走了，就所有值钱东西全都搬走了。他回来以后呢，他一看四壁空空，啥都没了，就这么多年呢，包括他的爷爷祖父留下来的东西都没了，真的是身外之物全没了。当时他很多国内外的各种好友啊，就给他写信安慰他。当时他给他的好朋友，那些好朋友回信的时候，然后他就说那个，他说当看到这时候难过后，他说他也很难过，但是呢他马上就想到了，他是最低的，他把我的东西拿走，他房子没拿走。你看他这个换一个角度讲，他说房子没给我拿走，这就很好。如果我要在家的话，那么有可能我的生命他都有可能拿走，我的生命，我的健康，我没有受到影响。所以你看吧，就是遇到任何一个事儿的时候，我们怎么如何在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事儿？你看，就是这个，他是一个，这国外可能他是个哲学家，好像是，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下来，这有这样一个人。所以吧，你看吧，就是每一个人呢，就是我们同样遇到事儿的时候，每一个人就是，当你在不同的角度来去解读这个事儿的时候，你的心态马上就不一样了。如果你要挺好，我还有房子，我还有地，我还有我这个人，哎，你看吧，在不同的角度的时候，那么同样一个事儿，那么他就会有不同的心态，有不同的心态呢，就会有不同的情绪行为的结果。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啊，同样的事儿已经发生了，你沮丧还是开心点，那么在这个里面你做什么样的选择，这是一个自我选择的事儿。这是一个自我选择的事儿，就像一个人，你是想让自己难受呢，你还想让自己开心呢？你自我选择。哎呀，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就是刚刚那小敏这位听众朋友呢，他的一个留言，这个留言实际上是昨天留的言，实际上昨天留的言。然后今天呢，还有一个哈，还有一位。这是今天中午左右哈，有个叫阿凯的这位听众他说的，他说老师，暴雨过后呢，我一直陷入严重的内耗，严重的内耗，睡不着。我明明知道天气是突发的，可我就是忍不住的反复的后悔，总琢磨着要是我前一天晚上把车挪到高处，提前做好防水防护，就不会损失几万块钱了。反复的纠结，如果当初怎么样，越想越自责，越想越难受。老师，我该怎么办呢？哎呀，这个就是阿凯说的这种状况，可能在这一次吧，就是尤其我们看到就是沈阳很多车泡到水里的，可能是很多听众都面临的
一个现状，都面临一个现状。可能有的时候呢

就是都会那么想，那假如怎么样，假如怎么样呢？但是生活哪有假如啊，历史怎么能假设呀？历史没有假设，走过来的就是走过来，没有假设。然后其实在这个吧，作为阿凯的这个心理状态，我记得前一段和大家交流过，叫反刍思维，这就是典型的反刍思维，反复去想啊这个事儿 啊假如我怎么样，假如怎么样，你假如就是老百姓讲说，你要知道结果啊，知道尿炕，那你住塞着了，这就是老百姓的一个话吧，老话说的。但是谁能知道啊，对不对呀、啊？谁能那么就预料的那么精准呢？预料不那么精准呢，对不对呀、啊？其实人们在。就从心理学讲啊，人们特别有一个啥习惯呢？结果倒推，结果倒推过程，人们就是有一种习惯，就是结果倒推过程的过程，这样一个思维模式。其实就是，假如这事情做砸了，那么，就怪自己做的不好，就自己怪做的不好，这是潜意识的一个自我追责的一个过程，潜意识自我追责。然后让自己特别的后悔，非常非常的后悔。这个，但是呢，我们要特别的明白是啥呢？极端天气啊，它是不可抗的。极端天气是不可抗的。其实不是你的疏忽，也不是他的疏忽，也不是谁的失误。因为我们可以说，就人的一生能经历过几次这样的事儿啊，对不对？其实中国老话有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指的它就是这一部分，指的这一部分就是任何的意外都不会提前跟你打个招呼，哪个意外能提前告诉你啊？其实在这里面就是因为我做这么多这个工作的时候啊，其实我也遇到一些人呢，有的时候就是阿凯啊，和你那种心理状态真的特别像啊，真是特别像。你看，就是有的人哈，就是前一天晚上加班加得太晚了，没来得及挪车，然后呢，就是车子就是泡水了。他可能有的时候也会自责，说自己我是不是太偷懒了，我太大意了。但是呢，就是可以说有的时候吧，就那场暴雨是，就是假如就全程预警了。假如就是预警了，但这种极端的情况出现呢，也是比较少的。你看，甚至有时候整条街的那是几十台车，可能都同时被淹了。因为大家有的时候会有一个侥幸心理，会有个侥幸心理。所以吧，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从众心理，都没挪，那可能都没事儿。但是有的时候呢。天灾呀，就是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咱预料不到，真的是预料不到。这是因为啥呢？我们是人，我们不是神，呵呵，真的我们不是神。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啊，过去的事儿呢，已经过去了，车泡了就是泡了，已经成为定局了。你就是反复纠结，反复自责。就拿过去呢，假如就说你认为我没想到，我然后。来拿自己过去那点儿没想到的那种大意来折磨惩罚现在的自己。丁默说：“假如当初怎么，如果当初怎么样，实际上你就这么做，那种反刍思维，那是不是让自己让他说的，像那个阿凯说特别内耗？那你当然内耗了，对不对？那么在这里面，不然不如呢，已经这样了，对不？已经这样了，那好，我们处理事儿。”事已经这样了，那就处理事儿吧。就是过去的事情不能重来，往事不可追呀，对不对？往事不可追呀。就是我特别建议哈，就是放过过去的，无论你做的好与坏，你都放过自己。然后呢，你看过去的，在这个里面，假如我们有成功的经验，那好，把成功的经验呢，我们就是在接下来的生活中呢，给它就是放大一些。但如果我们要有一些失败的教训，那好，那么将来我们在生活中呢，有些事呢，我们防微杜渐呗，对不对？防微杜渐呗，就是我们只有这么做。其实生活就是什么，就是立足当下，展望未来。人如果总是活在假如如何，假如如何，那你就记住，你像你说，我总。

走出来，那你上哪儿走出来了啊？对不对？哎呀，刚刚真的，我再回应一下，我们还有一位听众啊，我们这位听众今天就是我现在看的话，就是这个。有几位听众都在我这样哈，就是我们各位听众哈，就是大家别着急，我看到的哈，就是我会及时回应大家的哈，及时回应大家。这个呢，有位听众叫丽姐，丽姐，她是这么说的，她说老师，我心里特别不平衡，同一个小区邻居家呢地势高，车子和家里一点损失都没有，唯独我家是一楼全屋被淹了，车子也报废了，看着别人安然无恙，对比自己的惨重损失，我越对比越委屈，越想越不甘心，心里是又酸又堵，怎么想都难受。实际上吧，关于就是这位听众哈，丽姐哈，其实家里有了这样一个状态，其实你心里吧，就是和邻居家进行对比，其实人呢，就是这叫社会比较，这是一个常态呀，这是一个常态。其实人都会比较的，有社会，啥叫社会？社会不就人际交往吗？社会就是在比较，在比较的过程就会有落差，一定有高有低的，有也就是说，啥叫高低，就会有不一样。可能我们定义为什么？你没有受损失，那么你现在呢，好像占点便宜；我受损失了，那么我可能就是，不合适了，吃点亏了。我们可能主观上是认为你占便宜了，我吃亏了。但实际上呢，从大自然来讲，说句心里话，就是在这个里面，它就是无论你是吃亏也好，占便宜也好，都是平等的。为啥是平等？今天我不给大家具体讲这个部分啊，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吃亏也好，占便宜也好，就看你站在哪个角度去考虑这个事儿。可能说老师，那你这不站着说话不腰疼吗？那这东西辛辛苦苦的，就是这么多年心血，然后一下子都被淹了，怎么怎么地的，对不？但在这个里面呢，其实这位听众朋友哈，我们要明白呢，人与人的境遇、环境、条件本来就不同，本来就不同。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呢，你可能和邻居家比，但实际上没有，人和人之间没有啥可比性，没有啥可比性啊。因为就是我们老话有话叫“家家有本难唱难念的经”。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人人有路不同行，这是老话说的，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不同的路。其实你可能在这一阶段比，哎呀，你觉得你吃亏了，但实际上呢，就是每一个人的就像人生就像开盲盒一样，你的人生的路和你邻居的人生路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你可能你的课题就要面对着这个，而他的课题就面对着他当下的现状，每个人课题他都不同。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别人可能幸运，但也不代表你当下呢可能有点损失你就不幸了，不代表这个，就是别人的幸运不代表你的不幸，不代表是，只是呢恰逢这个时间段上两个人境遇不同而已，两个人境遇不同而已。就是你看吧，以前我曾经在一个地方做志愿服务的时候有一个也是有一个受灾的小区，当时受灾的小区你看和你情况可能就差不多，就真的是差不多，就特别像，都是同一栋楼啊，就是高层住户的那个干干净净的，一点损失没有，但一楼还有半地下的那个住户全都泡了，全都泡了，就损失特别惨重，真的损失特别惨重。一开始一楼的居民那心里当然不平衡了，你说对不对？就是觉得不公平。但是后来呢，大家慢慢发现呢，高层呢虽然躲过了这个水灾，但是常年的说，比如说
漏水呀、采光。

采光不特别好啊，另外有的时候电梯就是停电呢，带来生活那么多的不便呢。实际在这里我们从这来看哈，就是各有各的不同，各有各的难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哈，就是每个家都有他的难处。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可能最你要说对错呢，就是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习惯的一个心态就是啥呢，拿自己的短板和自己的不幸，然后呢和正一对比的时候，那就内耗自己了，那就内耗自己了，就折磨自己了，然后凭啥呀，凭啥他怎么样，凭啥我怎么样，对不？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倒建议哈，就是我们如何保这个心态，与其呢就是仰望别人他的生活那个现状，不如干嘛呢，修好自己的生活。你早望别人，别人还那么生活，你在这个望的过程，你把你自己的生活都给耽误了。所以在这里最需要的做啥呢，把自己的生活做好。因为在这里面呢，就丽姐我看啊，她可能这个问的这个主要呢还是在对比，还是在对比，就假如怎么怎么样的啊，另外一个我车是什么都报废了，一楼也被淹了，然后邻居家怎么怎么样的，这就是个社会对比，就是每个人开的盲盒不同，每个人面临的课题不同而已，面临的课题不同而已。其实当我们把老话那句话琢磨透了，你就心里一下就敞亮了。老话就是啥呢，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人人有路不同行。你慢慢琢磨琢磨这句话，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路。就像这是啥呢，你可能是被淹，那么这就是你要走的路，这就是你要面对要解决的一个课题，就是你要解决课题，每个人课题都不同，都不同。所以吧，你不能拿你的课题和他的课题比，那有可能接下来他的课题你只是财产上受了点损失，那么他的课题那有可能直接明天就下岗了呢。所以吧，在这个里面你没法比呀，比不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修好自己，把自己的生活过好。你看吧，这位听众也是，他们情况都很一样，但是呢情况都差不多，但是我感觉吧就是他那心态不同。你看吧，这位听众叫大强，大强他这么说的，他说老师您好，这次水灾呢，我的损失特别大，不仅车子报废了，家里的装修都得重做，一下子掏空了好多年的积蓄，现在经济压力巨大，我现在是吃不好睡不好，总觉得日子一下子垮了，没盼头了，不知道怎么稳住心态。你看看吧，就是每个人吧面临同样的事儿吧，就是心态都不一样。刚刚我看啊，丽姐这是属于啥呢，她跟邻居比，那么这个大强呢，我感觉他这是属于啥呢，通了一个事儿，他感觉失去了希望，失去了希望，是一种糟糕化境性的思维，因为以后完了，日子完了。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作为这个听众朋友哈，就是遭遇了重大的大额的财产损失的时候呢，产生焦虑啊、迷茫啊，然后那种无助啊，其实对希望很渺茫，就是无助的心态。这是就是当遇到一个急性的，就突然发生那个急性的，就是压力的时候，这种事件的时候，一种应激反应，他这是一种应激反应，也是一个人面对突发损失的一定要分清主次啊。因为钱财呢家产呢都是身外之物，它都是身外之物，就是钱没有了可以再赚呗，对不对，物质没有了我们可以赚钱再买呗，对吧，也就是这些都是可以再生的，再创造的，对吧，只要人在啥都有，因为这些东西是为人服务的，只要人在就啥都有，就只要人在就有重来的机会。在这里其实在这里面，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也会做一些这些年我的时候在做志愿服务工作嘛，其实我见过一些受灾的家庭，我见过一些受灾

的家庭，真的有的夫妻辛辛苦苦，他甚至攒了，我不能说他一辈子，就是反正就是前半辈子那个这些积蓄吧，这些积蓄一场水表水灾全部清零，都清零了。就是一开始也是觉得，哎呀，天塌了，整夜失眠呢。但是你看吧，就我知道这个，这小两口他没有躺平，他没有躺平，一边他办理理赔完，然后呢一边慢慢打工，就是逐渐呢就是恢复到生活的常态呗。挺偏那个地方哈，后来政府统一给盖的，而且盖了以后比他原来还好。他说后来他说老师比我原来的还好，他很满意，确实很满意。然后半年多的时间就慢慢就恢复了生活常态。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不是说人要认命，听众哈，就不要因为一时财产的损失否定自己全部的生活。你在这个里面，你还有可能通过这些，就你这些东西虽然没了，中国老百姓讲话，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是不？那你有可能以后呢，你可能赚到更多的钱，或者有更多的机会呢，享受更好的生活呢。所以在有的时候叫不破不立，中国很多的老话一定有道理，你慢慢去品。你只要安于当下，然后呢就把当下的生活过好，不去否定自己的曾经，你就记住，那么你未来的生活可能就是越来越好，慢慢去体会一下。也希望就是半年一年以后呢，听到你的好消息。其实真的就是有一句话叫啥呢，这叫什么，物质有盈亏，物质确实有盈的是有亏的时候，但是人生没有绝境，任何时候人生都没有绝境的，就是人安心稳就是最大的福气。然后你看啊，我再回答一位听众呢，这叫小燕，听众小燕，小燕说，老师，所有的大道理我都懂，我也知道事情已经发生了无法挽回，可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每天就是闷闷不乐，提不起精神，看着受损的家里就心里难受，怎么都走不出这个低谷。哎呀，大家看啊，就是这是，哎呀，看到了自己的发生这个事以后吧，可以说就是心情情绪影响了自己的情绪了，这个事儿影响自己的情绪了。其实在这小燕呢，在这老师也真的想跟你说哈，你要记住什么，情绪的修复呢是需要周期的，情绪的修复是需要周期的，心理的，就假怕你因为这个事儿你感觉自己心里受伤了，情绪上感觉有波动的啊，就是你就记住，情绪的愈合呀，它不是瞬间就能完成的，它真的是需要一个缓冲的一个过程，别着急。你看，就是你比如说物品损坏了，那你就修，能修就修，能补就补，对不对？能清洗就清洗了，但是心里可能也有挺多的遗憾，就是哎呀，假如当初我怎么怎么样，假如怎么怎么样的，可能有很多的遗憾，然后心里呢那么多年的心血，哎呀，受到了损失，其实心里是很委屈的。但这个呢是需要时间慢慢的消化，别着急。然后可能以前的我们很多人都说，那我道理都懂了，我懂了道理了，我情绪就应该立刻变好，很多人都会那样认为，我道理懂了，情绪就应该立刻变好。其实这是对自己最特别苛刻的要求，这是对自己特别苛刻的要求。就是老话有句话啥呢，心病还得心药医，对不？解铃还需系铃人。因为在这里你看啊，小燕这位听众啊，我以前呢我曾经接触过一个人，你看他比我年龄还大呢，比我年龄还大。你看吧，就是他呢家里也是遇到，因为我也是属于就是在救灾这个路上哈，遇到的这样一个，其实他在这个里面，他的家具家电呢都就是。

但他没有车哈、啊，就是都泡了。其实他比，因为他的年龄也大，他比谁都清楚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挽回的，他比谁都清楚。尤其吧，他就是后来回家以后，看着空空荡荡的家里，湿漉漉的房子，哎呀，其实他也是很难过的，也是很难过的。但他就是，尽管难过，但他还是坚持每天一点一点的收拾，一点点的收拾，擦拭各种把这屋啊晒呀、晾啊，然后擦拭，屋里的剩下的这些东西。在这个里面，就是他的心情呢。也就一点一点的回暖了，因为逐渐呢回归当下生活以后，那么他开始慢慢去适应当下的生活。然后呢，在这里面，你看，在这里面，我们这个工作的过程中哈、啊，他允许自己难过，也允许自己会有一个情绪的低落，但是呢，他在这里面始终呢就是做着各种各样的就是家务的工作什么的哈、啊，他给自己情绪缓冲的时间。他不强迫自己，他不强迫自己说马上我释怀呀，马上我得坚强起来呀，我马上就得像比以前还得好啊，或者像以前一样呢，他不是这样，他不是这样。其实慢慢的时候呢，他这个情绪呢自然就会时间会治愈的。然后呢，在这里学员同学哈、啊、就是这位听众哈、啊、其实这就是生活的常态，这就是生活的常态。如果你真的是要感觉呢，每天呢，就是你要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我不太清楚你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意味着什么，是不是会有歇斯底里的爆发呀，或者是还是有分离型的一个情绪出现呢，或现象出现呢？然后你说的是每天闷闷不乐，提不起精神呢？我不太清楚你这个程度到哪儿哈、啊。如果你能够自己调整。可以带着这种情绪这种状态生活没有问题，但如果你在这里面已经影响到自己的生活的时候，那么在这里学院同这个听众朋友，我建议你找专业的咨询师进行调整，很快就过来的。你这个你看吧，你今天能把你这个事儿呢放到咱这个星光夜话的平台来，大家一起分享，大家一起分享，这就说明啥呢？你已经在成长，你在的需求的时候，你就会有这种改变的动力，你就会有成长的行为。所以在这里面呢，这位小燕听众哈，就是关于你这个留言呢，就暂时呢回复到你。小燕始终在这个直播间哈、啊，不用客气啊，因为咱星光夜话平台就是接大家这种情绪的。但这里面其实小燕同学特别感谢你，感谢您把你的这种情绪状态和我们大家分享，因为这个你在分享你这个情绪的过程中呢，实际上呢，可能也是我们很多人面对的。但是你在改变的过程中，也带着我们大家在改变，应该是我们最要感谢的，应该是您。我们听会音乐。

今天我再回应一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这位听众朋友叫老周，这都辨识度不太高的哈，叫老周。老周，我不知道他这个自己叫老周，他年龄多大现在不太清楚哈。他这么说说的，燕秋老师您好啊，那一定是我们的老听众，一定是我们的老听众了。他说燕秋老师您好，看着家里一片狼藉，车子泡水报废了，我心里特别无力，感觉天灾面前人太渺小了，怎什么都掌控不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损失发生，这种深深的无力感一直困扰着我，该怎么摆脱？哎呀，其实在这个里面我们来看啊，作为老周这位听众，他提的这个啥，当他面临这个事儿的啥，他真的是啥呢，是就是他内心的无力感困扰着他，无力感困扰着他。其实这个就是

是啥呢？当我们人呢在极端的灾难面前的时候，一些自然灾害面前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呢都会产生那种失控感、无力感、无助感。我们很多人都会有产生这个的，因为人呢在大自然面前有的时候真的是无能为力。我记得我昨天晚上嘛，我看那个一个小视频，那小视频写的是一个海啸，哎呀，我一看那海啸铺天盖地转来的时候，哎，我真的是感觉，你说这个对于人类来讲它是个灾难，但是对于海洋来讲呢，可能人家就是一次翩翩起舞。你比如说龙卷风呢，那可能对于我们人类来讲，那就是一个冲天而降的，我们无法掌控的那种，哎呀，那种恐特别恐怖的一个力量。但是作为龙卷风，作为大自然来讲呢，那它可能就是一个美妙的少女，她就是在舞蹈。所以这就是同样一个事儿，我们站在不同的角度，那么可能就会有不同的对这个事情的一个解读。哎呀，所以就是我昨天晚上我看那个海啸的时候，我就感觉，哎呀，就是以前我就感觉海啸特别可怕，但我昨天我突然感觉它这个可能我们认为可怕，可能是我们人觉得它可怕，是因为我们人觉得可怕。其实在这个无力感、失控感、无助感，这是大众就是共性的，我觉得是共性的一种心理状态，就是灾难后的一个心理状态，这是大众共性的。我认为老周，这不是你一个人问题，不是你一个问题。我们改变不了天气，改变不了天气，也逆转不了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逆转不了的。但是心理学还有一句话，它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无法改变环境，但是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心情，改变我们的心情。其实有老话，有话就尽人事听天命，可能说的就是这个。其实心理学呀，我们老话很多的话都是心理学的翻版，都是心理学的翻版，就是尽人事听天命。既然我们老天文没有办法掌控它，那么我们就不掌控了呗，对不对？就是尽我们的人事，尽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全力以赴就行了，做到哪儿就可以了，就做哪儿就可以了。其实你看，有的时候我们要去一些就以前受灾那些灾区的时候啊，那些就是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啊，一开始的时候可能都特别无力的，特别无助啊，那眼神真的很无助的。但是后来呢，就是重建家园以后，那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大家重建家园的时候，大家都憋着股劲儿要重新来过，那就像那个电脑似的，重新启动嘛，重新开机呗，对不对呀？或者是重新装个程序，那么可能一装程序以后，把原来老的东西不那个没有用的，以前你看你舍不得扔的东西，就会你舍不得也都扔了，那你就可能再重新来过的时候，你可能接下来的生活可能会越来越好，谁知道呢？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有的时候吧，就是真的我见过挺多的人哈。就靠着自己那种一点一点的琐碎的一些行动，慢慢走出自己的无力感，慢慢走出自己的那种无助感，然后呢就是像人们所说的低谷，就是逐渐逐渐就走出低谷来了。如果就是当你走出低谷的时候，你那种无力感，你就记住，自然的就像你想给忘了一样，你把这种无力感就遗落在你行动的开始的那个地方，就遗落在过去了。所以这也是一个挺不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一个事儿哈。在这里面我们要说呢，就是有的时候世间呢世事无常，真的是世事无常。可能说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哈，为啥我们就是过后的时候我们能说出来能笑出来，是因为有些事情你想你就使劲哭你能咋的，你就使劲笑了你又能咋的，你哭的时候让你心情特别
压抑，特别的内耗，然后呢，你什么都干不了。

那么你开朗起来呢，那么你可能就啊，我就琢磨我这应该怎么做，把自己未来的生活开始进行重新的规划。那么你想想怎么做会更好呢？自己来，一定要有个自己的选择呀，真的要有个自己的选择。其实在这里面，人生是有可为的，是有可为的，就是我们的行动是治愈无力感最好的良药。我们的行动，你说你一天就在屋待着，那你就待着吧，对不对？但人要动起来，人真的需要动起来。听众朋友的提问呢，真的吧，我再选一位吧，再选一位呢，这位是这样啊，就是这位听众叫慧敏，他就说了，他说老师，我现在特别矛盾，一边有一大堆的灾后需要理赔的，收拾屋子的琐事要做，一边心里焦虑疲惫，情绪特别低落，不乐意去做。我不，各位听众朋友哈，我们来一起聊一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在这个里面呢，当你遇到这样事儿的时候，那么你是怎么做？这面需要各种理赔呀，或者是处理一些事儿，这面呢心情又不好，干不下去，怎么办？其实在这里面呢，可以说很多人可能也都，作为慧敏都可以说陷入一个误区，就是人们可能认为我心态好了，我才能去做事儿，必须事情顺了，我才能安心。其实不一定是这样，在心理学呢，其实告诉我们呢，情绪的调整和事物的处理，它割裂也不用把它俩进行对立，就是。有句话叫什么？遇事不慌，那叫啥呢？步步稳当，是吧？是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呢？遇事不慌，步步稳当。你就在这里面呢，你就是调整情绪和处理事儿，同慢慢会消融或者是消解，心态呢也会一点点的变得平和起来。其实生活本来就是一边治愈一边前行的过程。生活就是一边治愈一边前行的过程。哎呀，生活有的时候真是的，生活有的时候从来都不是万事顺遂才安心，从来都不是这样，而是一边经历一边成长一边治愈，生活就是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这位慧敏，这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现在是在群里的哈，燕秋老师，谢谢您，这里还是这样。其实，这位听众朋友，我们还是要感谢您，感谢您把你的遇到的事儿呢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特别谢谢您。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

0: 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
1: 唱
0: 诵
1: 对
0: 吗？五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啊，咱们还是要听一出老戏啊。公屏上还跟大伙说到了，咱们是听的跟秦朝有关的戏。实际你说它是老戏呢，它也老；你说它新戏呢，它也新啊。它是一个新编的传统京剧。问候所有公屏上的朋友啊，这出戏呢，很多的朋友其实都很喜欢啊，包括这出戏啊，由一个故事来改编的，相关的这个故事呢，大伙儿也很喜欢。这个故事叫做《将相和》。大伙儿对《将相和》还有印象吗？啊，我说的不是戏曲，而是说这篇文章啊，它现在依然保留在小学。

这个是小学五年级的原文啊，这个大伙儿现在看小学语文书还能看见。那么实际上呢，将相和这出戏啊是很经典的一出戏，但是我们今天要说到的这个版本呢是1950年新编的京剧将相和啊，当时新编的啊。但这也是京剧史上空前绝后独一无二的一出戏。为什么说它独一无二呢？正常来说呢，咱们演戏啊，最开始呢都是一个人把它唱火了，然后后来呢又有很多人去唱。但这出戏不太一样，它是一戏双唱，剧本编出来之后两组人同时在唱，两套梨园的顶配阵容同时期同剧目双版本并行上演，所以这也是梨园行百年难得一遇的流派盛宴啊。那这事儿咱们就得说回到1950年的时候，当时呢戏曲大师翁偶虹先生重新打磨改编这个传统剧目，整合了完璧归赵、渑池会、负荆请罪三段故事，然后新编出当时的一个完整剧本，就叫将相和。这个本子呢实际当时是量身定做的，为谁而做的呢？李少春先生和袁世海先生。消息说啊，当时呢是李少春先生和袁世海先生呢有点矛盾，那一段时间吧俩人没法演出，后来也是经这个很多人的从中的调和啊，包括田汉和袁世海先生呢是先演的，然后呢这个本子被谁看中了呢？谭富英先生。到现在也是演戏得挑本子，对吧？好本子不好找啊。但当时呢好本子确实还是比较多的啊。翁偶虹先生这个本子出来之后啊，谭富英先生就知道了，看了这个本子，谭富英先生就说我也想演呢。但是没办法，这个戏呢最开始是为这个李少春先生

袁世海先生呢量身定做的。最终怎么办呢？翁永红先生，咱为啥说他很厉害啊？这样，那个我为他俩写的这个本子呢，他俩演，我把这个本子再调一调，他在里面的这个唱词上做了调整，为谭富英先生和裘盛戎先生又写了一本。你就说哈，大家呢就是大家啊，为了成全两组优秀的演员，写了两个版本的同一剧本，就把里面的唱词做了调整。这个唱词的调整呢，既贴合剧情的变化，又贴合演员的形象气质。所以呢，当时啊，就是两组演员，哎，先后在天津和北京上演了这出《将相和》，脚前脚后啊，基本上就相当于并行了。所以呢，当时就是在京津舞台上就出现了这样的奇观，哎，主打唱腔醇厚，韵味正宗。两组人马各展所长，友好竞赛，哎。没有各种的内卷，没有各种的互踩，只有流派互补，百花齐放啊！您看看这气度，这格局。那今天呢，咱们就听一听啊。我是在里面找了几个不同的段子，然后呢，有的是李少春先生、袁世海先生这个版本的，有的呢是这个谭富英先生、裘盛戎先生这个版本的啊，大伙儿就听。哎，两个版本呢它有一些区别。那咱们就得从第一个唱段啊，准备的是什么呢？叫凤凰指父秦邦。哎，这一段。这一段是谁的段子呢？是蔺相如的段子。实际之前赵国的这个朝会的部分，加上秦国朝会的部分，这一部分呢我就没选，因为里面呢唱段呢相对比较零碎啊。这个呢是已经秦王知道和氏璧这个宝物了啊，让赵王呢把这个和氏璧拿到秦国去。那派谁去呢？哎，几经周折之后，选中了一人，名为凤凰指义父秦邦啊。这段唱词呢，也是蔺相如领命出使的开篇独白。哎，整装西行，远赴强秦，明知前路凶险，虎狼环伺，但是依然心怀坦荡，从容赴命，一心就只为保全国宝，保全赵国的尊严，不负君王的重托。那今天这第一段是李少春先生的

0: 就是大曹国师陈立江龙。
1: 嗯，
0: 看时彭兵前来，
1: 既然军校何必多问？
0: 既是彭兵前来，来此我国边境，要仔细了，要日之路。

0: 李少春先生啊，他是文武老生啊，也可以说是比较标杆的文武老生。首先呢，他外形清朗俊逸，他的给人的感觉正气凛然，舒展大气。然后呢，因为他本人嘛，就是文武兼备，刚柔并济，所以他的这个唱腔呢，就不同于纯粹的唱功老生。他在唱功的同时，带着武生的那种挺拔气度，行腔舒展开阔，干净利落，没有拖泥带水。开篇的这一段呢，节奏轻快规整，气息沉稳饱满，没有那种厚重沧桑的刻意的铺垫，都是那种青年贤臣的从容自信，坦荡赤诚。哪怕到了这个秦国之后啊，外边一群武官，哎，在那儿整齐列队，就想给蔺相如点压力。但大伙儿也知道蔺相如这个人嘛，聪明机智，沉稳有度，这算什么呢？大摇大摆就进去了。那么，在秦国啊，蔺相如拿着这个和氏璧，跟秦王之间呢有着几次三番的交锋。这个故事啊，实际咱们是了解的。刚开始呢，把和氏璧呈上，哎，和氏璧到了秦王手里，秦王一看，哟，正经好东西啊，嗯，哎呀，比咱家库房里的瞅着确实是好不少啊。你看这多亮啊，你看这水头。蔺相如一看，这是不打算还呐。这怎么能行呢？我想个什么招呢？这个大王，这个和氏璧上有瑕疵啊。大王一听，有瑕疵？哪有瑕疵？瑕疵，你指出来我看看。哎，蔺相如就上去了，把这和氏璧拿过来。大王，我给指给你看啊，一边说一边往后退，哎，往怀里一揣。大王一看，你这是怎么着呢？你不是要给我指瑕疵吗？瑕疵呢？蔺相如说：“那十五座城呢？你不是拿城换和氏璧吗？你城不给我，这和氏璧我咋给你呢？你如果把城给我，我就把和氏璧给你；你城不给我，和氏璧我也不给。一手交城，一手交璧。”秦王气坏了啊，就让这个左右哎上手去抢。蔺相如一听，你今天要敢动手抢，我就跟和氏璧一起碰碎这儿的。秦王一看这架势，那击就击，把斧拿过来，帮敲一下。
1: 是呀，臣与老夫在疆场之功，如今他到官高居前，
0: 很知名的一段啊，叫挡道

您会让敌人有可乘之机的啊。廉颇说，我跟他不和，跟国事有什么关系呢？哎，人就一路解释，

有些事儿啊，我心里都有数。这句话听起来挺平常的，对不对？但是啊，咱们要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气候还有抚顺等地遭遇了暴雨洪涝灾害，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了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主持人豆豆。刚才咱们说到了这个伏天啊，今天呢7月15号，从今天开始，一年一度的三伏大幕啊，就算是正式拉开了。好，那下面时间咱们就来说说这个伏天吧。今天是不是大家都准备吃点啥了呢？一般都说什么初伏饺子，二伏面是吧？今天可能吃饺子，多啊。那咱们锦州呢，确实是开启了持续高温高湿的这种上蒸下煮的闷蒸的模式。据气象部门最新的预报啊，那今年三伏的时长40天，算是超长版的三伏天了啊。高温闷热的天气将会长期再现，湿度居高不下。你看，那之前咱们体会到了一段时间，哎，怎么天天下雨？要我说呀，这还挺好呢，你最起码还沾点凉快，是不是？你等了三伏天，这体感的温度你就可以感受到了啊。这个桑拿天就会成为天气的主旋律啊，咱们一定得做好这个防暑和避暑的准备。伏呢分为三个阶段，咱们首先来说一说这个初伏吧。它从7月15号到7月24号，一共是10天。这个时候呢是属于暑气初盛，气温稳步升高，昼夜的温差就逐渐缩小了，空气湿度也开始上升，这种燥热感呢，你就会感觉到开始加强了。那降雨呢，大多都是午后短时阵雨为主，雨后闷热感翻倍。中伏呢是20天的时间，从7月25号到8月13号，这个是全年暑热最盛而且湿气最重的时段，那么也是今年三伏天最热的阶段。那么这个时候咱们锦州啊，大多都是晴热高温的天气，极端的高温天气频发，湿热交蒸特征显著，体感闷热难耐，很容易出现中暑的情况。伏呢是8月14号到8月23号，时长10天。那么这个时候以后已经是步入到立秋的节气了，昼夜的温差开始拉大，夜间的气温呢趋于凉爽，但是白天依然是烈日炎炎，秋老虎威力不减，高温闷热的天气仍然在持续，防暑工作咱千万不能够松懈啊。三伏呢是夏季养生的关键的时期，有人说你这个时候调动阳气是最好的时候了啊，而且呢据说啊在养生的这个方面也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中医讲究呢说这个三伏要热养，所以说咱们应该这个顺应时节呢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和饮食，早睡早起啊，避开正午的时段去劳作和运动。饮食上呢那就保持一个清淡利湿清热解暑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呗，是吧？多吃点什么冬瓜啦、苦瓜啦、绿豆、薏米，哎，这个都是属于清热祛湿的时令的食材。要多喝一点比如说像温水呀、或者三豆汤煮出来的这种消暑的饮品，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同时啊千万不要过度的贪凉啊，有多少人以为说这夏天热是吧，我多吃点什么冰淇淋、雪糕啊、冰镇的大西瓜，有的人吃完之后就胃疼啊，甚至说上吐下泻的，你这何苦地呢，对不对？这个时候呢因为这天是很热的嘛，你这时候大量的吃这些冰镇的东西啊、冷饮啊什么的，可能会寒气入侵，损伤你的脾胃。咱们也可以选择在清晨或者是傍晚进行一些温和的运动，微微出汗也就行了啊，这样呢可以帮助您排除体内的湿气。那么针对这个三伏的高温天气，气象部门也温馨的提示咱们锦州的广大市民啊，也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护的工作，比如说日常得做好这个防晒吧，是不是啊？佩戴上什么遮阳帽啊、太阳镜啊、防晒霜啊这些都涂抹好，尽量减少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户外。

外的活动，那么户外的工作人员呢，要合理的调整工作时间，劳逸结合，定期休息补水，常备防暑药品。居家生活呢，保持室内通风，合理调控空调的温度，避免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不适。另外呢，这个高温的天气嘛，对吧？它还是容易导致食物变质的。所以日常的饮食卫生我们要注意啊，如果说出现一些什么头晕乏力恶心这样的症状，可能是中暑啊，你赶紧的到阴凉的地方休息一下，如果症状的严重的话，赶紧上医院，别耽搁啊，咱们每一个人都平安的度过三伏酷暑。天一热呀，那咱们锦州人挨着海边呢，是不是就又该洗这个大海澡了，对不对？好，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浪花一朵朵》。

0: 营商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左手千渤海，右手万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0: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2: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0: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看辽西，
3: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

欢迎大家啊，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号小师傅豆豆来实时的收听收看，并且欢迎你的点赞和互动。这个河南的西瓜滞销的问题牵动人心啊，那么今年呢，这个部分地区确实是出现了这个西瓜销售困难的情况，但是呢，这个滞销啊，也并不是说简单的是因为这个价格低，而是受到天气还有上市时间等等多重的因素的影响。那很多的瓜民也说呢，说今年啊，低头收购价明显低于去年，普通瓜呢，最低收购价就一毛钱每斤啊。那部分的精品瓜呢，可以在每斤3毛钱左右吧，啊，但是整体的收益来讲的话，是难以覆盖成本的。那河南开封市呢，也建立了这个协同的联动机制啊，比如说联系各地的客商啊，啊，加快西瓜的采购和运输，同时呢，还设了87个临时的便民瓜果销售点，把这个遮阳棚一搭。方便瓜农进城去售卖，同时呢也协调了商超、农贸市场等等，开辟了这个地瓜的销售专区，拓宽销售的渠道。除此之外呢，景区也在帮忙了。怎么帮忙呢？开始送瓜。你看这个河南开封青宁上河源景区大批量的采购本地的优质西瓜，统一的冰镇保鲜，在游园的过程当中，游客只需要跟园内的 NPC 互动，收集送带道具胶纸，就能够现场兑换冰镇的西瓜。目前呢，这个景区每天的西瓜的这个供应量稳定在400-500斤。同时呢，开封的万岁山景区也提供了免费的西瓜给游客来品尝。据工作人员介绍呢，为了缓解西瓜的销售压力啊，景区现在每天都要采购10,000多斤的西瓜。那我们也了解到呢，像这个有一些景区呢，也开始联合民宿，开启了这种爱心的收购的模式。你看，今年啊，咱说咱就这样了，明年可咋整啊？那你说现在瓜农赚不到钱啊，那么消费者呢也没觉得多便宜，是不是？好在呢，改变也在发生。开封市农业农村局的楼威啊，他说啊，接下来呢会靠前做好这个种植的指导工作，在尊重农民自主决策种植的前提之下呢，结合几年周边的地区的一些情况，及时的向农户发布市场的供需的参考信息。大家也别说都扎堆的去扩种啊，或者是盲目的跟风的去种植啊，从源头一定要缓解这种供大于求的销售的压力。你看有网友表示说，哎，熟悉带孩子逛景区去，想尽点微薄之力。咱说这西瓜呀，首先说吧，你就在那儿，你就蹲坑吃，你说你能造多少啊，能吃多少啊，是不是？那你说那我整点走，它也不好拿。行啊，如果说大家都去景区的话，哎，你吃一块我吃一块，也能多多少少啊缓解一下这样的压力。不过您看啊，不管怎么说，就是这一场的助农接力，也是值得称赞的。你看，善意被提出，然后呢被接住、被执行、被传递。那这一场河南西瓜刷屏的事件，最让人感动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每一个环节它都没掉链子。网友说，你看这个景区立刻办，企业高校跟着买，没有空喊的口号，都是实打实的行动，由此呢让新老有了慰藉。比西瓜更甜的是人心，是守望相助的情，从田间直达心间。对于这一场的这个西瓜的接力助农，您怎么看呢？也欢迎大家通过豆豆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啊，来聊一聊，来说一说您的观点和看法。好了，下面时间我们来欣赏歌曲，李健演唱的《山歌好比春江水》。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啊。最近呢，咱们东北的早市又出名场面了啊。什么名场面呢？一盆绿油油、胖乎乎、呆萌萌的坐蚕宝宝被网友拍上了网，并且配了一句一吃一个不吱声。当时这个评论区里边的这个留言就已经炸锅了，有人看的是头皮发麻，表示说我不吃我就已经不吱声了，我真张不开嘴呀、啊。但是本地人就在下面乐呵呵的回帖说，这香迷糊了，你们是真不懂啊，你敢吃吗？我不敢，我真不敢。我早都已经知道有这个据说是特别香的这个叫什么，咱们就叫它这个蚕宝宝吧，是吧啊，跟那个蚕茧不一样，那种大绿虫子，说白了那种大绿虫子，你敢吃吗？大家在我这个评论区留言啊，有没有人吃过？是怎么个想法？我们都想听听你是怎么这个克服这种心理障碍，就把它给吃进肚的。很多人对蚕的这个印象会有一段比较搞笑的童年的阴影。小

时候，有人说家里边养这个蚕宝宝，玩累了睡过去了，结果一觉醒来，发现原本待在蚕这个盒子里边的蚕啊，一路爬到窗帘的顶端，就高高的挂在半空，让人手足无措。咱们说到这个大绿虫子，它其实是啥呢？就是人工养殖的座蚕，座木字旁加一个昨天的昨那半部分啊。我国坐拥全球90%以上的这个座蚕的产量，东北呢也更是核心的产区。你看，像咱们辽宁省的凤城、岫岩、西峰这种地方，还是全国非常知名的产业基地。咱们说到这大绿虫子啊，全身可都是宝啊。你看比如说它这个蚕茧啊，可以加工成高端的蚕丝，蚕蛹呢含有高蛋白，营养丰富，常年的培育食用，让这个大绿虫子已经走进了东北的寻常百姓家。其实我可以把它叫做座蚕，但我就想把它说成大绿虫子。反正它这个做法吧也是挺简单，用油炸，炸完之后呢，它这外壳是酥脆的，里边是鲜香的，剁馅儿，做饺子也是鲜味十足，口感在线。很多人都说这玩意儿呢就是一个一吃一个不吱声儿。咱说就它呀，这个大绿虫子它出圈了啊，背后也是咱们东北饮食的风格和气质。它呢并不同于其他菜系那种精工细作、条条框框，东北饮食就是主打一个随性自由，一句万物皆可蘸大酱，盘活了无数的山野菜，时令鲜蔬，简直呢就是一蘸就是地道风味了啊。还有已经走出这个白山黑水，融入到全国各大的夜市，成为了国民级的市井小吃了。你看从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蚕宝宝，到蘸酱菜，再到咱们东北正宗的大饭包，东北吃食从来也不求什么颜值啊，咱们就求说我吃的得劲儿，我吃的我尽兴。所以你看啊，食如其人呢，饮食风格呢就是咱地域性格的真实写照。东北饮食的这种实在坦荡，也完美的复刻了东北人的处世之道，饮食包容不挑剔，接纳各类家常风物，对应不拘小节、豁达通透的性子。烹饪呢也是简单直接，忠于本味儿，就好像咱东北人直来直去、爽快利落的性格，没什么弯弯绕啊，就是真心换真心。看似粗犷的烟火气，藏着最纯粹的热诚和真挚。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一盘火爆的出圈的蚕宝宝，也是咱东北市井烟火的小小的缩影了啊！不刻意精致，不刻意迎合，真诚本味儿啊，坦荡待人，这就是咱东北烟火最动人的模样了。您说是不是呢？

听好物是什么呢？玉米面条。咱们说啊，这个玉米面条啊，在这个入伏之后吃哈，肯定是特别水灵。三伏了嘛，大家胃口也不是特别的好啊。下点面条是吧？打点肉酱、鸡蛋酱，这就是一对儿，也挺好的。但是你要说吃这个纯白面做的这种吧，现在觉得说，哎呦，糖分又高，是吧？而且呢，它是属于这个纯纯的精面。很多朋友就觉得我就想吃点粗粮，那你看就这个纯玉米面条是不是符合您的想法，符合您的要求呢？尤其你说这个纯玉米面条咱要自己做的话吧，属实挺麻烦啊。这个咱们这一次就直接给大家来个团购吧，咱多买点儿，备在家里边，10斤，咋卖呢？99，到手呢整整是20袋。有人说，哎，怎么就是20袋呢？没错，买10送10，啊，99，就这个价，你说你在早市你都买不着吧？你多囤点这种夏天吃起来好消化的食物，天热你就不想出门，我就是不想出去了，我就整点这个面条，下点面条吃，你说多方便啊，对不对？那么想要的话呢，这个大家抓紧时间啊，也是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如果说呢您方便哈，使用微信购买的话呢，您也可以搜索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搜索锦州经济广播这6个字，然后回复经济，这2个字会弹出链接。不但是味道好，而且呢你吃起来是不是我就觉得没什么负担，对不对？不管说你是想说煮熟过凉水吃啊，还是说你呛个锅，这哪种吃法我觉得都能挺好的。

好，看时间，今天的看聊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

0: 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的三通治疗，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呢认真的收听。我每天在节目当中啊都跟听众朋友们强调，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啊。老听众应该都知道，那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就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我们一定啊能够健康，一定能够延长寿命，益寿延年。为什么每天我都跟咱们大家伙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这是绝对的科学，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它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所以说它能够治疗多种的顽疾，也是因为这一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而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又怎么给我们做到从里治到外啊？所以说你看，凡是用上的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的价格还良心。哎，咱们全国统一售价目前一片只卖1块钱。这1块钱呢确实是来之不易。为什么老师就加了一个目前这个字儿，老朋友都知道。老师常说病魔无情人有情。 啊，我不能眼看着一些经济比较困难的患者用不起好药，这是作为患者最大的悲哀，也是医生最大的失职。虽说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但我跟厂家也谈了一个条件啊，这个条件就是你生产出来了成药之后了，你卖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可是国内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按照1块钱一片来进行推广。我希望自己研发的这个救命药长寿药也是所有患者的福利药啊，让大家不再为治不起病而犯愁。为此很多的患者纷纷来电去感谢李老师啊，有的要给我送锦旗，有的要给我优特产。但是我再一次的跟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说啊，其实这些啊李老师真的不需要，大伙儿的心意我领了。

咱们听众朋友们想一想，如果路人发生危险了，让咱们给遇到了，我相信咱们的听众朋友都想搭把手帮一帮，对不对？这是人之初性本善呐、啊，更何况老师是个医者，医者就必须以精湛的医术去治病，以仁爱之心去救人，否则他不配为医呀、啊。而且我总觉得这人呐、啊，有舍才有得，我虽然舍弃了物质财富，但我收获了更多的精神食粮。看到你们健康了，晚年的生活活得有尊严了，那咱们这个生活有品质了，有质量了，李老师就感觉无比的开心和幸福。别的我不多说啊，今天呢给大伙讲这么个事儿，就我想问问大伙啊，听没听说过支架现在便宜了？就原来动辄就是上万块的支架，如今几百块钱就搞定了，手术费用呢更是降至了三分之二啊，按说这是个好事儿，对吧？如果说马维患者一旦罹患了急性的心肌梗死，需要做这个介入手术来救命，哎，那你说我们这个费用降低了，对于穷困的患者而言，这确实是一个极大的利好的消息。但是最近呢，很多地区都在质疑，质疑什么呢？一方面呢，这个支架的质量问题我们要质疑。再一个呢，就是让李老师深深担忧的问题，就很多地区医院的某个型号的支架居然断货了。什么意思呢？供不应求了，支架供不应求了。为什么？因为便宜，支架的人多了啊！你在很多医院认为可下可不下的一些病人，现在纷纷去做了这个介入手术了。甚至我微信的朋友圈还有一段这样的对话，老李，胸口还闷吗？心绞痛最近还犯吗？不行啊，也去医院支个架得了，现在做这个手术啊，用不了几个钱，免得以后再发生危险。你看看，就这样的认知真的让我感觉十分的悲哀和可怕。所以说我今天呢，就特意的跟咱们大伙聊一聊心脏支架究竟是能不能支起生命，能不能架起健康。首先心脏支架呢，即使说大家伙没有见过啊，但也能够想象的出来，它其实就是一个细小的金属笼子，哎，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到血管里边，将即将要堵死的这个血管给它撑开，哎，让这个血流怎么样，哎，撑开了，冲过去了。但是首先呢，我们得说这个支架啊，听众朋友们，它是存在风险的。你不要觉得现在做支架的人多了，技术成熟了，但是风险是依然存在的。在临床当中，有不少人就是因为在做介入手术的过程当中发生危险的。而且即便说咱们这个手术成功了，后期他也需要长期的服用抗凝药啊，玻利维利普妥，这个大伙都知道，替格瑞洛、阿司匹林，对吧？这些药物来讲，它的副作用跟剂量那可不是正比的关系啊。接下来李老师给咱们大伙算一算这个副作用的账啊。咱们听众朋友现在吃西药的，长时间用西药控制自己病情的，你来听一听啊。咱们拿喝酒来打个比方，说一个酒量半斤的人，他喝四两的时候一点事儿没有，但是他喝到第五两的时候，半斤了，他就醉了啊。那我们说了，是前面这四两副作用大，还是最后这一两副作用大？哎，没错，最后这一两带来的副作用远远大于前面这四两，四两刚刚好，五两它就多。药品的副作用也是如此，你吃那些抗凝药啊，哎，吃一片的时候没多大副作用，吃两片的时候副作用可能是吃一片的五倍，但你吃到五片的时候就可能要命了。因为就像刚才老师提到的，抗凝药物给人体带来的最大的副作用是什么，大伙知道吗？有些患者一定知道，那就是出血。这种出血有时候是致命的，因为你长期的抗凝，你这个血液该凝固的时候它不凝固了，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呢，他没有死于心梗，却死于了脑出血了，消化道出血了，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再有肝功能的损害啊，这个西药对肝功能损害也非常的大，太多服用西药的人都有药物性的肝损伤啊，还包括血液系统的损害，中枢外周神经系统的损害，以及肠胃的损害等等等等。你做了支架了，也需要经常的复查，还有整天提心吊胆的，为啥呀？害怕再堵塞了，咱再下支架了，对吧？因为这个支架它只解决一小段血管给心脏供血的问题啊，你周身的血管所处的堵塞环境它是一样的，你的血液质量没有发生改变，那其他地方有可能还堵。那难道我们还要一再再而三的去放

0: 支架吗？
1: 当然，这样的人还真不少啊，下个六七个的都有。那我想问问咱们患者，这颗本就已经脆弱不堪的心脏能够经得起这么几次的折腾？就算价格降下来了，说你一下下几个，这钱都不是问题了，但是谁来替你承

手术呢，支架手术的存在是必要的。啊，你比如说随时可能突发心梗意外死亡的，你没办法就得救命。啊，这种人冠状动脉堵塞一般超过90%，你不到这个程度的人，我们急性发作的时候可能用药物去消除斑块、疏通血管，啊，这个后患就要小很多。而且后期情况稳定了之后吧，你还可以去做根本的治疗。所以说，该不该支架得看你自身情况，支架不是不好，保命，首屈一指。但是它的存在，它就有必要的，必要的就是它是救命的。不过我们也不要轻易的去支架，不要因为它便宜了，没事就去支架了，省得以后我再堵了。你不要这么想。咱们还得从这个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进行治疗。再拿这个冠心病来说啊，这到底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我们又该如何真正的去摆脱死亡的威胁？以及每天由于心脏病给我们带来的胸闷、气短、心悸、乏力、心绞痛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呢？说实话啊，这个也挺折磨人的。很多患者问我说：“老师啊，我怎么办呢？”接下来呢，我告诉你们，你得抓住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解决问题。就像打蛇，咱还得打七寸的啊，你得知道这个病根在哪儿。冠心病其实主要就是我们冠状动脉淤堵了，啊，也就是通往心脏的大血管血液运行出现障碍了。咱们中医讲究血脉不通了，为啥不通？血液不干净，它就堵了。那这个血液为什么不干净了？要么就是吃出来的。你看很多心脏病患者大多都是胖人，因为肥胖，不管你是吃的胖，你还是湿气重导致的虚胖，这都是脾虚的表现，说明你脾脏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不行了。另外呢，还有什么人容易得心脏病？暴躁易怒的，劳累过度的，压力太大的，经常熬夜的，这样的人群他也容易得这个病。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肝肾就是给咱们解毒代谢的，尤其这个肾脏专门负责每隔那么几分钟给你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你要是肝肾不足了，我们这个血液就容易遭受到污染。那你这个血液垃圾就会残留，它就会粘附在你的血管壁上，导致动脉硬化的形成，你管腔就狭窄。这个时候如果变个天儿，情绪上有点波动，或者说你头一天晚上你没休息好，你第二天有些劳累，完了，容易发生心肌梗死。我们仔细分析啊，这还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和血脉有关了。不光是心脏病，其他的疾病也是如此。所以说我们不要被这个疾病的表面症状所迷惑，一定要去寻找问题的根儿，你才能够真正的知道该怎么去医治。你像咱们发酵中药啊，我们治疗冠心病也好，或者是脑供血不足、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等等等等，咱们说治一个好一个，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又下的猛药啊。尤其这个心脏病患者用上发酵中药以后，老师保证你不会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不用支架，不用搭桥，不用换瓣膜。那么其他的一些慢性病有多少久治不愈的，在医院里头三进三出的，平日里一把把吃药不见好转的，用上之后我们的生命不都是绽放了奇迹吗？那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第一，一种药品好不好，我们先看配方。老师之前就讲到了，发酵中药它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绝对的经典。孙思邈他就凭借这个方子，让他自己35岁疾病缠身，硬是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个到网上可以查得到。就这个方子妙就妙在一方三通，你找不到第二个，它能把咱们整个机体给你捋顺喽，啊。那第二，一种药品灵不灵要看它的药材。你像咱们方里边这个成分啊，人行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

0: 珍贵的仙草仙药啊，并且全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你到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陈旧的药材，那都没有用。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第三，一种药品快不快要看它的工艺。咱们应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利用这个 3D 打印技术啊，仿生出人体的肠胃系统，哎，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个患有各种慢性病的这个仿生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去共生发酵，让这个药物和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就是强大药力的来源。这就赋予了发酵中药能够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的底气。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都不怕，我们几天之内就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就好了。即便说多少年的老问题特别严重的，多说也就三副药，咱们就能够达到彻底的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可以不吃。所以说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有各种慢性病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你们不用担心。李老师说了，你用我们发酵中药，如果用了之后你效果不理想，直接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因为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踏踏实实的去用，效果就是硬道理。而且你看看经济上我们也没啥负担，一块钱一片，一个月400-500块钱就够了啊。你们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像我们很多患者啊给我也算账啊，说老师我一个月不少花，1800的都不够啊。花钱是一方面，关键是花钱能解决问题吗？咱不能一条道跑到黑了，换一种治疗方法，也许就换一种人生，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就可以逆转命运。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啊，咱别手懒，打个电话给我们。好了，别的呢李老师不多说了，主持人也示意我有电话得等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哎，李老师啊，我当初啊，我是无意当中啊听到您这节目的。
0: 嗯嗯。
2: 听到咱这节目以后呢，哎，我就啊给我老岳父啊买了咱这个发酵中药，哎，买了一副药的。
0: 嗯。
2: 哎。我老岳父这不吃了以后吧，说这个效果还真是特别好。这不现在又给我打电话了吗？让我帮忙啊，把这他情况给你说一下，看看还需要再买多少合适。
0: 嗯，
2: 一次性啊，打算买够这回。
0: 这一副药现在用多少了？
2: 马上就用完了，现在是。
0: 您这样跟我说一下您岳父的这个具体情况。
2: 他这个心脏血管什么的吧，还都行。
0: 嗯，
2: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唯独就是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病啊，啊，因为当时，我老婆带他去检查的嘛，在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以后，医生说呀很严重，需要做手术这个病。
0: 嗯，
2: 但是我岳父这个人吧胆小害怕，就没做这个手术。
0: 嗯，
2: 就一直啊在做这个理疗，比如说是推拉呀、针灸啊，就是做这个了。
0: 就是保守治疗是吧？
2: 哎，对对对对对对，反正这几年下来吧，也没少花钱。
0: 嗯，
2: 但这个病情吧，也就是闹个缓解一下，让人当时啊不那么疼了，没那么痛苦了。但是平时看着他也是很遭罪的，平时这个腰啊直不起来，走个路啊也费劲呢。另外他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好几回啊就因为这个腰疼走不快，就尿裤子了就。
0: 嗯嗯。
2: 还有他这个胃吧也不太好，吃不下饭去。这几年吧，哎呀，看着瘦了不少了。
0: 嗯，
2: 一开始啊，我老婆还担心，说我岳父啊瘦的速度这么快，是不是得什么糖尿病了？这是
0: 你担心是三多一少的症状是吧？
2: 对，
0: 那你这体重下降明显了啊，这有这个怀疑是对的。嗯，
2: 但是去医院检查了。血糖都正常，
0: 嗯，
2: 所以有的时候吧，想一想，这个人上了岁数了，老了以后，哎呀，真的是挺可怜的。我老婆呀，也是为了这事啊，挺着急的，
0: 嗯，
2: 跟着上火也是，反正是为了跟他跟着这个病吧，哎呀，各种药啊都基本上试过了，
0: 嗯，
2: 也治疗过，都没什么效果。但是这一次他用了咱们这个以后，说是啊好了，这回又消火了，
0: 嗯嗯，
2: 我们也能确实能看得出来。他这个腰啊现在能直起来了，他自己说呀、啊、现在啊也敢弯腰啊拎点东西什么的呀，
0: 嗯，
2: 上个厕所呀、啊、也不需要扶什么棍儿啊什么东西了，
0: 嗯嗯，
2: 自己完全可以站起来了，现在是
0: 自己能站了，腰呢也敢用劲儿了是吧？
2: 对，
0: 嗯，
2: 另外前列腺这个病啊现在看着也好多了，能憋住尿了，到卫生间是能尿出来了，
0: 嗯嗯，这就是血脉畅通了。
2: 哎，另外他这个胃口现在看着也好了不少。
0: 你看啊，用咱们发酵中药，首先的感受有一个算一个啊，都是胃口好了，有食欲了，而且呢各项指标是逐渐的趋于正常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先通脾胃，你通了脾胃之后、
2: 啊、
0: 我们不光对这个食物以及对药物的消化吸收能力都增强了啊，关键这个脾胃通达以后，整个人的机体免疫啊以及气血都会有很大的提升，所以说它对于各种慢性病来讲的、
2: 嗯、
0: 就是通脾胃就是基础。
2: 哦，您说的对，看到他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恢复的确实是很明显了都
0: 啊，
2: 比原来强多了。我老婆还说我这回啊立大功了，这是
0: 真是啊。就说这老人家健康了之后吧，咱们做儿女的就省心省不少啊。你看着老人不那么遭罪了，对于我们呢也是一种福报，你不跟着揪心，你不跟着操心了，对吧？
2: 对对对对对，
0: 嗯，
2: 对，嗯，这一片才一块钱是吧，这个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真的是完全都没有想到过的，跟你说。以前买的时候啊就是抱着试试的这种情况，哎，就买了一副药，
0: 嗯，
2: 所以这一次啊，哎呀老师你看看他这个情况，还需要再买多少啊？得、
0: 嗯、
2: 啊，我这次打算把这药啊给他买够，他打算。
0: 好，我给你点个赞啊。虽然是岳父啊，但是能够感受出来你是真的真心心疼老人，啊，就能做到这一点是挺不容易的，啊。像你老岳父这个情况吧，对药物吸收呢是非常不错的，咱们通这一副药能感受得到，啊。然后呢再说的腰间盘突出，它主要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这种骨病啊首先跟肾脏有关。肾主骨生髓，岁数大了以后肾精不足，我们这骨骼必然会出现问题。
2: 嗯。
0: 啊，你再一个来讲的话，我们中医呢把它叫骨痹之症，叫骨痹的一个范畴。什么叫痹？痹、
2: 哦、
0: 永远记住了，就是血脉不通。啊、
2: 哦、
0: 你腰间盘突出的患者，我们一摸这个后腰凉。啊，你要拿热水袋给它腾一腾敷一敷，哎，它能感觉舒服点。什么原因呢？
2: 对对对 对, 对。
0: 就是因为这个气血不能够正常运行了。而且它为啥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想让气血充足，首先得通脾胃，因为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说白了还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啊。包括它这个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为啥岁数越大的人就越容易得这个病？年轻小伙子你看不得前列腺炎，没有几个增生肥大的啊。啥原因？还是退行性的病变啊。那么前列腺增生叫的什么呢？中医叫拢痹之症，又是痹症。
2: 哦，
0: 哎，所以说你看，用上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
2: 嗯、
0: 你瞧瞧，这样的话，咱们一药三通就做到了药到病除了啊。
2: 是。
0: 所以老师告诉你们，花小钱儿用好药治大病。啊，你看你这老岳父，咱不用去医院手术了。那、啊、你这手术费你，我不知道你打没打听吧？你小几万的下不来，对吧？
2: 那可不是啊。
0: 哎，最主要的是他还遭罪， 啊，但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钱没花几个，轻轻松松解决问题了。

0: 啊，像他后边这个情况的话，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一共加起来两副药，给他治的利利索索的，啊，你也不用多定，你就再给他定一副就可以了。现在基本上这症状已经控制住了，再来一副，啊，就给他捋顺一下，好了，停药，然后让你这个老岳父给我来个电话，好吧？
1: 哎，好好好好好，那我现在就再买上一副药。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岳父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的三通治疗，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儿呢认真的收听。我每天在节目当中啊都跟听众朋友们强调，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啊，老听众应该都知道，那就是人体

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就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我们一定啊能够健康，一定能够延长寿命，益寿延年。为什么每天我都跟咱们大家伙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这是绝对的科学，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它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所以说它能够治疗多种的顽疾也是因为这一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而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又怎么给我们做到从里直到外啊？所以说你看，凡是用上的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的价格还良心。哎，咱们全国统一售价目前一片只卖1块钱，这1块钱呢确实是来之不易。为什么老师就加了一个目前这个字儿？老朋友都知道，老师常说病魔无情人有情啊，我不能眼看着一些经济比较困难的患者用不起好药，这是作为患者最大的悲哀，也是医生最大的失职。虽说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但我跟厂家也谈了一个条件啊，这个条件就是你生产出来了成药之后了，你卖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可是国内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按照1块钱一片来进行推广。我希望自己研发的这个救命药、长寿药，也是所有患者的福利药啊，让大家不再为治不起病而犯愁。为此很多的患者纷纷来电去感谢李老师啊，有的要给我送锦旗，有的要给我邮特产。但是我再一次的跟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说啊，其实这些啊李老师真的不需要，大伙儿的心意我领了啊。咱们听众朋友们想一想，如果路人发生危险了，让咱们给遇到了，我相信咱们的听众朋友都想搭把手帮一帮，对不对？这是人之初性本善呐、啊。更何况老师是个医者，医者就必须以精湛的医术去治病，以仁爱之心去救人，否则他不配为医呀、啊。而且我总觉得这人呐、啊，有舍才有得。我虽然舍弃了物质财富，但我收获了更多的精神食粮。看到你们健康了，晚年的生活活得有尊严了，那咱们这个生活有品质了，有质量了，李老师就感觉无比的开心和幸福。别的我不多说啊，今天呢给大伙讲这么个事儿，就我想问问大伙啊，听没听说过支架现在便宜了？就原来动辄就是上万块的支架，如今几百块钱就搞定了。手术费用呢更是降至了2/3啊。按说这是个好事儿，对吧？如果说某位患者一旦罹患了急性的心肌梗死，需要做这个介入手术来救命，哎，那你说我们这个费用降低了，对于穷困的患者而言，这确实是一个极大的利好的消息。但是最近呢，很多地区啊都在质疑，质疑什么呢？一方面呢，这个支架的质量问题我们要质疑；再一个呢，就是让李老师深深担忧的问题，就很多地区医院的某个型号的支架居然断货了。什么意思呢？供不应求了，支架供不应求了。为什么？因为便宜。支架的人多了啊，你在很多医院认为可下可不下的一些病人，现在纷纷去做了这个介入手术了。

甚至我微信的朋友圈还有一段这样的对话：老李，胸口还闷吗？心绞痛最近还犯吗？不行啊，也去医院支个架得了。现在做这个手术啊，用不了几个钱，免得以后再发生危险。你看看，就这样的认知，真的让我感觉十分的悲哀和可怕。所以说我今天呢，就特意的跟咱们大伙聊一聊，心脏支架究竟是能不能支起生命，能不能架起健康？首先，心脏支架呢，啊，即使说大家伙没有见过。啊，但也能够想象得出来，它其实就是一个细小的金属笼子，哎，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到血管里边，将即将要堵死的这个血管给它撑开，哎，让这个血流怎么样？哎，撑开了，冲过去了。但是首先呢，我们得说这个支架啊，听众朋友们，它是存在风险的。你不要觉得现在做支架的人多了，技术成熟了，但是风险是依然存在的。在临床当中，有不少人就是因为在做介入手术的过程当中发生危险的，而且即便说咱们这个手术成功了，后期他也需要长期的服用抗凝药啊，波利韦利普妥，这个大伙都知道，替格瑞洛、阿司匹林，对吧？这些药物来讲，它的副作用跟剂量那可不是正比的关系啊。接下来，李老师给咱们大伙儿算一算这个副作用的账啊。咱们听众朋友现在吃西药的，长时间用西药控制自己病情的，你来听一听，啊，咱们拿喝酒来打个比方，说一个酒量半斤的人，他喝四两的时候一点事儿没有，但是他喝到第五两的时候，半斤了，他就醉了，啊，那我们说了，是前面这四两。副作用大还是最后这一两副作用大？哎，没错，最后这一两带来的副作用远远大于前面那四两，四两刚刚好，五两它就多。药品的副作用也是如此，你吃那些抗凝药啊，哎，吃一片的时候没多大副作用，吃两片的时候副作用可能是吃一片的5倍，但你吃到五片的时候就可能要命了。因为就像刚才老师提到的，抗凝药物给人体带来的最大的副作用是什么？大伙知道吗？有些患者一定知道，那就是出血。这种出血有时候是致命的，因为你长期的抗凝，你这个血液该凝固的时候它不凝固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呢，他没有死于心梗，却死于了脑出血了、消化道出血了。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再有肝功能的损害啊，这个西药对肝功能损害也非常的大，太多服用西药的人都有药物性的肝损伤，啊，还包括血液系统的损害、中枢、外周神经系统的损害，以及肠胃的损害等等等等。你做了支架了，也需要经常的复查，还有整天提心吊胆的，为啥呀？害怕再堵塞了，咱再下支架了，对吧？因为这个支架，它只解决一小段血管给心脏供血的问题啊，你周身的血管所处的堵塞环境，它是一样的。你的血液质量没有发生改变，那其他地方有可能还堵。那难道我们还要一再再而三的去放支架吗？当然，这样的人还真不少啊，下个六七个的都有。那我想问问咱们患者。这颗本就已经脆弱不堪的心脏，能够经得起这么几次的折腾？就算价格降下来了，说你一下下几个，这钱都不是问题了。但是谁来替你承担这个副作用带来的危险呢？再有很多人也问过李老师这个问题啊，说老师啊，这个支架要是再堵了，能取出来吗？我跟你们这么讲，现在世界上没有。把支架取出来的这个技术，一旦你要是放上，终身为伴。如果这个支架再堵了，只能再放一个去撑起来的，那这新一轮的麻烦又开始了。因为你血管里的支架就有点像那个河沟里边扔的那个铁丝网，它实际上更容易挂上脏东西。所以说，李老师再次的重申，支架它不是咱们心脏病患者最好的选择。啊，这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儿。而是需不需要的问题。那么什么样的人适合做这个心脏支架手术呢？

支架手术的存在是必要的。啊，你比如说随时可能突发心梗意外死亡的，你没办法就得救命。啊，这种人冠状动脉堵塞一般超过 90%。你不到这个程度的人，我们急性发作的时候可能用药物去消除斑块，疏通血管。啊，这个后患就要小很多。而且后期情况稳定了之后吧，你还可以去做根本的治疗。所以说该不该支架得看你自身情况。支架不是不好，保命首屈一指，但是它的存在它就有必要的，必要的就是它是救命的。不过我们也不要轻易的去支架，不要因为它便宜了没事就去支架了，省得以后我再堵了。你不要这么想，咱们还得从这个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进行治疗。再拿这个冠心病来说啊，这到底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我们又该如何真正的去摆脱死亡的威胁，以及每天由于心脏病给我们带来的胸闷气短心悸乏力心绞痛啊，你得知道这个病根在哪儿。冠心病其实主要就是我们冠状动脉淤堵了，那也就是通往心脏的大血管血液运行出现障碍了。咱们中医讲究血脉不通了，为啥不通？血液不干净它就堵了。那这个血液为什么不干净了？要么就是吃出来的。你看很多心脏病患者大多都是胖人，因为肥胖不管你是吃的胖你还是湿气重导致的虚胖，这都是脾虚的表现，说明你脾脏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不行了。另外呢，还有什么人容易得心脏病？暴躁易怒的，劳累过度的，压力太大的，经常熬夜的，这样的人群他也容易得这个病。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肝肾就是给咱们解毒代谢的，尤其这个肾脏专门负责每隔那么几分钟给你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你要是肝肾不足了，我们这个血液就容易遭受到污染，那你这个血液垃圾就会残留，它就会粘附在你的血管壁上，导致动脉硬化的形成，你管腔就狭窄。这个时候如果变个天儿，情绪上有点波动，或者说你头一天晚上你没休息好，你第二天有些劳累，完了容易发生心肌梗死。我们仔细分析啊，这还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和血脉有关了，不光是心脏病，其他的疾病也是如此。所以说我们不要被这个疾病的表面症状所迷惑，一定要去寻找问题的根儿，你才能够真正的知道该怎么去医治。你像咱们发酵中药啊，我们治疗冠心病也好，或者是脑供血不足、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等等等等，咱们说治一个好一个，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又下的猛药啊。尤其这个心脏病患者用上发酵中药以后，老师保证你不会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不用支架，不用搭桥，不用换瓣膜。那么其他的一些慢性病有多少久治不愈的，在医院里头三进三出的，平日里一把把吃药不见好转的，用上之后我们的生命不都是绽放了奇迹吗？那他为什么要，他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绝对的经典。孙思邈他就凭借这个方子让他自己35岁疾病缠身，硬是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个到网上可以查得到。就这个方子妙就妙在要看他的药材，你像咱们方里边这个成分啊，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啊，并且全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你到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陈旧的药材那都没有用，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第三，一种药品快不快要看它的工艺。咱们应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利用这个 3D 打印技术啊，

0: 生出人体的肠胃系统，哎，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个患有各种慢性病的这个仿生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去共生发酵，让这个药物和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就是强大药力的来源，这就赋予了发酵中药能够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的底气。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都不怕，我们几天之内就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就好了。即便说多少年的老问题特别严重的，多说也就三副药，咱们就能够达到彻底的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一片。李老师说了，你用我们发酵中药，如果用了之后你效果不理想，直接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因为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踏踏实实的去用，效果就是硬道理。而且你看看经济上我们也没啥负担，1块钱一片，一个月400-500块钱就够了啊！你们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像我们很多患者啊给我也算账啊，说老师我一个月不少花，1800的都不够啊。花钱是一方面，关键是花钱能解决问题吗？咱不能一条道跑到黑了，换一种治疗方法，也许就换一种人生，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就可以逆转命运。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啊，咱别手懒，打个电话给我们。好了，别的呢李老师不多说了，主持人示意我有电话得等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哎呀，能给你通上电话，我太高兴了。这发酵中药，我再有10来天就吃完3副药了。
0: 嗯，这也是老朋友了啊，自己感觉怎么样啊？
3: 呀，我感觉全身都痛。

0: 哇，就是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了。
1: 是啊，其实咱们给你治的就是整体啊，不是
0: 嗯。
1: 单一的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啊，所以浑身呐肯定都觉得哪哪都舒服啊。
0: 是啊，但是毕竟我这个病这么多年了，
1: 嗯，
0: 不让您看它，我不放心。今天就是麻烦李老师，您再给我指导指导。
1: 没问题，讲一讲您的情况。
0: 嗯，对。我是典型的，我这心脑血管也不好，尤其是我那个心脏，总是咚咚咚咚跳得可快了，特别难受。
1: 咚咚咚，那是有房颤呢，这是。
0: 对呀，2018年的时候我还得了一回心梗，
1: 那是了。
0: 下了一个支架。
1: 啊。
0: 2020年的时候吧，又得了一次脑梗。
1: 嗯。
0: 呀，幸好这个后遗症不是很明显，起码还能走，就是腿走路的时候发软，再就是这血糖也高。怪带着这眼睛也看不清东西，眼前就白茫茫的一片，还有这便秘，3、4天才大便一次，便的时候就和羊粪球一样。
1: 嗯，
0: 你说那个时候吧，这吃药就是一把一把的吃，什么降压的、降血脂的、管胃肠的、治眼睛的也不少，胰岛素打的也是那个德国胰岛素，
1: 嗯，
0: 190多块钱一支呢，这一支差不多也就打一个星期。光这一个月下来也不少花钱，
1: 嗯，
0: 光是胰岛素就800来块钱了。
1: 关键是，咱这钱花了，病还没好，这是最主要的。
0: 可不是啊。
1: 其实老师跟大家伙说得很清楚啊，你看各种的慢性病来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而且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它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是说西医的那个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就能够给咱们解决问题的。
0: 嗯，
1: 不过庆幸的是什么呢？就刚才你告诉李老师了，说我们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方了，啊，也是第一次用，对吧？
0: 嗯，是，能够用上发酵中药，而且价格还这么便宜，一片才1块钱，而是真是接了李老师您的光了。
1: 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的患者朋友都是知道感恩的人，啊，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用上的患者，啊，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自己占了多大的便宜，啊，那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以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啊？
0: 呀，我就用上也就1个礼拜多点儿吧，
1: 嗯。
0: 不管是血糖啊还是血压，这些都往下走了。这高压也就130多点儿，低压80，有时候85那样。
1: 你多大年纪了？
0: 今年67了。
1: 啊，67岁，你这个血压就非常好了。
0: 啊，
1: 嗯，
0: 你说之前我换了多少种降压药，
1: 嗯，
0: 结果高压都是167呢，低压都是100左右。
1: 嗯嗯，
0: 然后血糖之前扎胰岛素的时候，空腹血糖就8点多、9点多，吃了饭以后就更没谱了，得15、16点那个样。
1: 嗯嗯，就是忽高忽低的，极度的不稳定。啊，
0: 嗯，
1: 那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你这个血糖下来之后就稳不稳当？
0: 稳定，用上方之后吧，这血糖一直很稳定，
1: 嗯，
0: 它不忽高忽低了，餐前就是5点多，餐后啊就7点多那样。
1: 嗯嗯，还有什么收获？
0: 关键是咱这血糖稳定下来以后，血压这脑瓜子现在清亮多了，
1: 啊啊。
0: 这心脏也感觉舒服得劲儿了，喘气儿觉得特别的轻松了，哼，走道也觉得这腿有劲儿了，一天比一天好。
1: 哎，因为你这个血脉畅通了啊，你血脉
0: 嗯，
1: 畅通了，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这个时候，甭管是心肌细胞啊，还是你这脑细胞啊，包括我们周身各大脏腑组织细胞，都能够吃饱喝足了啊。所以说呢，
0: 嗯，
1: 你这劲儿就来了啊。
0: 是啊，它这个药真是一种药治全身的病了。
1: 嗯，
0: 这用上之后啊，就感觉哪儿哪儿都舒服了。
1: 没错。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啊，都给你调理得
0: 嗯，
1: 非常好。对了，你那个便秘好没好？
0: 便秘早就好了，
1: 啊，
0: 现在起床之后就去厕所了。
1: 白内障怎么样？
0: 白内障也好了很多，感觉眼前的雾慢慢的散开了嘛，
1: 嗯，
0: 看东西也清楚了。
1: 你看，那你现在还吃别的药吗？
0: 没有了，就吃咱们这个方了。
1: 现在别的药都停的情况下，咱的各
0: 嗯，
1: 项指标还都比较平稳、比较稳定、比较满意，对吧？
0: 对，都挺稳定。
1: 嗯，
0: 我用完一副药的时候，我觉得其他药就全停了，
1: 啊，
0: 然后各项指标都挺稳定的。现在是用了3副药了，还有10来天就用完了嘛，
1: 嗯，
0: 我就觉得我自己想脱胎换骨了一样。
1: 这就是老师讲的，人。

0: 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血液一检查的时候，说我这血糖也高了，血脂也高了，包括我们检测这个血压的时候，血压也高了啊。那你这个三高到底是怎么来的？什么原因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啊。我天天说让你们一定要低盐、低油、低脂啊。所以说这个富贵病啊，就是因为我们吃的太好了。啊，那只要是吃，肯定就和脾胃消化吸收这块有关系。你吃进来的病，那就是脾胃的事儿。啊，再一个呢，就是肝肾不足，肝肾不足就会影响到解毒代谢能力，血液垃圾也就会有残留。所以说我们这个三高啊，就是这么来的。当你血液残留之后，垃圾一多，它这个血脉啊就会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啊，你看，不管你身上多少的病症，啊，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淤堵的事儿。那么咱们方啊，它为什么一药治多病啊？就是我们抓住病根了，我们解决了你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啊，你看看现在你多好啊，对吧？而且呢，我还告诉你，通过我的临床经验，凡是用咱们发酵中药治愈的患者，停药以后状态都非常稳定。寿命都能延长，啊，因为你各大脏腑组织器官我们都给你捋顺了，能吃能喝能排能睡，你还能有啥毛病？好好活着，把手里的药用完，直接停药就可以了啊。
1: 哦，好好，我还担心复发呢，想再巩固巩固呢。
0: 你吃其他的药啊，兴许好不了，还会越来越重。而吃的是咱们发酵中药，你就放心，吃完放心停药就可以啊。
1: 哦，行行，那我听林老师的。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嗯，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2: 心脑血管什么的吧，还都行。
0: 嗯，
2: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唯独就是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病啊。啊，因为当时，我老婆带她去检查的嘛，在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以后，医生说呀，很严重，需要做手术这个病。
0: 嗯。
2: 但是我岳父这个人吧，胆小，害怕，就没做这个手术。
0: 嗯。
2: 就一直啊，在做这个理疗。比如说是推拉呀，针灸啊，就是做这个了。
0: 就是保守治疗是吧？
2: 对，反正这几年下来吧，也没少花钱。
0: 嗯，
2: 但这个病情吧，也就是落个缓解一下，让人当时啊不那么疼了，没那么痛苦了。但是平时看着他也是很遭罪的，平时这个腰啊直不起来，走个路啊也费劲的，另外他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好几回啊就因为这个腰疼走不快，就尿裤子了就。
0: 嗯嗯。
2: 还有他这个胃吧也不太好。吃不下饭去，这几年吧，哎呀，看着瘦了不少了。
0: 嗯，
2: 一开始啊，我老婆还担心，说我岳父啊，瘦的速度这么快，是不是得什么糖尿病了？这是啊。
0: 你担心是三多一少的症状是吧？
2: 对。
0: 那你的体重下降明显了啊，这有这个怀疑是对的。嗯。
2: 但是去医院检查了。血糖都正常。
0: 嗯，
2: 所以有的时候吧，想一想，这个人上了岁数了，老了以后，哎呀，真的是挺可怜的。我老婆呀，也是为了这事啊，挺着急的。
0: 嗯，
2: 跟着上火也是，反正是为了跟他跟着这个病吧，哎呀，各种药啊都基本上试过了。
0: 嗯，
2: 也治疗过，都没什么效果。但是这一次他用了咱们这个以后，说是好了，这回又消火了。
0: 嗯嗯，
2: 我们也能确实能看得出来。他这个腰啊现在能直起来了，他自己说啊，现在啊也敢弯腰啊，拎点东西什么的呀，
0: 嗯，
2: 上个厕所呀、也不需要扶什么棍儿啊什么东西了。
0: 嗯嗯，
2: 自己完全可以站起来了，现在是
0: 自己能站了。腰呢也敢用劲儿了是吧？
2: 对。
0: 嗯，
2: 另外前列腺这个病啊现在看着也好多了，能憋住尿了，到卫生间是能尿出来了。
0: 嗯嗯，这就是血脉畅通了。
2: 另外他这个胃口现在看着也好了不少。
0: 你看啊，用咱们发酵中药，首先的感受有一个算一个啊，都是胃口好了，有食欲了，而且呢各项指标是逐渐的趋于正常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先通脾胃，你通了脾胃之后、我们不光对这个食物以及对药物的消化吸收能力都增强了啊，关键这个脾胃通达以后，整个人的机体免疫啊以及气血都会有很大的提升。所以说它对于各种慢性病来讲的、就是通脾胃就是基础。
2: 哦，您说的对。看到他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恢复的确实是很明显了都。
0: 啊，
2: 比原来强多了。我老婆还说我这回啊立大功了，这是。
0: 真是啊。就说这老人家健康了之后吧，咱们做儿女的就省心省不少啊。你看着老人不那么遭罪了，对于我们呢也是一种福报。你不跟着揪心，你不跟着操心了，对吧？
2: 对对对对对。
0: 嗯，
2: 对。这一片才1块钱是吧，这个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真的是完全都没有想到过的，跟您说。以前买的时候啊，就是抱着试试的这种情况，就买了1副药。
0: 嗯，
2: 所以这一次啊，老师你看看他这个情况，还需要再买多少啊？这我这次打算把这药啊给他买够的，打算。
0: 好，我给你点个赞啊。虽然是岳父啊，但是能够感受出来你是真的真心心疼老人啊，就能做到这一点是挺不容易的啊。像你老岳父这个情况吧，对药物吸收呢是非常不错的，咱们通这一副药能够感受得到啊。然后呢再说的腰间盘突出，它主要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这种骨病啊，首先跟肾脏有关，肾主骨生髓，岁数大了以后肾精不足，我们这骨骼必然会出现问题。
2: 嗯，
0: 啊，你再一个来讲的话，我们中医呢把它叫骨痹之症，叫骨痹的一个范畴。什么叫痹？痹永远记住了，就是血脉不通。啊，你腰间盘突出的患者，我们一摸这个后腰凉，

0: 啊，你要拿热水袋给它腾一腾、敷一敷，哎，它能感觉舒服点。什么原因呢？
1: 对对对对，
0: 就是因为这个气血不能够正常运行了，而且它为啥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想让气血充足，首先得通脾胃，因为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说白了还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啊，包括它这个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为啥岁数越大的人就越容易得这个病？年轻小伙子，你看不得前列腺炎，没有几个增生肥大的，啊，啥原因？还是退行性的病变。啊，那么前列腺增生叫做什么呢？中医叫拢闭之症，又是闭症。哎，所以说你看，用上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你瞧瞧，这样的话，咱们一药三通就做到了药到病除了。啊，所以老师告诉你们，花小钱儿用好药治大病。啊，你看你这老岳父，咱不用去医院手术了。那你这手术费你，我不知道你打没打听过，你小几万的下不来，对吧？
2: 那可不是啊。
0: 哎，最主要的是他还遭罪，啊！但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钱没花几个，轻轻松松解决问题了，啊！像他后边这个情况的话，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一共加起来两副药，给他治得利利索索的，啊！你也不用多定。你就再给他定一副就可以了，现在基本上这症状已经控制住了，再来一副啊，就给他捋顺一下，好了，停药，然后让你这个老岳父给我来个电话，好吧？
2: 哎，好好好好好，那我现在就再买上一副药。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岳父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3: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是发酵中药李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4: 李老师你好，
0: 嗯，
4: 那我这个也是这个通过别人推荐啊，就是说是想来找您的。找您麻烦麻烦，你帮我看看病啊。
0: 谈不上麻烦，啊，咱们也是亲朋好友推荐介绍的，对吧？
4: 对对对，
0: 嗯
4: 啊，是过去啊，我一个老同事，他给我介绍的。这个我们原来在一块上班啊，他成天就是病殃殃的，
0: 嗯
4: 啊，还有这个肺气肿，整天啊这个嗓子眼里呼噜呼噜是连咳嗽带喘，就是因为这个病嘛哈，他这个工作也干不了了，也就提前退休了，
0: 嗯。
4: 前几天好，我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老同事啊，孙子满月，说请大伙儿一块儿去喝个酒。我进了酒店哈，到了酒桌啊，我一看，哎，我那个有病的老同事也搁那儿坐着呢。
0: 嗯，
4: 哎，我一看他这个精神状态啊，可比上班的时候强多了，啊，真是不一样了，跟那个大伙儿谈笑风生啊，也不咳嗽，也不喘了。
0: 嗯，
4: 哎，这看看这个精神啊，可是比我都好。哎，我说你看你这病好了。啊，他说这个他就吃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就好了
0: 啊
4: 他告诉我说这个药啊，现在他这个1块钱就能买一片，
0: 嗯嗯
4: 啊，你看这多便宜啊，他说这个药啊以后可能还会涨价，说这不是我知道的情况以后啊，到家我就赶紧打电话，就是说是问问看我这个病啊能治不能治啊。
0: 其实咱们很多患者吧，就是没听过李老师的节目啊，那之所以呢会服用上发酵中药，全都是因为身边的人受益了，哎，所以才跟着用上的啊。有那么一句话嘛，这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你这样把你的具体情况你跟老师说一下啊。
4: 哎，行行，老师我跟你说说吧。
0: 嗯，
4: 我这个情况就是有风湿病，算下来也快有20年了吧。
0: 嗯
4: 啊，这20年之间啊，特别是这后来这几年啊，这个上了年纪以后啊，这个天气这个一有这个阴天下雨或者季节变化呀，浑身关节都是疼的。
0: 嗯，
4: 一疼起来这个难受劲儿啊，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啊，特别一会儿晚上睡觉都疼得都睡不着。
0: 嗯嗯，
4: 哎呀，这个疼得厉害，一点办法没有啊，我就得吃点止疼片、止疼药。现在那几家没这么疼。
0: 嗯，
4: 就是也感觉有点皱吧，浑身不舒服。可是这几年年龄大了以后啊，这个一年比一年这个严重，一年比一年疼得厉害。
0: 嗯
4: 啊。

0: 后了，咱这免疫力下降，你干不过邪气了，所以说咱就啥毛病都犯出来了。哎，这就是一上了岁数，这毛病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全来的原因。所以说你会感觉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而且肾功能给你提升了以后啊，就这个肾之前老师就提到过，藏精生髓，髓能养骨，对于我们这个疾病来说，它又起到了一个助力的作用，死不了的。到西医那儿就说这病好不了了，回家就等日子去吧，半年一年就到头了，就得像某种绝症似的啊。但是你看，往往这种情况的话，用一些中医中药，让生命服务我们的脑细胞，重建我们脑的神经网，这是全国独家的，你找不到第二份。所以说，你老伴儿啊，才能够有今天这么好的恢复状态，非常不错啊！放心，我们一定啊，能够健康，一定能够延长寿命，益寿延年。为什么每天我都跟咱们大家人多了啊？你在很多医院认为可下可不下的一些病人，现在纷纷去做了这个介入手术了。甚至我微信的朋友圈还有一段这样的对话，超过90%，你不到这个程度的人，我们急性发作的时候，可能用药物去消除斑块、疏通血管，啊，这个后患就要小很多。而且后期情况稳定了之后，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你到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陈旧的药材，那都没有用。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
1: 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是我。你好。
2: 啊，李老师你好。这用上之后啊，就感觉哪儿都舒服了。
0: 没错，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啊，都给你调理的非常好。对了，你那个便秘好没好？
2: 便秘早就好了。现在起
3: 床嘛，在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以后，医生说呀，很严重，需要做手术这个病。但是我岳父这个人吧，胆小害怕，就没做这个手术。就一直啊在做这个理疗。比如说是推拉呀，针灸啊。
0: 所以说你看，用上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

0: 说是有什么这个二尖瓣还有三尖瓣都关闭不全。
1: 嗯。
0: 啊，这大夫说这种情况都是风湿病惹的祸。
1: 嗯嗯。
0: 啊，还总是感觉就是老是憋气。
1: 嗯。
0: 啊，有时候胸口闷得慌，上不来气。这一憋气一闷得慌，就感觉浑身发软，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
1: 我问一下，你现在有没有感觉，就是咳嗽？
0: 哦，咳嗽倒是没有，现在。
1: 咳嗽没有，那有没有说吐那个红色泡沫样的痰，就卡痰卡出来那种痰？
0: 这个痰倒是也没有啊，
1: 也没有是吧？那还行。
0: 哦，
1: 就是老师担心你造成肺部感染啊，你现在没有累积到你的肺脏啊，那你这些年有没有治疗啊？
0: 治疗啊，就是那一直在医院开着药吃的
1: 嗯，
0: 啊，吃上阿司匹林好像就能缓解一点儿。
1: 它是控制你血栓形成的，但是解决不了你根本问题啊。根本问题呢在于风湿啊，包括你这个风心病也跟着这个风湿有关联。
0: 你看这现在就是感觉到这个，就身上就是发软，一点力气都没有啊。而且这个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吃阿司匹林这个肠胃不好，现在这个肚子啊，这个成天有时候就发胀不舒服啊，还有便秘啊，这个肠胃不好。你说还什么这个马丁啉了、健胃消食片了，家里也老不断，而且也经常老吃
1: 行了，你这样，
0: 着
1: 你听老师说啊，岁数大了，脾胃功能都不行了，这个你认可不？
0: 认可，上岁数这一年就是
1: 对
0: 感觉各
1: 吧？
0: 方面都不行。
1: 好，你脾胃功能不行了，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西药啊，伤肝、伤肾、伤脾、伤胃，这事儿你知道不啊？
0: 因为知道过去说什么"是药三分毒"嘛，吃药对身体都有影响
1: 所以说，你看很多的老年人都有这个问题，就吃不动了，消化不了了，就感觉肚子胀得慌啊，排泄排不出去呀。肾四二便说明你肾功能也不行了，这就是吃药吃的，明白吧？
0: 那你说这虽然这胃不好吧，这吃了这个胃药好像也不管事儿啊。就后来这个听说吃什么香蕉啊，喝蜂蜜水啊，哎呀，其实也都是白扯，这是该变不出来还是变不出来。这个有时候啊，我就寻思着，你说这是退了休了，这本来应该好好的享受点这个生活吧，享点清福吧，结果这一身病都出来了。
1: 所以说，咱就得抓紧时间啊，从根本上进行治疗，要不然你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啊，而且病情也会越来越重。你知道有多少风心病的患者啊？一个是会造成肺部的感染，再有会引发心脏的衰竭，啊，后果那是不堪设想的，这是直接危及咱们生命的。
0: 那刘老师，你看这个我这个跟刚才说了嘛，身上这么多毛病，能治不能治啊？
1: 身上的问题不少啊，但是追根溯源，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你看，经过刚才老师给你分析，咱第一个是脾胃的问题，再一个肝肾的问题，还有血脉淤堵的问题，啊，你不堵你能疼吗？痛则不痛，痛则不痛。风湿
0: 对
1: 性
0: 对
1: 关
0: 对，
1: 节炎就是骨痹之症，啊，还有就是风心病，你为什么感觉就上不来气儿？啊，都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你用咱们发酵中药，我们给你做到的是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同时你的免疫力也上来了。那老师不是说了吗？脾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到时候变个天儿啊，哎，你就没那么难受了，你不用当什么天气预报员了。再有就是你这个血脉给你通开，因为发酵中药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啊，还有就是通肝肾，方里边90%的药材成分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这样一来能够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而且肾功能给你提升了以后啊，就这个肾，之前老师就提到过，藏精生髓，髓能养骨。对于我们这个疾病来说，它又起到了一个助力的作用。所以这三管齐下，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啊。那么像你这种情况，肺部感染也没有，主要就是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就是咱们这个瓣膜的问题。基本上两副药，现在治别耽误，两副药给你康复，明白吧？
0: 哦，那听老师这么说呢，我这心里真是还有底儿了
1: 放心吧，啊，人家能好，咱也不差啊。你这样直接打场外电话，一来是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二来申请一个名额，1块钱一片，咱就争取用上。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这病不能再拖了啊。
0: 哎，好嘞好嘞，那我都记住了。那就谢谢老师啊。
1: 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0: 4006156979，4006156979。
1: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真的啊，特别感谢你。我老伴儿现在用第三副药已经有十多天了。
2: 嗯嗯，
3: 已经这好的吧太多了。我儿子都说呀，要接他上青岛去看看大海呢。
2: 嗯嗯，
3: 说他爸呀这大半辈子还没见过大海，但是啊我就有点不大放心。我想问问你，看看他这样啊能不能出门啊，需不需要再给他多备点药什么的。
2: 你这样啊，我听出来咱是受益者了
3: 啊。
2: 嗯，先把老伴儿的具体情况你先跟我讲一下啊。老伴儿多大年纪了？
3: 他今年70。
2: 嗯，之前得的
3: 脑梗
2: 啊。脑梗哈。
3: 啊这个病吧，就我跟您说，这都是他自己做出来的
2: 啊。
3: 你说他本来吧这人就特别的胖，又是爱吃个鱼呀、大鱼大肉的啊，还特别爱喝酒。
2: 嗯，
3: 没得病之前白酒从来没断过，喝了呢还耍酒疯呢
2: 啊。
3: 哎呀，我这辈子跟他在一起呀，那真是操碎了心了。
2: 脑梗什么时候发作的？
3: 去年也是这个时候。
2: 嗯，
3: 就一大早起床，还没等起来呢，他那两个胳膊突然就动，就没劲了，看那样。
2: 嗯嗯，
3: 说不出来话了，当时就给我吓坏了，我就赶紧给孩子们打电话，然后啊，孩子们叫了救护车，到医院之后呢，医生说他脑梗，医院住了将近20来天医院，
2: 嗯，
3: 把命吧是保住了。但是右半边那身子动不了了，吃饭干啥的吧都得我喂。
2: 嗯，
3: 而且还容易呛水呛饭，大小便什么的都不能自理，都得来我来照顾他。这个时候啊知道后悔了，也知道哭了，动不动掉着眼泪。我看他这样啊，我真是又恨他呀，我又觉得他可怜。
2: 虽然咱们知道吧他这个病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的，但是看着自己亲人呐、这饱受着中风带来的一种煎熬，这心里边就想跟他过了这么多年了，肯定也是心疼啊。有那什么一句话吗？就是恨，但是恨到头还是疼，越疼越恨啊。不过行啊，幸亏咱们用上了发酵中药呢啊。你看这个西医针对于这个病吧，给患者就等于判了个无期徒刑，熬一天算一天。只有咱们中国的中医药，咱不得不说，他确实是博大精深，啊！你看，有很多你上医院里边去那疑难杂症，西医解决不了的，到西医那儿就说这病好不了了，回家就等日子去吧，半年一年就到头了，就得像某种绝症似的啊！但是你看，往往这种情况的话，用一些中医中药，让生命绽放奇迹了，啊！医生告诉你还有半年的命，人家活了3年5年，啥事儿没有，身体康复的都有，对吧？
3: 是，
2: 哎，我们身边没有，但是我们肯定也听到过。
3: 听到过，
2: 哎，尤其就是我们这个发酵中药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
3: 嗯，
2: 千年就这么一个药王啊，而且药材来讲也都是鲜活的药材，入药工艺上我们那更是千锤百炼。所以我问你，你老伴用上之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也就3-4天的时间。
2: 你看
3: 他就说身上吧像有蚂蚁爬来爬去的感觉，
2: 这知觉有了，证明血脉现在已经通了，这就是好事。
3: 没错、我一开始还以为啊是赶巧呢就可以说就没心思吧，就这个药在起作用了，
2: 毕竟之前吃了很多的药吧，他也没有这样的感受，所以说这心里边肯定有这种想法，对吧？但是你们忘了，所有人都可能会忽略这一点。你看老师天天讲啊，发酵中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老百姓就理解不了这个发酵中药到底是好在哪儿。
3: 嗯，

0: 啊，粮食发酵成为酒。你吃粮食，你吃一斤，你不带吃醉的；但是你喝酒，你喝一两，你就微醺，对不对？都是粮食，它发酵了以后，它的度数就高了。那同样，发酵中药的一大亮点，它就是来得快，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再加上我们大分子变成小分子，非常易于人体吸收和利用。同时，发酵中药能够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所以说100%的吸收和利用，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所以它来的就特别快。
1: 是，刚用上第5天，他那个半边身子摸上吧，他有热乎劲儿了，不
0: 嗯，
1: 像原来一摸冰凉的那种，
0: 好，
1: 就是过血了。
0: 嗯嗯，
1: 我就知道这回好了，这回总算的买对药了。
0: 是啊，这就证明了血脉畅通了。
1: 是，这一天比一天好嘛？这一副药的时候啊，这老头子脸色呀红润了，人家有精气神了。
0: 嗯，
1: 我扶着他，他能站着住了，
0: 嗯，
1: 而且吃饭呢还吃多点了。自己慢慢的也能走几步，又隔了一段时间上厕所好了，自己呀慢慢的一步一步溜达着就过去了，
0: 嗯，
1: 吃饭呢也吃着利索了，也不流哈喇子了。
0: 好啊，那刚才听说咱们现在已经是开始第三副药了，是吧？
1: 是第三副药用10来天了，基
0: 嗯。
1: 本都能自理了。之前上厕所还得我帮他提裤子呢，擦屁股这些的啊，
0: 嗯，
1: 现在自己胳膊都能使上劲儿了。也不用我管了，我这是解放了，他也不愿意放我伺候他。
0: 嗯
1: 人家自己行了，这每天心情呢也好了，和我说呀，快好了，快好了。我还逗他呢，我说你好了，你再接着喝呗。他说，哎呀，那不喝了，再也不喝了。
0: 在 咱也是熬出头来了，吃一堑长一智，往后你们两口的日子就该好了。
1: 没错，我操了一辈子的心了，现在好了。
0: 嗯。
1: 这不是我们家老大吗？他在青岛都好几年了。
0: 嗯，
1: 最近呢、啊、打视频看他爸呀，确实好了，自个儿能那个走路了。
0: 嗯，
1: 说要把他爸接过去看看大海，在那边溜达溜达。
0: 啊，
1: 哎，说不想让他爸爸就有啥遗憾。
0: 嗯，
1: 反正我也挺支持他的，但是就是看他那个情况啊，我就不知道他过去行不行。想问问。
0: 没事没事没事，啊，你老伴现在这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的。
1: 嗯
0: 啊，对了，我忘了问了，这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1: 血压是前天给他测的，高压132，低压是86。
0: 那就行了，这回彻底放心吧。
1: 放心了，
0: 血压稳定了，标志着血液干净了。啊，老师一再跟咱们大伙强调，我说脑梗怎么来的？梗就是堵。
1: 嗯。
0: 为什么堵？血管堵的，啊，血液有垃圾，垃圾从哪儿来的？一个是吃进来的，这跟脾胃有关，你脾胃消化吸收不了了。再一个就是排不掉，跟肝肾有关，没有代谢掉。有的人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人家不得这个病，就是因为人家肝肾功能强大，人家吃进来喝进来的人那边就能排出去。啊，你看有的人千杯不醉，有的人一口不行，对不对？哎，肝肾功能好，喝多少酒没关系。但如果肝肾功能不足的话，解毒代谢能力差，血液垃圾残留下来了，就容易造成心脑血管的意外。他这个堵，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病根。最重要的是，咱们这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我们的脑细胞，重建我们脑的神经网，这是全国独家的，你找不到第二份。所以说，你老伴儿啊，才能够有今天这么好的恢复状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
3: 四季更迭，感知冷暖，气象早知道。
4: 早上好，这里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旭。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我们共同来关注全市天气预报。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33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32度，今天晚镇临海22度，黑山易县21度。 再为您介绍一遍，今天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全市多云，南风二到三级，海面四到五级，最高气温市区33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32度。今天晚上八点海22度，黑山易县21度。人生真正的优先级是专注当下的成长，以热爱的方式过好每。

0: 天，未来会怎样，没有人能提前知晓，但时间一定不会辜负认真生活的人。只要你专注做好眼前当下开始，周四早上好。
1: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
2: 胡家父子遇险，打半夜开始，时辰的相斗，胡家父子被累得精疲力竭。虽说他们刺杀死有20来号蒙面客，也伤了几十人，但是人家人太多，最终把爷儿俩累得是倒在地下，宝剑全都扔了。爷儿俩就想啊，凭我们父子，按说胡雪松已经躲不了了，但他这把剑呢，就一偏，顺着脖子边刷划过去了。这个蒙面人就一刺一划向前一抢身，他那个声音极小，说了一句话：“捉那个大个的。”就这么一句话，告诉捉那个大个的。然后他一飘身，好像被胡雪松用脚蹬一下，他一个趔趄就栽旁，不由得内心就一动。要不说人就怕没有信心，如果人有信心的话，就可能活下去，就能获得成功。那么说这个蒙面人是谁，在这种紧关紧要的时候来帮虎一句，才有十几个字的话，但是就这一句话使得胡雪松猜着他是谁了。一猜着这个人是谁，胡雪松当时那个心就呼一下子现古宛城。您还记着前文书，群英会是刚刚召开，就跳出了一个人来质问胡大侠，说听说你拐骗人家的媳妇儿，你好色成性，你如何如何，使得胡大侠是觉到把他放了。哎，这个人就是闪电剑顾万成。胡雪松把他放了以后就把这个事忘了，可是现在突然间这个蒙面人过来说这么一句话，从他那个嗓音和语气就极像顾万成。尤其是刚才两个人离着很近，现在天已亮，看那个眼神也是顾万成，因此胡大侠才这么猜的。但是不管他是不是那位闪电剑顾宛成，既然他提醒说让捉那个大个的，这肯定是善意的提醒，那就得按人家的话办，或许还能有一条生路。想到此处，就见胡雪松脚尖一点，啪，把地下这把剑就弹起来了，身为这些人群里边看。他看什么呢？看哪个是大个的。哎，果然有一位啊，身材比较高，两肩也挺宽，脑袋也挺大，蒙着脸露着眼睛，眼珠子也挺大。一声这呼唤就奔后面冲来了，按说那大个在前边呢，哎，他奔后面冲。呼唤虽然说现在已经累得精疲力竭，自己都摔跟头，可是现在他孤独意志拼命这一击，他的招数力道还是极强啊，嚓嚓嚓嚓嚓，谁都以为他要顺着后边冲出重围，哗一下子有很多人都集中到后面这一侧来拦截他，前边就空虚了。胡雪松闪目一看，的大个的距离他有10来步远，在他们俩当中还有3、4个蒙面人手擎宝剑。胡雪松是不失时机的，脚底板一跺地儿，这身子就跟利剑一样直接向前扑去。前面那几个使剑的刚要拦挡，胡雪松是狂喝一声，撒手他打了，3、4把剑是同时飞出，呀， 这几个蒙面客被惊得往两边一闪，胡雪松宝剑直取这个大个的。这个大个的手中拿着的是一把刀，他也没想到胡雪松就已经累得趴下了，现在还能爬起来冲到他跟前。他就一愣神，用宝剑一隔胡雪松的剑，可是胡雪松的剑飘忽不定，向后那么一侧身，胡雪松下边是勾挂腿，把他脚跟给他勾住了，趴下扑通。这位大头冲下在那儿了，别人刚要过来救胡雪松，剑已经给他顶在胸口，伸手刺啦。那是统领府的大总管葛志彪，这葛志彪60多岁，大个挺魁梧，满面红光的。

来是他指挥着这些人来杀我们父子二人。那么这些人也就是统领府或者是被统领府拉拢过去的那些侠剑客。那么既然这葛志彪是头，把他拿住就有利于我父子脱逃。胡雪松拼着一点点的力气，他伸手把葛志彪的脖领子抓住了。王琦，你看这老家伙他也怕死，胡雪松要走不了还不真的给他来一下子。就这样胡氏父子才侥幸的冲出重围回到京城。他爷俩还猜呢，给我们报信让我们捉那个葛，书中交代还真是古宛城帮了他们爷俩的大忙。原来这古宛城在统领府被胡雪松放了以后，他找个没人的地方是痛哭了一场，说也五六十岁了，这才明白应该怎样做人。那么这一次统领府召集一些侠剑客要围杀胡氏父子，他也参加了，他就是要找机会救胡雪松。现在他给出的这个招，这就枪打出头鸟，把葛志彪拿住，这太高了。古宛城这才感觉到心理平衡，不然的话他这一辈子感觉过意不去。咱们单说胡氏父子来到北京城内就已经累的爷两个走在道上就要摔跤，要是靠在一起拉着手还能往前走，他们现在就想找个地方倒在那儿睡个三天三夜什么都不干。可是又一想，现在早饭时间已过，统领府内群英会是继续召开，那么统领府内虽然是到场，恐怕绿林道的英雄们要被人家所钳制，就算我胡雪松到了那儿没有能力跟谁动手，可是我坐在那里也会给我们绿林道是站脚助威。想到这儿他跟胡欢商量，爷两个哪里都没去，直接奔统领府而来。那他们爷俩也来晚了一步，现在许许多多的侠剑客还有那领侍卫内大臣蛮都拉和申公太申统领全都到了，武当的掌门人就都定在他们身上了。嗯，怎么这爷俩浑身是血，衣服破烂不堪，这怎么搞的？这是好像遇着什么危险了。再看爷俩那脸色很不正，爷儿俩累的都有轻度的内伤，脸色发黄，眼圈发青。看着他俩这个样子，孔老侠孔子道先过来了：“胡大侠，您受伤了吗？”听他小声这么一问，胡雪松摇摇头：“承蒙老人家过问，我没伤着，就是有些累。来，快快坐下，歇会儿，歇会儿。”群英会这个地方那桌上都摆着点心啊茶水，说饿了吃这很方便。胡雪松被让坐下体这也就放心了。魏华雄坐在角落之处，他始终低着头不动，说不管谁看他甚至谁跟他打招呼他都不言不语不理。但是胡雪松进来以后他抬头看了一眼一两个时辰，不然的话不会累到这种程度。要说我现在跳过去和他们二人动手是最好的机会，可是我不去。现在我已经拿定主意了，我要先收拾那个老怪司徒志，我要夺取他的什么武林盟主的金杯，我要成武林盟主，然后我再杀死胡氏父子。或许不用我出手，胡氏父子就得死在别人手，那我也就省事了。魏华雄有他自己的小算盘。又来到群英会会场，他看着胡雪松后就好像没发生昨天晚上的事儿一样，
来到他家大人申公泰的跟前，小声嘀咕了几句。申公泰那脸色十分阴沉。申公泰一听，什么？换好了官服，他上朝面君了。这是他早安排好的一件事情。说他为什么见皇上去呢？他给那领侍卫内大臣满都拉告了一状，满都拉办事不力，手下二品侍卫爱新觉罗绍元如何死去？由于满都拉指挥不当，手下血滴子是连丧四名。满都拉是这么不行那么不行，最后皇上一时激怒应会，而满都拉给他做副手。现在满都拉坐在那椅子上，那屁股就好像坐针上一样，他坐不稳，他只

知道，申公泰在皇上面前给他设了个陷阱，但是他已经掉进来了，那就没办法了。现在生椅子上他就动不了了。他的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回过身子，他就冲着挨着他坐着的老怪司徒志耳语了几句。司徒志边听边点头，明白了。听几百号人是鸦雀无声，院落里边也有很多剑侠都往里边倾听。诸位朋友，仙长高僧，方方面面的人，我司徒志现在想跟大家说几句话。说群英会到今天已经到了第三日，可以说各路英雄各展身手，各领风骚，有强有弱，有生有死，都是我司徒家里的人。我接受万岁的赏赐金杯，我是受之有愧呀。那么现在我最佩服的一位大侠是谁呢？就是众人瞩目的铁剑追魂胡大侠。过去要说起胡大侠来，我还认为他是个小年轻的，只不过是初露锋芒。可是此次一看，胡大侠武功高强，侠义之心，那可真是要武有武，要德有德，堪称武林界的领袖。那么说，我这句金杯应该给谁呢？就应该赏给胡大侠。因此我提议，让我儿现任大鹏山山主司徒烈和胡大侠两人比武，今天一决高下。如果说我儿要是胜了，当然我家接受皇上这具金杯那是理所当然，如果要败了，那赶紧就拉。明明看着胡氏父子是急急的赶到此地，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累到了这种程度，刚坐那儿你这就挑战，这叫乘人之危。可话又说回来，如果说胡大侠要不动手，说我累了我如何如何，也会被人认为是一种托辞，就是借故不动手，那还是心里没数，怕斗不过人家。许多人把眼光从老怪的身上又移到了胡雪松的身上。这时就听老怪又说话了，司徒烈爹爹。大鹏山主金毛狮王司徒烈站起身来，他的身材高大，身高近九尺，比别人都高出一头多，上的前来给他爹施礼，不知爹爹有何分派。司徒烈，虽然老父我还被人们尊为什么大鹏山主，其实大鹏山主我已经传给你了，你是掌管大鹏山的人，那么你的武功高低就代表咱们司徒家。现在爹爹我命你过去和胡大侠比武，如果说你三十合之内要胜不了他，你就当着天下群雄的面说明白了，从此以后不再练武，马上带着你的妻儿回归大鹏山改行种地去，你听明白没有？爹爹，您的话我听明白了。司徒烈答应这么一声，转过身来，冲着几百号人他一躬身，诸位，我父亲命我三十合之内要胜过胡大侠，我想胜胡大侠不用三十招，但是既然我父亲提出来了，三十招就三十招吧。要真胜不了，我是尘土不沾，立刻就走，永不出世。胡大侠，请。
这爷儿俩是一唱一和，申公泰暗中一指使，这就把胡大侠逼到了绝崖之上。说在场的还有许多有志之士想扶助胡大侠抗衡于统领府的人，但是现在人家这面明明提出来就跟胡大侠动手，你别人过来人家不算。说胡欢现在想替他父亲动手，胡欢也没把握，胡欢现在累得也不行了，明知道人家这是圈套，可是还得往里钻。就魏华雄坐旁边幸灾乐祸，心想胡雪松啊，平日里可就见胡雪松缓缓站起身来，他啪用手一抠肋下的宝剑，两眼逼视着司徒烈。

0: 姓司徒的，我之所以今日急急赶来，我就是想和你决一雌雄。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3: 山海福地。
0: 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锦州北普陀山景区为防治林木病虫害，7月15号到18号每日凌晨至上午开展全域无人机药物消杀，消杀期间景区正常营业，提醒游客勿触碰林木、采摘花果，不慎接触药剂需及时用清水冲洗，望游客留意配合景区管理。近日，青岩寺风景区推出惠民福利，8月1号到8月31号，锦州市民喜游热度攀升，大连开启酷爽一夏清凉大连夏日文旅季，当地文旅部门精心筹备了170多场特色游玩活动，玩转海岸沙滩、逛夜市、玩研学全都有，凭借清凉滨海体验成为夏日出游热。该项目在苏州松鹤楼播出展示，并配套开展辽河口渔家菜与苏州松鹤楼非遗美食品鉴、南北非遗技艺展演等活动，构建数字文博加非遗体验加文化交流新模式。步入吉林市中旅松花湖度假区，草木繁茂苍翠，山间清风带走夏日的暑气。它的前身大青山滑雪场是我国重要的高山滑雪训练基地，经过多年迭代升级，度假区不断完善专业雪道、住宿、餐饮、商业。2026丽江民谣音乐季已正式启幕，第一阶段活动“转角民谣今天我主唱”将持续至8月9号，不设年龄、职业与音乐门槛，通过主打沉浸式音乐体验，让每位参与的游客都能成为演唱者。7月9号，第5届河南周口荷花节盛大启幕，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将高铁车厢与车站打造成了流动的文化展厅，让旅客沉浸式体验周口的独特魅力。每年7月到画卷。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
3: 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信息就是财富，流动才有价值。

0: 本节目法律顾问杨双剑律师，法律咨询请拨打电话13941665218 13941665218。
1: 什么问题呢？比方说昨天啊，就有一位家住在八九台电厂附近的朋友说，哎，我想啊喝羊奶啊，想求购这个正在产奶，而且产奶量比较大的一公一母啊，这个奶山羊。还有的朋友说呢，哎，你看啊，我家里啊有一个闲置的液化气罐儿，这是昨天啊在南山果蔬农场大架山张文丽大姐，还派姐夫开车特意给我们送到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来的。
0: 咱一会儿尝一个。
1: 哎，对，如果您家里有农副产品，有求职，想招保姆，有农副产品要出售，或者是
0: 能拿出您的智能手机，在微信当中搜索“花生总动员”视频号这八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号。
1: 在抖音平台，您可以直接搜两个字。钟磊，钟是钟表的钟，磊是三个石头光明磊落的磊。
0: 抖音号呢今天没直播啊，
1: 明天您先
0: 这样的每条信息同样的内容一周之内给您免费的发布一次。
1: 经常有朋友说，能不能把我这信息多播两天呢？没问题，你
0: 有办法。
1: 你看昨天就有好几位朋友啊，表演了才艺。凡是通过声音可以展现的才艺，您持续21秒钟，我们就可以特约登记服务。
0: 提的钱还不太多。
1: 哎，成为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
0: 对。
1: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下午4点，拨打办公室电话3817696，3817696。
0: 联系导播，提前办理。同时的话，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北镇临海22度，黑山易县21度。在这里，经济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商务信息网特别提，无任何环节中间费用。商务信息网信息传递仅供参考，自愿发布，自主选择。本节目不承担法律责任。
0: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中波77.4千赫调频90.9。
1: 还有什么？
3: 没有了。
1: 就想卖个猫笼子。
0: 打算卖多少钱呢？
3: 50吧。
0: 是50元。这个大小，比如说长宽高是多少啊？
3: 没量过。过来看一下。
1: 看新闻客户端吗？
0: 对，看我们直播吗？也看直播呢啊。哎，那感谢您的支持、
1: 就想看看真人是吧？
0: 对，
3: 天天关注，对，想看真人。
0: 哎呦，那太感谢了，谢谢您啊！这个在桥西交易啊，
3: 他长相我都知道，长得特别帅，声音也特别好听，特别有磁性，我喜欢。
0: 出售猫笼子，双层的，售价50元，桥西交易。好，您这个戏给您连播5天啊。
3: 好了，谢谢。
1: 关键的是，可能今天您这猫笼子就卖出去了。
0: 对，如果卖出去，给我们反馈一下啊。
3: 谢谢你们吉言，肯定反馈，一定要反馈的。
0: 好的，感谢参与了啊。
1: 好嘞，
0: 淡水，好，这是一件。
4: 还有一个是什么雨伞呢？新的没开封的雨伞。直径是1.8米。
0: 哎呦，大雨伞呢？
4: 不是，照那个大号的还小，是中号的吧？
0: 1.8米，是雨伞的，而且直径1.8米。

0: 必须得唱两句，
1: 来个样板戏。
2: 不是我，
1: 奶奶，您听我、
2: 下次的，我这次没有准备啊。
1: 啊，小姐姐没、
2: 啊、
1: 这次没准备，行、
0: 好，
1: 那咱就说到这儿，
2: 再见啊，
1: 好，再会了，
2: 再见。
1: 哎，来接下一位，这位朋友的尾号是0568，你好，这位朋友，
0: 电话尾号，
1: 哎呦，电话掉线了，
0: 0568，
1: 电话掉线了啊！
0: 在这儿我们提醒大家，把热线电话打进来之后呢，先是导播接通您的电话，之后您稍等片刻，导播会把您电话转入直播间，您自己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声音把您的信息发布出去了。
1: 直播热线号码呢是3800380，您听语音提示啊。
0: 了，
1: 对，牛马上线了啊。
0: 哎，然后企鹅、轻舞飞扬，哎，今天有两位朋友是在茂名听我们的节目，一个是何必啊，还有一位觉者是在黄冈市。
1: 哎呦，
0: 然后记录也在茂名，
1: 给我来套黄冈试卷。
0: 饭我吃煎饼，孩子还蒸的鸡蛋糕。
1: 嚯、这一早上没少忙活啊！
0: 你蒸鸡蛋糕，你放没放给我们团？不是给我们，是在我们这儿团购的
1: 那个
0: 虾酱啊、
1: 哎。对对对，提鲜啊。
0: 嗯。
1: 好，朋友的电话接进来了，就是刚刚掉线的那位朋友啊，尾号是0568，你好。哎，你好，这位朋友。
0: 酒厂附近。
1: 68，来搜一下啊。看看以前都发过什么信息内容。
0: 哎，但是你还别说啊，现在真的是网上我看了一下。有不少就卖那个老棉布的那个什么床单了，三件套了，哎，真的是挺好的。你看今天我穿的这件小衣服哈、就是大概
1: 你看这相当于反馈
2: 的、
1: 好，毛巾被
2: 是，
1: 对吧？
2: 对啊，毛巾被也卖俩了，剩一个了。
0: 你看看，
1: 你看，
0: 你别说这个毛巾被真的是过去那个老的毛巾被，确实是和现在一些
2: 是。
0: 买的还不一样。
1: 那刚才打电话的时候，您怎么不早点给我们反馈呢？让我们也高兴高兴。
0: 还没等说呢，
2: 没搬家，
1: 没搬家。联系电话是153-0426-0568，对吧？
2: 对。
1: 钟磊这记忆力好不好？
0: 上得有至少得十来万棵那个杏树
1: 啊，
0: 整个那个道上全是一直到山里面
1: 啊，
0: 就跟画一样的，特别美。
1: 嗯，
0: 然后接下来这包子，
1: 来，老板给我来点包子吧，先，你又跟我说馋了。
0: 电话是158-0416-6981，158-0416。
1: 对，好了，时间来到了7:46了啊，这个
3: 乐享百灵，请您静候收听。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的听众家人们，
5: 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卓老师，今天的节目哈，想和您呢继续请教一个问题
5: 啊。好啊，既然你问到这个心脏病的问题了，是吧？那就有必要，我感觉。那咱们就是可以针对这个心脏的问题，是吧？咱们可
4: 一样，就是他每时每刻他都不能停啊。
5: 哎，你说的很对啊。那如果说从医学的角度啊，咱们
4: 相互关系。
5: 哎，
4: 而且你说从医学角度来说，那我可不敢胡乱说了哈。你毕竟不擅长的、不懂的，咱不能胡说哈。
5: 对对。
4: 我猜测一下，是不是说？这个心主气脉，心脏不好，气儿就不足啊，心脏功能它不就
5: 这里面的血液先完成第一道气体交换，然后呢，这个氧气呢与这些毛细血管当中的血液呀、它就能够结合到一块儿了，结合一块儿什么呢？就我们说这个血红细胞，血红蛋白
4: 啊，血红蛋白，
5: 是通过这个氧气的接入氧气的同时，它还能排出二氧化碳。也就是废气，
4: 这是废的，没有用的，
5: 没有用的气叫二氧化碳气，它需要排出去。那这些不好的废气的气体，那这些组织细胞排出来以后，会反向的扩散，也会进入到血液里面，这样的血叫什么呢？叫缺氧。